0: 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1: 你疯了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失损其半，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一想，
0: 要公平正义，
1: 你活下来了。
0: 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芸芸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事缓则圆。
1: 你们自己扯得慌，你们自己能圆吗？妖九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从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0: 有意义。
1: 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2: 我不能告诉你。
1: 袁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上话。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
2: 还是想报复，都随你。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0: 谢谢你。
1: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0: 我觉得他有没有？
1: 行了，别说了。 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0: 不要。
1: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就你这身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2: 南京能守住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是余部，
2: 奉命退守幕府山。
1: 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
2: 我去帮你拿。

0: 我们要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哎呦，这船是要命呀！这，
2: 你不要再晃了，
1: 刘嫂！
3: 是我的腿了！哎呀，
1: 我没晃，
0: 你不要晃了呀！
1: 是你在晃啊，太太！
0: 坐一下，坐一下。哎呀，我又……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太爷，
0: 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4: 瓦租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儿有房子，晓得吧？哎，哎，
0: 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4: 往前走三里路就到法租界了。
0: 哦，谢谢啊。哎，
4: 得得，三里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太太不舒服。嗯，
1: 外婆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哦哦哦，
4: 慢点慢点，
1: 你快去啊！
0: 太爷，我怎么叫啊？
4: 叫！
1: 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啊。
4: 太爷，
1: 哎呦，太太，哎呦，慢点慢点。
5: 快去！
4: 太爷，你坐一下。来，哎呦呦，太爷，
1: 老爹，
4: 当心点，当心点。

0: 码头，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我赶着去接人呢。
1: 这样，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0: 一块？你不倒霉打的，好你，现在起步价都要三块，撒开！
1: 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0: 现在是什么孩子？让你孩子再等等吧，你一块给我挣不了三块。
2: 哎呦，
1: 三分钟，三分钟，
2: 哪能嘎开去？三分钟，三分钟，
1: 嘎开去，哎。

0: 全在舵上。
1: 什么人啊这是？那也说一声啊。
2: 哎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0: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2: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0: 慢着慢着慢着。你
3: 等一等。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
0: 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3: 不告自取。你偷也，这车我不坐。哎
0: 哎、慢点慢点，
2: 太太，
0: 你没事吧？
2: 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你快上车，咱们走吧。
3: 那你坐。哦
2: 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3: 你坐。
2: 哦，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哎呀，
0: 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2: 你才是秤砣。
4: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

0: 一个人四根条子。
1: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2: 四根就四根。

0: 这是两根定金。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1: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2: 哎呦，小子，挺识货的嘛。想干嘛？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 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4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给您2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董局告你去。
0: 工董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 你个小次郎，滚一边去！我告日本人去！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在这儿。
2: 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你倒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笑>个小次郎！哎呦，哎呦，哥，不，活菩萨，那怪我，怪我，怪我有眼不识泰山。<笑>不告了，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这不是。 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便看佛面。
1: 上海元奎，是你师爷啊？啊，我们都是枣庄人。<笑>
0: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的舌头？<笑>
1: 哎呀，我不知道。 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0: 哥，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4个人弄一弄，
1: 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0: 按规矩。 一个人，4个，一根儿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廖市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1: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庄老板也快守不住了，唐生正那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离江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往后退啊！王哥，别急，兄弟别这样，容易走火。知道，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又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0: 是逃兵，这仗打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当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你也是个当兵的。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0: 放下。放下！
1: 闲人，爸爸，救人！
2: 哥，

0: 想和面还管味儿大不大？脱衣服，
1: 脱，我衣服快点。

0: 本来是给你探探苦的，来一口御寒，快点。给他留一口。
1: 停！
0: 哥哥，帮着先的，把住啊！
2: 好了，好了。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四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这是京都界的唯一的办法。太爷，门开了，您先进。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屏，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屏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哎，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里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2: 那时候不是讲。
1: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走了，慢点，慢点，当心啊！

那

0: 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呢，你咬的天亮去了。活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0: 哎，
1: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2: 晓得，晓得。

0: 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快，慢点慢点。来，这个。哦，
1: 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哎，
0: 我马上过来接你。
1: 哎，活菩萨，我帮他们把行李拿进去啊。
2: Yeah!

这边，菲儿走。城主，夫人，城主，城主，城主。

撑。进来，城主夫人，城主。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等不了了。
2: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2: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
0: 这个吗？不是。

0: 水，
1: 啊，
0: 我要水，热水，
1: 热水。嗯，你这个时候喝什么热水啊？你
2: 热水，热水。嗯，
1: 热水，行行行，倒热水，倒热水。
2: 万福，万福给我。
1: 啊，你。

0: 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小严总啊，
1: 没事。

0: 这些小毛贼不许动我的书，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有人来了，快走，走，你走。
2: 我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3: 你把眼睛睁开了，
2: 是。
4: 你都来过，来过什么军队？
2: 我待过的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5: 你可别算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上了岸，我弄死你。
2: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5: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子。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2: 我等他有用。啊！走！啊！走！哎，走！
4: 走！老尤！走！把住了，老尤！
2: 走！走！走！你不是要弄死我吗？你出来打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

0: 我亲亲，你，让他活着。好，我找一个，好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要离开军队救他。这怎么去称谓？张云奎，不，张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
1: 逃过江陵，曹宁，曹宁，才是逃命。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死鬼！我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
1: 没人是逃命。没有，逃命。
0: 6000多兄弟，都是跟一块冤死的。 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得活着，深渊冤呐！你说我这命这真好，我还能给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你去洗个澡。
1: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0: 我再也死不了了。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啊，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唐倩。

0: 这不下我给你撕开了。
1: 行了，我去。

0: 我追不来。
1: 来，
2: 来喽！
1: 谁？师哥！

观，平安湖桥下鱼蟹望眼，仰天长啸抓怀界，三只狗并成一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年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大姐，大姐，你先养好，放我们进去好吗？
1: 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0: 大姐，
1: 求求你了，
0: 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

0: 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啊，
1: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0: 我来过呀。
1: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0: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1: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0: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他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2: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3: 啊！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2: 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
4: 啊？演戏给你看呢。我跟你说，这什么破地方嘛！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
5: 哪个部分呢？叫啥子名字？
6: 报告长官，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5: 你就跟我们走吧。
7: 是长官。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舟已过万重山，你要振作起来呀。
1: 我觉得演员应该都是擅长跟自己比较贴近的角色，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然后去体验一下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小的时候就我看电视嘛，就很喜欢演员和歌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行业对我家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够得到的，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托举你，去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行业，那你只能说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然后让别人看得见。

0: 演员和音乐人他们两个职业的创作载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二者都是可感受可表达的。演员是演什么，是演一个人的人生，那音乐人我们是可以通过歌曲去传达我想要的情感，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他们两个都是靠我们的感官记忆，然后靠我们的情感的输出。那我觉得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必须是活在当下最真实的台词或音符里。
1: 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
2: 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
0: 波茧和迷墙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从外化到生活化，那我现在可能是更相信一个角色，我愿意去感受这个角色。之前如果要是演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或者提前很久，我就在想这个台词该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去让观众去喜欢。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一个角色我只需要去感受去了解它就好了。我认为说我当下最真实的情感怎么去表达，那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怎么演都不会错，因为他就是在你感受的同时，演员就是把自己的影子带入到角色里。迷墙这一部剧会让我学会了更多用生活化的方式去演戏。我记得是在坐在台阶上安慰于明的一场戏，然后那场戏的话，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至亲变得萎靡不振，然后我就在说台词之前用拳头捶了一下他，就像兄弟一样。我觉得这个动作更能体现出韦英彤是一个风风火火直爽的一个性格。
2: 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
0: 中戏有一位老师之前有说过，表演不是演出来的，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不光是说是韦英彤，然后不光是波茧的角色，之前所有的角色我都会，就我会在想说他之前的故事和我演完他之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人在结束了这一趴之后，结束这个角色之后，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虽然演员这条路比较坎坷，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的演员资料石沉大海，但是我现在能被人看到，能在我自己的行业去努力，我可能会想说更多的时间去放在锤炼我自己的演技上，那更多的时间希望我不要去忘自己的初心，希望我能从一而终。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8: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4: 那些病人。
19: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14: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好像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

0: 护家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2: 抗战不捐，
1: 怎么？
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力出力。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有钱挣钱，有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1: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4: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过那么多人
0: 啊。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3: 站住！打不死你我！
4: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
1: 哎，夫人，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4: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0: 哎，姑娘。
1: 啊？
0: 是五米八号，是这吗？
1: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那
0: 不怎么这个样子。
1: 先进去看看。哎，对不住啊。
2: 哟，又来了新密码啊。
1: 嗯，不好意思。
2: 来，
3: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铺了，不同意就走人。
0: 嗯，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3: 是啊，
4: 淑媛，
3: 怎么了？
4: 哎呀，淑媛，
3: 嫂子，
4: 淑媛
3: 怎么来了？哎呀，慢点，
4: 啊，抱歉，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
3: 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集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5: 来，结婚。
0: 哦。哎
4: 呦，
5: 王东太，来，结果。
0: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3: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4: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魁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嗯，这是我弟妹李淑媛。
0: 哦，太太好。
3: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了。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来。哎呦，慢点。
6: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7: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
6: 就是，
3: 来，小兄弟。
0: 哎，
3: 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4: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3: 哎呀，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4: 云魁的孩子。
3: 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3: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魁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4: 淑媛，大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3: 大爹也来了。
4: 啊？
3: 怎么没一起呢？
4: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4: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3: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0: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3: 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0: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0: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了，还让我帮他们。哎，
2: 就算了你，毛毛躁躁的。
3: 我上楼啊，
2: 上楼你看着点呀。
1: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3: 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3: 你是谁呀？
2: 不要吵好吧，
4: 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3: 真是的，
5: 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1: 就是
5: 他不敢不听的。
2: 哎，我都散。
1: 你瞎干什么呢你？
0: 宝贝，再忍一忍哦。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
1: 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5: 嗯，你说。
1: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5: 买买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1: 这还差不多。
0: 嗯，我走了啊。
1: 嗯，
0: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1: 放心了啊。

0: 到哪里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啊，天塌了！央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怎么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的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2: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他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
1: 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走走走。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那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呐！刘翔又捡的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央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见不得你这样遇事就怂的样子，像个男人点儿。
1: 见机行事，
0: 来，赶紧买，
1: 走。
0: Mm-hmm.

0: 做的比大厨都香。
1: 哎呀，摸摸鱼，摸摸鱼。
0: 哎，洋洋，吃饭了。
1: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来来来，小朋友，进来。别怕，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2: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
3: 嗯。
2: 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
3: 嗯。
2: 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3: 嗯。
4: 嗯。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后了，我云贵哥有后了。
5: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6: 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7: 谢谢你，淑媛。
6: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7: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6: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8: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让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6: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8: 你这什么叫
7: 听？云奇啊，按理说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9: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7: 好。
9: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
7: 儿。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6: 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7: 啊，
6: 对，他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他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8: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他住在阁楼，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6: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他收留下来了，你就把他要撵走吧。
8: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6: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8: 我没说这不是亲戚，你

0: 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不好了？
1: 他在说什么呢？扎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0: 这不是什么样的人？
1: 这不是在说我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骨里，现在又给表舅妈了。
0: 我跟你说，
1: 人收容他们，那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
0: 张北都乱成什么样了，
1: 当一个女人。
0: 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2: 你说
0: 那
2: 你
0: 房子她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2: 你这是在说什么？
3: 别争了，
0: 我住阁楼吧。
1: 还有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
4: 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帽子，哎呦，我的菜快坏了。
5: 夫人，那个阁楼啊，也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1: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4: 夫人，
5: 这位是谁啊？
1: 穆万福，是云魁的勤务兵。
6: 张先生好，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1: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歇舞啊？早收拾，早休息。
5: 那勤务兵，你跟我商量，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
4: 好啊，
6: 云奇，
1: 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魁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4: 恩人啊，那大嫂。
1: 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那倒是。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4: 你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1: 那你说该怎么办了？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4: 舒言，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好，大嫂，我来安排。舒言。
1: 嗯。
7: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8: 张先生，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9: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
7: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8: 不不不不不，张先生，张先生，
7: 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
4: 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1: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4: 抱歉，受委屈了。走吧。吴兵，来，这边来。
1: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哎，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的很，掉不下来。
1: 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2: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1: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 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
2: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利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
2: 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的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那要换做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
2: 云奇会这么做。
1: 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
2: 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2: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啊。 这什么破地方嘛！啊，笑什么呀？
3: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2: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啊！你说，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
1: 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3: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2: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3: 哎呀，
2: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
3: 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哎呀，万福，啊！哎呦呦呦呦呦！哦，哎呦，你别去。
2: 没事吧？
3: 哎呀，这云清跟淑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
2: 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房梁，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3: 我说了，你别去。
2: 先把太爷找过来再说吧。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小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会痒。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咱们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2: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2: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2: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2: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去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2: 你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现在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2: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秦武兵很讨厌，一天到晚那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2: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0: 我还算个人吗？我
1: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2: 就去，管不着。
1: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头。
1: 洗脚去。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3: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3: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4: 哎，不是，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5: 哦，
4: 上后面排队去。
5: 哦，好，
4: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给你的，慢点啊！
6: 小黄灯啦，大黄灯小黄灯啊！
7: 老爷，卖香烟嘞！俺兄弟们兄弟好些，卖香烟嘞！
8: 老将，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9: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土铁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卖卖国贴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在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10: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9: 旧王十八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哎，有心没钱，解雇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8: 谢谢。

0: 来了个参军长嘞，拿过来。
1: 你是逃兵吧？
0: 不是，我不是逃兵。
1: 哪个部分的？
0: 幺零鲁豫，哎，姚头哥。
2: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拨来收编。
0: 走，跟上。

0: 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的伞兵，八十七旅的是头一个。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大光了，
1: 是，都战死了。
0: 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1: 是长官。
0: 归队嘛，
1: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高支都没坐的，都被派出来兼任。
0: 是是，长官辛苦了。
1: 长官，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0: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
1: 义乌战区。
0: 具体去哪儿是蚌埠还是徐州啊？
1: 提起个伙夫，猜得很准咯。哼，都是鼠辈，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
0: 幺四幺军，孙军长，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1: 孙怀义。
0: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
2: 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喽！哎，
3: 牵头的，给我快点！走。
4: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3: 在家也待不住。
4: 你多句嘴啊！
3: 你镯子呢？
4: 舒云一直管着一大家子呢，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3: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那行，我不说了。 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4: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 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路导师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3: 哎，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坐上脑壳话来说，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
1: 报告长官。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哎呀呀呀！谁呀？干什么呀？
2: 万福哥，
1: 胡子，
3: 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
4: 没了这个地契，
5: 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6: 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
0: 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
7: 行行行行行，
8: 我不想住这儿了。
9: 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0: 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今年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格力真好。
7: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掌，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9: 我相信你要惩罚
17: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格力6个9。

0: 水机，做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格力真好。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的啊。
1: 哎，干什么？干谁呀？干什么呀？
2: 万福哥，
1: 包子，包子，
2: 活着，
1: 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呀？
2: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1: 有你呢，还胖了呢。嗯，可以。干什么？
2: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2: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2: 你的婚房也没了。
1: 快！叫太太。
2: 这是谁的太太呀？
1: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2: 太太，
1: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2: 我现在在鲁太居。嗯，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嗯，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1: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呢。过来。嗯，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2: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1: 小月在武汉。
2: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1: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
0: 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

0: 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定扫定，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
1: 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2: 卢太居。
0: 卢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2: 那也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2: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去吧。
2: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
3: 不是，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4: 安福，这事儿挺好的。
3: 啥挺好的？
4: 我们间的事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3: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5: 回来啦。怎么了？
6: 马秋千，
5: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6: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5: 啊，是大爹啊？
6: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5: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哎，行行行，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6: 刚才在蒲山山庄，
5: 给
6: 万字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许多死人。
5: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6: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5: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6: 我才不是。
5: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6: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5: 哎呀，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6: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5: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
4: 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子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6: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生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5: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6: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4: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6: 哎，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4: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6: 那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4: 对呀，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武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来，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在高兴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2: 老大，
0: 谢谢长官。啊，
2: 高快点，我耽误行军。
0: 啊。来，能行吗？
1: 行。
0: 叫什么？
1: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0: 哦。
1: 哎，大哥，你姓什么？
0: 姓孔，叫孔二包。
1: 孔大哥，

0: 你们了，良心被狗吃了。
1: 我不管了。啊，还有这样的闹事，还有没有王大爷？怎么做人的，太让人伤心了。
2: 什么事啊？
3: 哎呀，
4: 哎呦
5: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
4: 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6: 老祖都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都去哪儿？
4: 徐小姐你也搬啊？
7: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8: 哎呦张太太，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9: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10: 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吧。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9: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呀、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家里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10: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7: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11: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啊？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12: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

0: 乌乡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1: 别说话了。
0: 赶脚的，但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2: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0: 兄弟，开玩笑的。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1: 别！
2: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3: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2: 你啥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4: 你再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
0: 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5: 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
6: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我先上楼休息。
5: 好，那你慢点啊！
0: 别！
2: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5: 你算干嘛的？闪开！
2: 哎，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正要聊你呢。来，请坐，请上座。
5: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六小姐，我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5: 不怕，
0: 喝点热茶来。
2: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3: 怎么着？
2: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0: 你说什么？
2: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5: 什么意思啊？
2: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7: 啥子意思？
2: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8: 哎，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
2: 干什么？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8: 你干什么？
2: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她的动静啊。
8: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
6: 没事吧？
2: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丽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8: 你什么丝袜？
2: 哎，你我还嘴欠，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开的。
5: 你耍流氓啊你！
6: 哎呦，太太张太太，
3: 侬这是在骗谁？哎呦，
5: 快叫巡捕房！
6: 啊，张太太没事吧？
5: 你有病啊你！
2: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

0: 正正紧紧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1: 哎，兄弟，兄弟，干什么？兄弟，你听我说，
0: 躲开，躲开！
2: 哎，有话好好说。
3: 要我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了，
4: 珊珊，
3: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4: 珊珊，
3: 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我早就想走了。
4: 柳少佳，柳少佳，
1: 你给我躲！哎呀，
3: 那夸你几个狐精里呀！哎呀，
4: 哎呀，柳少佳，那天王帮的刚呀，柳少佳，哎呦，柳少佳，天王刚呀，哎呦。
0: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4: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5: 疏远你什么意思？
4: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5: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0: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1: 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
0: 饿了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和小巷。
2: 哎哎，指桑骂槐的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2: 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3: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松开。
2: 哎呀，不
3: 三。
2: 哎呦，淑媛。
3: 哎呀，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全都提高起来，对吧？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胡，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4: 我说狗吧，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3: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
4: 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住。要住好房间就直说呀，何必一个白脸一个红脸
3: 啊，
4: 还得把自己当大小姐呢？从哪儿还带着一个
3: 秦武兵，催眉鼠眼那样，
4: 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花田里下孤男寡女的，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3: 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2: 你别说了，太难听了。
4: 潘金莲少安堂，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
0: 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5: 故作情，当佛兵，欺兵也不情不深，自立自身，则空恨，则空恨。
6: 大娘，该追雨了，雨死你这个丫们儿！
3: 给我报仇！
2: 打呀，打不过啊！痛啊，舍不得。
3: 散。

0: 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我肚子。
1: 好、哦，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意思吧？
0: 肚子，我肚，肚，我肚，我肚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我肚子。剁死你！我剁不死你！

0: 哎呀，全是灰！
1: 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嗓子都快堵塌了。
2: 哎呀，那怎么办了？
1: 剁你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
0: 咱
2: 服别剁了。
1: 打了夫人，我剁他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
0: 别剁了。
1: 哎呀，
2: 哎，
1: 你听，是不是消停了？
0: 剁。
1: 算了吧。
0: 知道怕呀，
1: 咋了，夫人？
2: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弄脑子瓦塌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2: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2: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动啊。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净。
1: 夫人，这屋子你不能捅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3: 你坐回去，坐回去。
1: 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2: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1: 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作我直接给你们扔在灶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2: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1: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2: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1: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

0: 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1: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莫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0: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1: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0: 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
1: 云奎。我让你说，我说了，你不要说他的名字，你这辈子都不要说他的名字，你不。

0: 手了？
1: 那真要把那姓孟打了，不挺好的吗？
2: 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3: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2: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3: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2: 我就多余了。
3: 对，
2: 你说的对，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
4: 寻起是我接着贴，他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1: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0: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1: 鬼信，
0: 都打起来了。

如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

0: 吧？啊，成天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拉一个。嘿，你个老瓜，我
1: 守点规矩。
2: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3: 是的。
2: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省点。
3: 明白明白。
2: 记住了啊！
3: 啊，记住了。
2: 三班长，
3: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大家不用抢，都有。
4: 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做的饭？哪个鬼儿子做的饭？一个鬼儿子烧的饭，不是你千真万确，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你是在咒老子？
3: 不是，
4: 他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阶都没有见带。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3: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4: 有肉？
3: 对，有肉。你们哪个吃到肉了？
4: 谁把你有肉？
5: 报告班长，我发现肉。
4: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
3: 兄弟们，
4: 都看看啊！
3: 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啊！
6: 是这样的，还打什么？
7: 就是这样，就是
8: 打打个冒险，打
9: 怎么打
8: 个
9: 脆皮，就这点肉。
4: 我中央军瞧不起咱们船员，你个鬼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3: 不是，
4: 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
3: 吃了，张嘴，吃了，
4: 妈的，几千公斤过来，
10: 你给老子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磕掉了！
3: 哎，班长，
11: 班长，没事吧？
12: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这是他的错吗？
4: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呢？给我打他！
3: 打他！我打了你了！把司令打！放了你们了！
13: 走了，老师。
14: 啊，都得混了。
3: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我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荤腥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15: 他娘的，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3: 是，让他给我跪下！
16: 啊，跪下！
17: 跪下！
3: 往死里打！
16: 跪下！
18: 尤昌平，
15: 谁呀？
18: 哎呦！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
15: 哦，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

0: 这长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1: 我这不又回到川军了吗？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0: 一言难尽。

0: 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儿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1: 是
2: 是。
3: 哎，哥啊，我这牙都掉了，这
4: 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儿的，你的牙掉了吗？
1: 没有。
4: 你的也没掉吧？
1: 没有。
4: 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好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泥沙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吧？
2: 是。
4: 行行行行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儿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散了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嗯，误会一场，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小心点，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5: 抱歉，兄弟。
3: 劲儿还挺大。
4: 嗯。
5: 老兵有子，没淹死你。
4: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九条命，现在才刚用了四条，死不了。
5: 有排长。
4: 张云奎。
6: 先生，还是给您留个好位子，您里边请，请。
7: 鲁菜，鲁菜，正宗鲁菜。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
2: 饭好了没有啊？
3: 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了。
4: 爹，爹，爹！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5: 太太，你不能这样。
4: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
6: 那张云奎是？
5: 是我的先生。
7: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
5: 你就等死吧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15: 蛤蜊真好。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

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源。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1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7: 我担心你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话。喂，好香啊，嘿嘿，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龙屁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钱，来。
2: 是，师弟。哎，来了。
1: 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
0: 哎呀，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儿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3: 便宜了谁啊？
1: 哎呦，老板。
3: 啊，哦，不过了。
1: 您尝尝。
3: 嗯，好爽的，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他是吹牛皮呢。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
1: 哎，谢谢老板。
3: 对，哎，包子，哎，刚从那小镇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1: 谢老板。
3: 嗯，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来，哎，

0: 哎呦，
1: 啊，大佐，
2: 啊，没烫着你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楼上住的还适应？
0: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吧。
2: 该吃饭了。
1: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3: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1: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3: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哦，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嘿，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0: 林奇，
2: 啊，
0: 你也坐。
2: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0: 淑媛，自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滕树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3: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0: 是。
3: 哎呀，你夹捅什么呢？
1: 我真捅他呀！
3: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在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她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多了。张云奇，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吧：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背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1: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
2: 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0: 那云奇，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1: 是啊，你收上来的。
3: 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
1: 吧，就找。怎么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3: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1: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
3: 呦，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1: 地方货。是和田的，
0: 是和田的，
1: 是和田的呀！
0: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1: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
3: 哎呀呀！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

0: 他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缝个虫，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都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1: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不行，那早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0: 大嫂，你这话二说到点儿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啊，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2: 不是这米还没淘呀，
0: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
1: 天七，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000。
0: 哦，1000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2: 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做好了，叫你了。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正好，待会儿呀，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罚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
2: 辛苦了，大嫂。牛肉，这个，你看看。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是。哎呦，我的
3: 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2: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租两个月，你有三个月的押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
3: 发国难财嘛！
2: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
4: 算什么？
2: 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的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4: 你再说就试试。
2: 云行，
4: 哎，我说你不如两天了，
2: 大爷，你说你别管，上楼去，快！
0: 好，杨奶奶，我把钱给你。哎，你别抢呀！哎，小小年纪冲我喊，论嗓门大，我是你奶奶。哎呀，生人别享福。
2: 哎呀，你不要再吼了！你说这房东太太吧？
5: 仗着有这房子啊，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啊？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来，谢谢锦娘娘。
2: 按理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张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
1: 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0: 哦，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过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不在敌方。华军遗弃尸体84000，俘虏155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0，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山炮。
0: 行，停。哎哎哎。

0: 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哎呀，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
1: 哎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的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张明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瞒着我啊！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罪也少。
1: 那我坦白了，你必须打我。
0: 不打你。
1: 我借高利贷了。
0: 你借高利贷？
1: 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0: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
1: 那
0: 我不打你，咬死！
1: 哎呀，不是了，中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0: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
1: 哎，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我总没错吧？
0: 房子？
1: 我想生自己的儿子。
0: 还有儿子呢？
1: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2: 张明奇，我可能脑子瓦特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1: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0: 滚出来再说。
1: 我不。
0: 张明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三，你给我出来。三。
1: 那你不能打我。
0: 我不打你。
1: 你也不能咬我。
0: 我不咬你。出来。

0: 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1: 唐天，你还记得吗？
0: 谁？
1: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
2: 你说好不打我的？
3: 侬这第一次干的啦？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2: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跟你讲道理嘛。
1: 哎，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
2: 打不赢，
1: 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0: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1: 谁汉奸？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满门忠良，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没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色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0: 下策，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
3: 哎呦，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1: 在天津啊？
0: 喂，

0: 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祖灵，你睡了整整7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
2: 我都担心死了。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的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 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7、8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45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 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 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挑。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
3: 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小沈护着身后2、30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小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
1: 贵宾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
3: 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吴府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
1: 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2: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小姐，罗少爷，
3: 小月，
2: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 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87旅？谁在里面？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3: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2: 什么是？

0: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小月，我也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1: 哥哥，这份传单请你看一下。

0: 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单。
1: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办。

0: 哥，嗯，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律师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
4: 下一位。

起，认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您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武律师，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来，张太太，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2: 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
3: 哎呀，你怎么不回家呀？
4: 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5: 缺钱吗？血可以换钱。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血可以换钱。

0: 轻舟已过万重山，你要振作起来呀。
1: 我觉得演员应该都是擅长跟自己比较贴近的角色，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然后去体验一下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小的时候就我看电视嘛，就很喜欢演员和歌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行业对我家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够得到的，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托举你，去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行业，那你只能说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然后让别人看得见。

0: 演员和音乐人他们两个职业的创作载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二者都是可感受可表达的。演员是演什么？是演一个人的人生。那音乐人我们是可以通过歌曲去传达我想要的情感。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他们两个都是靠我们的感官记忆，然后靠我们的情感的输出。那我觉得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必须是活在当下最真实的台词或音符里。
1: 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
2: 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
0: 波茧和迷墙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从外化到生活化，那我现在可能是更相信一个角色，我愿意去感受这个角色。之前如果要是演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或者提前很久，我就在想这个

0: 台词该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去让观众去喜欢。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一个角色我只需要去感受去了解它就好了。我认为说我当下最真实的情感怎么去表达，那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怎么演都不会错，因为它就是在你感受的同时，演员就是把自己的影子带入到角色里。迷墙这一部剧会让我学会了更多用生活化的方式去演戏。我记得是在坐在台阶上安慰于明的一场戏，然后那场戏的话，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至亲变得萎靡不振，然后我就在说台词之前用拳头捶了一下他，就像兄弟一样。我觉得这个动作更能体现出文英童是一个风风火火直爽的一个性格。
1: 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
0: 中戏有一位老师之前有说过，表演不是演出来的，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不光是说是文艺童，然后不光是波姐的角色，之前所有的角色我都会，就我会在想说他之前的故事和我演完他之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人在结束了这一趴之后，结束这个角色之后，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虽然演员这条路比较坎坷，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的演员资料石沉大海，但是我现在能被人看到，能在我自己的行业去努力，我可能会想说更多的时间去放在锤炼我自己的演技上，那更多的时间希望我不要去忘自己的初心，希望我能从一而终。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圆。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的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8: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敬未来。

0: 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佛爷，这个需要你过目。可以，阿杰。 备车。
1: 这么晚了还要回去啊？

0: 停车。
1: 怎么了？
2: 殿下，前面那个人好像是王妃。
1: 哎，跟上去。
2: 是，跟上，跟上。
0: 哎，停车。
2: 殿下，
1: 回复。
2: 是。

定王妃公然干涉大理寺公务，阻挠臣缉拿莫景黎一干人等归案，如此蔑视法纪，还望陛下太后圣裁。

0: 陛下，太后，黎王妃叶氏新婚，皱纹夫婿噩耗，悲痛之下持刀自戕，伤势沉重。敢问牧阳侯，此时你将她强行拘入大牢，莫非非要闹出人命，才算是你秉公办案？好了，叶氏女嫁入黎王府不过数月，一个身居内宅的新婚妇人。
1: 能知晓莫景黎多少谋逆之事，不必徒增事端了。朕，遵旨。
2: 诸臣可还有奏？
1: 臣有奏。臣参牧阳侯假借查办莫景黎谋逆案之名，大肆抓捕，株连无辜官员，致使朝野不安。
2: 陛下，臣乃奉太后明旨，缉拿叛逆罪臣莫景黎。莫景黎深受皇恩，不思报效，反暗中结党，谋害朝廷重臣原放。臣查缉党羽，斩除祸根，是在为陛下分忧，为社稷除害，不知何错之有。反观定王所为，莫非是要包庇叛逆不成？
1: 你分明是借公务之便，泄个人私愤。 仅仅一日之内，便查抄了30余位官员的府邸，其中半数与你有过节，案情尚未明朗，卷宗尚未理清，你便大肆抓捕，刑讯逼供。陛下，牧阳侯此举已非查案，实为假公济私，排除异己，陷忠良于凌辱。
2: 定王，陛下面前休要胡言乱语。
3: 本王所言是真是假，牧阳侯心中有数。
4: 你这是血口喷人！
5: 朝堂中帝，岂容尔等喧哗？成何体统？
4: 此案已圈圈交予大理寺查办。定王，你身为京兆府尹，就不要管了。
5: 可是，
4: 先查吧，到底是清白还是有罪，总要查了才知道。

0: 定王守住。此次面圣，皇上可有何事下？定王虽然聪慧，却不通朝堂之道，历朝历代谋逆大罪，皆乃十恶之首。 你以为皇上是嫌本侯抓人抓多了，那你就大错特错。皇上只会担心本侯抓的不够干净，宁杀错，不放过。不要忘了，你兄长是怎么死的，也不要忘了你在诏狱那半年。
1: 是怎么过的？看来黎王就是从暗渠逃走的。你打算怎么做？
2: 他这样的人，不会甘于东躲西藏、了此残生。待有一日他再次出现，怕是一场腥风血雨。我想办法找找他。昨夜那些杀手非同一般。
1: 师兄务必要小心，若有什么线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放心吧。
2: 你怎么了？啊，昨夜撞了一下，小事。好在朱夫子突然出现，护在我面前，若不是他，我们未必能脱身。
1: 你又见到朱夫子了？
2: 嗯。 好像我每次遇险，他都能及时赶到，他应该一直都。

0: 住在京城。
1: 可是我已经反复搜寻了京城的每个角落，根本没有找到任何夫子的踪迹啊。
0: 我去倒水。

0: 他年轻的时候比我还风流呢。
1: 是吗？青霜，关夫子是这样的人吗？
0: 青霜也来了吗？
1: 当然。
2: 小子，昨晚除了你和叶离以及那群杀手，可还有别人？
3: 别人？没有别人了。

我以前以为他不会武功，没想到还是个剑道高手，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0: 那日我从悬崖跌落，命悬一线，还以为定要摔得粉身碎骨。
1: 幸好朱夫子及时出现，救了我。他折枝为剑，斩断崖底的毒蛇，
0: 可毒蛇太多，我被咬伤了。
1: 之后就晕过去了。我记得朱夫子说他在京城有几个老朋友，他这次下山是不是借住在旁人家中了？你去过了吗？

0: 听兰，你这次回来可以休息些日子了吧？
1: 是会多歇息一阵子的，等把手头苍北的见闻整理完，我就往西边去。嗯，听说苗疆十万大山里藏着不少古寨，风俗迥异，我想去看看。
0: 想去就去吧，只是也不必着急，你可以在京中多留些日子。马上苍北的凌云长公主就要进京了。
1: 凌云长公主？嗯，可是那位先前被送去和亲，结果碰上了老韩王部族叛乱，一个人带着亲卫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奔回故国，后又助幼帝起事夺了自己父皇皇位的那一位。
0: 正是，如今他弟弟已经坐稳了皇位，他此番出使除了代表苍北与我大楚修好之外，也带着联姻的使命。
1: 联姻？可这位长公主不是已经嫁过一次了吗？
0: 怎么，你觉得她不应该再嫁？
1: 那太后可真是冤枉我了。恰恰相反，我是觉着以这位公主的心性手段，历经生死劫难，手握权柄归来，怎么会甘心再被当成贡品，二度随便指给谁呢？
0: 所以他这一次要自己挑选一位合心意的驸马。
1: 原来如此。
2: 我今天找你来呢，一是想听听你这趟出门的经历，二是啊，想着你了解苍北的风俗习惯，等凌云长公主来京时的接引和宴请还需你陪同才是。
1: 太后放心，臣女定当竭尽全力。嗯，
3: 有听兰相助自然好，但还需一位大臣操办才是。毕竟迎接长公主的仪程与接风宴千头万绪，需考究礼数，又要兼顾苍北的习俗，最好是贵胄才压得住场子。牧羊侯素来持重，由他主持可好？

0: 也好，你倒是肯替牧羊侯说话，持重。你看他如今还有几分持重的模样。可是他终究是一心向着姐姐的。再者，我们是一同从剑南石走过来的，难免有些旧情分在的。
1: 他因我所与而趋近我，此为力王。若有一日沟壑难填，那便是同心必异，力尽则散。但是他为姐姐做了那么多棘手的事情，若他倾覆，我怕他会牵动姐姐的根基啊。你在担心什么？诏书那件事，还有他所提及的。
2: 当年东宫之火，亦是他所为。本宫明白，我们拼了命，才守下今日之局面。我定不会让其损之分毫。用其才，防其心。你安心吧。
3: 看来建业的不错，前的换完了。换完了，喏，都在这儿。
4: 这是谁上品？
3: 上次你说要聘伙计，聘着了吗？
4: 聘着了。
3: 四个，都是动作麻利、眼里有活的小伙子。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当伙计啊，不然干嘛？
4: 我问你为何在这里当伙计？
3: 你们不是招人吗？我就过来了。
4: 那你们，认识？
3: 赶他走。
4: 哎哎，别！
3: 那个大个子临走前给你留封信。
4: 我有事需得离京几日，若诸事顺遂，不日便归，你珍重。
3: 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没有。
4: 信带到了，你可以走了，把他赶走。
3: 哎，别！

0: 你说说你，你平日里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关键时候放糊涂呢？那些话谁说都行，就你说不合适。当年你兄长回京，不就是为了护先皇救东宫吗？定王府早就被打上东宫的烙印了，你这个时候避嫌还来不及，你还硬往上凑，你是生怕小皇帝不猜忌你啊？
1: 清楚自清。
0: 好好。
2: 总之，这些时日啊，你安分一些吧，快吃点东西，菜都凉了。
1: 那不然呢？
2: 任由牧阳侯、辛亥忠良接替发挥。
0: 此事，太后跟小皇帝都站在牧阳侯一边，那你说你有好的法子吗？更何况牧阳侯他也不全是借题发挥啊。黎王府的大火烧得蹊跷，元芳的死跟莫景离脱不了干系，对付牧阳侯不在一时嘛。
1: 行了，行了。
0: 你这不是形势急躁之人啊，与你家王妃拌嘴了。我看今日你们如胶似漆的，上职都带着他，今日怎么没带他来啊？
1: 他说他心虚不降，不想出门。
0: 哎，那是我的脚，王妃可说了啊，你治腿不许云脚。
1: 无妨。

0: 笑什么开心？谁的心？一位就是，两年前我去沧北做批货生意，在路上遇到，姓云，我叫他云老弟，那可是个奇人呐。
1: 兄长笑我不争气呀，哎，我偏偏就是不争气啊，不争，哎，你动啊！ 这怎么？哎，既然老天让我休息一会儿，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呸！

0: 多谢。喂，几个半啊，老弟？他的手劲是真大呀，当时他孤身一人，浑身是伤，哎，却硬气得很呐。我看他身手不凡，以防万一，便邀他同行了一趟。
1: 哎，你使点劲儿啊！谁叫你在沙漠中用板车？你以为我愿意啊？这不是遇到一个不可靠的引路人，抢了我的马，劫了我的钱，我好歹把这事祸给留下来了，谁知道又迷路了？
2: 皮草啊！
1: 哎，你。
2: 你可别当我豁得主意啊！我饿了，又饿了。嗯，我这
1: 是招了个饕餮呀。谁？谢谢兄长。你少吃点吧，一会儿又该喝水了。哎，哦，我不饿呀。当我们走出沙漠时。
0: 干粮和水都耗尽了。哎，来来，
3: 别跑了，过来吃东西。
2: 安全跑啊！
4: 怎么样呀，大哥？
3: 辛苦了。
0: 再不分烤糊了。
4: 哎，你说拿你的皮草？
0: 别打我皮草的主意啊！ 都说了，那是我的颜面嘛。知道，知道。 这是你凤家三郎君要带回去给你的兄弟族了们证明自己能力的宝贝。
5: 对呀，
0: 我大哥执掌南海贸易，翻通百余国；我二哥执掌经济生意，珠宝瓷器无一不通。唯独我是个难堪大用的纨绔，你说我能甘心吗？我不得证明我自己呀。
4: 要看多大的用，像他们一样，一己之阳。
0: 一家人在一起，没有猜忌，没有利用，心里真的都有彼此，快快乐乐的活着，多好啊！
5: 林老弟很向往这样的生活呀、啊，那等你回了苍北，找个有缘人成婚吧。
0: 我是不会嫁人的。
5: 嫁人？
0: 我是说。

0: 女子。
1: 睡了睡了，睡着就不饿了。
2: 啊，对，睡觉。

0: 谢谢兄长，不过还有，好吃，你来一块，
1: 我不饿，
0: 包我的。

0: 你要是没地方去，就跟我回大楚吧。我凤老三别的本事没有，养活三五个人还是可以的。
1: 我还有些家务事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或许会去找你。凤兄，谢谢你这些日子养活了我。 走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2: 保重啊。 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呢？想必是遭逢变故，又孤身在外，扮作男子，方便行走。哎呀，不用据此小节，说不定连名字都是假的。当时分别的时候，他说要给我写信，我压根就没当真。哎，谁曾想还真收到了他的来信。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这一晃啊，2年了。哎，你看。 刚才他的信里跟我说，近日要来京城办货，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
3: 你看上人家了？
2: 你这脑瓜子都在想什么？我们是结拜兄弟，兄弟之情。
3: 你不是说她是名女子？
2: 哎，
4: 你说那金陵展到底何时开花？嗯？想什么？

0: 你管这叫心绪不佳？
1: 怎么样，都备好了？
2: 好了。
0: 盛德轩近日的生意很红火呀，看来这魏庄还真是个人才。
1: 阿离，我们走吧。
0: 你要做什么？
3: 出去逛逛。
4: 哎，你不乔装打扮一番？
5: 我是不会走的，那天我活干得不漂亮，咱俩能逃出来不完全是我的功劳，所以我还是欠你两条命，这债不还清我心里不痛快，咱俩没法两清。我跟你说话呢，我要报答你，你听见了没有？
6: 你真的好吵。前面就是槐花巷了。
1: 务必收下。
7: 这
1: 是一点小意思。啊！你们欠人的钱？
6: 师兄，下一家吧。
5: 魏执事，你们怎么欠了那么多人的债？啊，
1: 这还是骊山书院封山那年的事。我的七位同窗遭奸人迫害，葬身火海。后来官府收敛尸骨，却让他们的家属用钱去赎。一具尸骨，开价100贯。
5: 100贯一个人，官府比我都亏。
1: 可他们都是贫寒学子，家里哪来那么多钱？我就变卖了祖宅田地，又四处奔走举债，可还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后来这城里的老百姓听说了骊山学子的遭遇，纷纷慷慨解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骊山欠下的恩情，一定要还他。
6: 师兄，我找到了，就是前面那户。哎，
1: 走吧。

0: 长此以往，恩断义绝，各自珍重。
1: 完了。
2: 这一块呢？
3: 这块扔了就好。
2: 啊？为什么？
3: 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后一家了。
4: 慢点。

0: 王妃，您怎么能会找到我这里的呀？里面请，里面。
1: 古先生不必麻烦。今日贸然登门，是因为一桩多年前的恩情。当年骊山蒙难，古先生义薄云天，不仅当掉了栖身的老宅，就连

身上唯一御寒过冬的棉衣都变卖了，倾尽所有凑了68贯345钱辗转送到骊山学子手中，之后又仗义执言为骊山发声，因此受困入狱8年。先生高义，大恩大德，莫齿难忘。今日我们来还钱了。

0: 臣周进得太后陛下信任，此番接待苍北凌云长公主一事，臣定当竭尽全力，不负圣恩。长公主身份尊贵，苍北此番已诚意修好，臣以为接待之要旨在于持礼大方，以示有目，以彰显我大楚国威，使其心生敬畏，不敢怠慢。 具体事宜，臣一拟定章程、涵盖驿馆陈设、仪仗规格、宴席菜单、礼乐安排、随行护卫及沿途关防等事宜，务求周全妥帖。
1: 牧羊侯思虑周详，就依亲所奏。
0: 谢陛下。只是接引之事尤为关键，需一位身份贵重之人。 臣以为，定王莫修瑶，臣稳练达，威仪天成，想以定王为副使，专司长公主入城之接引仪程，还望陛下太后恩准。
2: 定王确实是上佳人选，准奏。
0: 谢陛下，谢太后。
3: 臣遵旨。

0: 你昨日是不是走了很远的路？什么？别装傻。你腿上的经络有些浮胀，气血也比平日滞涩一些，你自己没感觉吗？你的腿才好利索多久？这般不知节制，是嫌它好的太快了？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再去调一贴。
1: 活血通络的药膏给你师傅，药材配伍需仔细一些，可能要久等一会儿。怎么了？厘王要下葬了。虽然各方都还在探查真相，但皇上和太后都不想将皇家的丑事掀上台面。 现在定论是，黎王府意外失火，黎王不幸罹难，后日在城西南山，归程一切从简。
0: 我去配药，你等我。

0: 听风之遥说，青桥庄上有户人家的细犬下崽了，那犬种极具灵性，你想不想养一只？
1: 不想。
0: 不想养，是不喜欢？
1: 喜欢，但不想养。
0: 那猫呢？温顺些的。
1: 也不想养，快睡吧。

小的人说，他长大了能说人话。后来一不留神，女儿飞走了。我阿娘怕我难过，

0: 定王，别来无恙啊，这腿还站不起来呢。
1: 奴婢幼时却与定王有过婚约，
2: 可惜啊，定王英年早婚，不然也可以去选选驸马。
3: 满城才俊怎会选我个瘸子？
0: 以武会友，苍北雷腾峰在此，大楚哪位勇士敢上台一战？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收这么多动力的鱼。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8: 我担心你要惩罚
14: 那些病人。
19: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14: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我小时候养过鸟，很漂亮。卖鸟的人说，它长大了能说人话。后来一不留神，鸟儿飞走了。我阿娘怕我难过。

0: 过，就买了只新的，骗我说鸟儿飞回来了。
1: 但我知道那不是他了。
0: 有的东西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所以我不想再去轻易拥有什么，因为拥有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
2: 我会一直陪着你。

0: 不行，你嘴上还有药呢，不能动。
1: 就不能不管他吗？
0: 不能，我费了好多心思才把你调成这样的，3个时辰，一刻都不能少。

0: 这么热的天，怎么还没到啊？
1: 就是
0: 李叔。这都什么时辰了？
1: 哎呀，我连影子都不见。
2: 定王，殿下怎么这么早就候在这儿啊？不是说未时一刻到宾客吗？
1: 啊，不是卯时三刻迎接吗？这个算怎么回事啊？
0: 这
2: 还是说下面的人传错了时辰？
3: 想以定王为副使，专司长公主入城之接引仪程。
4: 牧羊侯吩咐我们卯时三刻在长兴门恭候，我等不敢有误啊。
1: 是啊，是卯时三刻，
4: 没错啊。

0: 哼，定王，别来无恙，这腿还站不起来呢。确实腿疾难愈，不过想想，还是值得的。
1: 大楚定王莫修瑶，奉吾皇姬太后懿旨，在此恭迎苍北凌云长公主驾临楚京。
0: 长公主金枝玉叶，一路舟车劳顿。定王，我们可以入城了吧？长公主远来辛苦，贵国车驾千里迢迢，风霜劳顿。

0: 为表敬意，大厨已备好车驾仪仗，劳烦长公主移步换乘，入城稍作休息。
1: 那不必劳烦了，长公主自有车驾，坐得安稳。
0: 雷将军，并非本王刻意刁难，只是贵国此车驾其一致规格与我国境之内实有不妥。
1: 有何不妥？我苍北长公主身份尊贵，所用车驾一致乃帝王钦定。
0: 雷将军所言，长公主身份尊荣，我自是知晓，只是我朝长公主车驾皆有定力，可配九流旗，彰显天家威严，不可用金根车玉鹿，尤其是玉鹿，玉鹿乃天子祭祀专用，玉鹿车辇皆配有十二玉璧，如今长公主的车辇亦配有十二玉璧，所以未免僭越，请除去车上玉璧。
1: 你大胆。
2: 雷将军，

0: 长公主，就按他们大楚的规矩来。长公主，雷将军，
1: 是。柴雕。
2: 这花期也到了，怎么还不开花呢？说你喜旱，我也不敢跟你浇太多的水呀、啊。咱们商量商量，啊，早点开花。
3: 哎，看见没？那就是苍北来的使团，嗯，排场倒是不小。
4: 当年在碎雪关可没少照面。
5: 小声点，说是来修好的。
2: 修好？你信？
6: 说来的是苍北的长公主，和之前的皇帝老不一样。
7: 那里头的好声威风，
8: 那不就是当年打咱们碎雪关的雷将军？
9: 哪来的阿去，好的都是我们老百姓。要是朕能太平，倒也是件好事。只要不再打仗就好了。哎呀，
10: 清风明月楼的取甚好啊！是啊，七分雅致，带着三分烟火。
11: 取饮曲啊，
12: 喝酒。来，
13: 侯爵，江湖酒，
14: 我们一杯。
13: 云郎君。 我家郎君在二楼雅间等候，且随我来。
15: 对呀，
16: 这虎婆娘真是甘醇啊！来，娘子。

0: 首长。
1: 林老弟，好久不见了。嚯！
2: 哎，郎君，
1: 用得着你扶吗？
0: 首长。
1: 哎，刚到啊。啊，里面请。来来来，请进，请坐。你看，上好的玉髓春，取北地高山雪水，再配上七种灵果，在老梅树下埋了整整十年，绝对的世间罕物啊！快尝尝。怎么样？
0: 确实好酒，
1: 回甘无限。
0: 你尝尝我这个。哟，
1: 这得大口喝酒啊。
0: 这是路上买的老浊酒，不值几个钱，也不知年份，就是够劲，辣口。
1: 好酒，确实够辣，我喜欢。

0: 兄长，这花是？
1: 啊，这个就是你在信里说你喜欢的金灵盏嘛。现在正是它的花期，估摸着过几日也就开了。等你回苍北的时候，我备一瓶，你带回去。
0: 兄长真是有心了。
1: 应该的。这次来打算待几日？
0: 还没定呢，等事情办完吧，到时候再说。
1: 那就多待几日嘛，趁着这个机会我带着你四处游玩。
0: 好，谢谢兄长。
1: 今日之事今日毕，来，不醉不归。
0: 正有此意。
2: 长公主，雷将军，此处便是贵国使团下榻的馆驿，一应用度皆已备齐。馆驿内外的安全由定王率领京兆府负责。至于馆内的日常所需饮食起居，皆由我及鸿胪寺专司供应。长公主若有所需，尽可吩咐。明日宫中将摆下盛宴，太后与皇上为公主接风洗尘，届时会有车马前来相迎。
3: 知道了知道了，林娘子是吧？你们安排便是。啊，
2: 那既如此，我与定王就先行告退，不叨扰了。

0: 雷腾风说你昨日擅作主张卸了我车衣上的玉璧。
1: 回长公主，奴婢阿爷曾任东宫太子左内帅，专司先太子出行仪仗规制，奴婢耳濡目染，于车舆礼制略知一二。玉露车横式十二玉璧，乃大楚帝王所用，威仪不可僭越。
0: 这样啊，
1: 当时雷将军与定王僵持不下，气愤剑拔弩张，长公主您又不在，奴婢担心露出破绽，这才退让。
0: 我还以为是你见了故

0: 夫人心软了呢。奴婢吃醋，奴婢幼时却与定王有过婚约。可后来东宫蒙难，家父身为东宫属官，一手持鱼之殃，全家皆被流放。自那之后，我便与他音讯断绝，再无联系。
1: 当年断了联系，如今不又见着了吗？ 听说他身旁已有了明媒正娶的王妃，你们两人也是立场分明，各为其主。若你心中再生出些不该有的心思，到头来不光伤人，更是伤己。
0: 奴婢谨遵公主教诲。

0: 定王，今日这宴会倒是来了不少年轻翘楚。
1: 定王，
0: 哎，这位是何人？
1: 云川公世子，其父云川公曾救驾有功，平定叛乱，爵位显赫。他自是身受恩宠。
2: 定王，
3: 哎，那一位呢？
4: 你看看，
0: 工部员外郎仲行通。
3: 是他，名算科魁首，大将造师仲行通。
0: 不错，仲大家独创的断金法，所断兵刃，锋锐耐磨，如今已装备我大楚全军。不仅如此，他还极爱钻研天象，常因观天象而耽误职守，是个十分有趣之人。
2: 定王，
3: 这看着不像是迎接公主，倒像是在给公主选亲。
0: 猜得不错，就是在给公主选亲。公主正是世家年华，那些宗室子弟、寒门书生，那些玉树临风的、文韬武略的，谁不想借此良机博个前程呢？
3: 哎，可惜啊，定王英年早婚，不然也可以去选选驸马。
0: 满城才俊，怎会选我个瘸子？走吧。

0: 太妃。
1: 牧羊侯也在这儿呢，还以为你早就入宫了呢。
0: 的确是一早便来了，现下是来接犬子，这般盛情他也想来凑个热闹。林娘子也到了。前日听太后提及林娘子的四方游记，写的是妙趣横生啊，本侯也拜读了一番，的确是妙笔生花，引人入胜。林娘子不仅才情斐然，相貌端方，更兼秉性仁厚，若是哪家公子蒙林娘子的青眼，那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啊。
2: 牧羊侯盛誉，愧不敢当。
1: 牧羊侯莫只夸林娘子了，我看令郎天养不也是一表人才，年轻有为。
0: 瞧我这记性，还不曾为林娘子引荐。这是犬子天养，先前随其母亲长居岭南，近两年方才归京。林娘子若是在京中多盘桓几日，不妨让天养做个向导，带你领略一下这京中的风物啊。
2: 牧羊侯怕是忘了，我本就是京城人士啊。
0: 哦，原来如此，看来是本侯疏忽了。
1: 有什么话回去再细说吧，时辰不早了，该入席了。
0: 你留下。

0: 苍北凌云，恭请大楚皇帝圣安，皇太后慈安，唯愿两国山河永固，国祚绵长。
1: 长公主为了两国邦交远涉千里，朕心甚慰。
2: 今日设此薄宴，一则与长公主洗尘，二则共庆两国之意，请长公主尽兴同乐，请上座。
3: 太后，长公主，我大楚与苍北山川相连，情谊绵长，值此这良辰美景，琼浆玉液，佳肴满案，更有清音助兴，愿宾主尽欢，共叙情谊。

0: 你认识他？谁？还能有谁？自从他进来，你的一双眼睛就长他身上了。
1: 来，请啊，来，请。
0: 昨日我亲王城门相迎，车辇中所坐之人，并非今日这位长公主。
1: 啊？
0: 昨日轿中所坐之人。
1: 正是长公主身旁那位女官，
0: 那他们二人谁是真的长公主？今日这位应是真身。
1: 这凌云公主胆子可真大，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挽李代桃僵的把戏，也不怕被人发现。她以一己之力扶持幼帝登基，稳尽生父，让整个苍北全柄易主。
0: 气魄自然非寻常人。要我说，席间这些我朝才俊，可未必入得了长公主的眼。那是皇上和太后该操心的事儿，你我二人负责吃喝就好了。
2: 长公主，多年未见，你父王的身体可康泰？
3: 父皇一切安好，精神矍铄，还说若有机会也要来大楚尝尝这金樽酒。哼，虚伪之徒！太后，罗学士贪杯了。
1: 让臣扶他下去歇息一下。<笑>我没喝多，只是这肺腑之言，不吐不快。
4: 他是谁？翰林院学士罗玉，一位闲散待召。
1: 不好意思，罗学士，我刚刚没听清，请您再说一遍。说便说。 我说长公主你，虚伪之徒。哦，为何？你的父皇春秋正盛，你身为人女不行孝道，反逼父亲退位，如此不忠不孝之举，却还在此大言不惭，这不是虚伪吗？
5: 素闻大楚文教昌盛，怎么这位学士如此年轻，见识却这般迂腐？尧舜禹禅让天下。 千古传闻美谈，我父皇身体欠安，倦怠国事，欲传位于我皇帝。皇帝三度气血恳请，父皇三度慈玉禅让，方行传位之礼。此乃君圣成贤，父慈子孝，何曾违背纲常法度？
1: 哼，谁不知你那皇帝？

0: 是你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女子当家，我看那苍北也愧。
1: 罗学士此言，是瞧不起女子。贵国林娘子行万里路，铸锦绣文章，定王妃师承骊山书院，学贯古今。郭太后运筹国事，定鼎乾坤。罗学士亦是楚国教化下的子民。
2: 便是这般定论，大楚治下，辅弼社稷的巾帼。臣没这个意思。今日是欢庆之夜，本该只诉相聚之情，不谈交物之语。但所见殊途，自有百家见解。 且我大楚广开言路多年，即便是本宫，也时常遭他们的诘问。请长公主勿怪。定王妃，你觉得刚才罗学士所言怎么样？
3: 回太后，我认为罗学士说的都是狂夫之言，长公主不必往心里去。好，正所谓不慕开口问，不能尽之也。罗学士年纪轻轻，应该没有去过苍北吧？你既不认识苍北的君王，也不了解苍北的内政，为何在此夸夸其谈？再说，太后与皇上。 将我等聚集此处，是为了迎接长公主。长公主是客，我等理应奉上献礼，情理兼到，怎能口出恶言，咄咄逼人？长公主也不要怪他。长公主姿容不凡，光彩照人。即便我是个女子，见了你也为之倾倒。今日在场的，大多是我大楚的青年才俊，少年慕爱，人之常情。有时候为我美人轻眼。
2: 剑走偏锋，口出狂词，也是寻常。定王妃果然才思敏捷，妙极。来人，给诸君满酒，为定王妃先满上一杯。
4: 是。

0: 仲大家，这石榴可不是这么吃的。啊啊！外面这一层厚皮是不能入口的，只取里面这带了籽的果肉食用。哦，哎，
1: 妙，清甜爽口啊！只是，可惜啊，这么大个果子，能吃的就只有这么一丁点儿。
2: 我听闻仲大家不仅精通工部营造、断经之法，对于星象历算一道也颇有心得。
1: 我确实痴迷算玄，尤爱推演天行轨迹。哎，这工部事务繁杂，关心推演是我闲暇时最大的消遣。怎么，王妃也对这日月星辰运转之道感兴趣？
2: 我确实有问题想要请教，但今日不方便。改日，仲大家得闲时，我登门拜访。
3: 齐赶，齐赶，恭请王妃登门指教。那就说好了。哎，行了，别喝了。陛下太后，臣女不胜酒力，想出去。

诸位，在我苍北草原盛宴之上，素有三敬之礼：一敬皇天后土，赐予安居之所、粮食雨露；这第二杯，则要敬大楚，尊贵的主人，愿我苍北与大楚千秋万代，永照肝胆。这第三杯，则要敬无畏的勇士。方才美酒佳肴，歌舞升平，甚是欢畅。然我苍北男儿的血脉中流淌着好胜的血液，听闻大楚藏龙卧虎，猛士如云，今日盛宴岂能无武助兴？雷某不才，愿借这第三杯酒，邀大楚的勇士下场，以武会友，切磋一番。

0: 雷将军，既然雷将军有如此雅兴，我大楚定不会让宾客败兴而归。牧羊侯，备伍。
1: 是。
2: 喂，牧羊侯给你多少钱呀？这还要保密啊？那这样，我出10倍，你来跟着我，如何？牧羊侯嚣张跋扈，树敌无数，长久不了的。你若是跟着他，怕是也落不到什么好下场。不如你来跟着我，倘若日后你想入宫谋个正经差事，我也可替你写封举荐信。其实我说话比他顶用多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你可再仔细思量一番。倘若想清楚了，可随时来找我。

0: 云川吴起领教将军高招。
1: 请赐教。
2: 云川吴起，
3: 云川王当年的四龙破甲锥纵横沙场，所向披靡，世子习得他的清灵身法，飘忽难测，只可惜遇到了以快打快、刚猛无仇的雷腾风，世子胜算不高，

0: 殿下，古司户在宫外等你。
1: 有要事，去水边会。

0: 小世子啊，你这功夫连你爹当年在战场上的皮毛都没学到，又软又绵，那手上拿的就像是小娘子绣花的针。
1: 休得猖狂，再来。
2: 殿下，公叔养急报，苍北勾连张恒远欲刺杀众行通，此事怕是与牧羊侯有关。殿下，此事刻不容缓呐。
3: 回宫。
4: 是。
5: 殿下，皇上见殿下匆匆离席，特遣奴才来问，可是出了什么事？
3: 我要立刻面见圣上。
5: 皇上有旨，若殿下有紧急要事，可先至武库偏殿等候，他稍后便来。

0: 没有，给我拿到密信了。
1: 第一局，苍北雷腾风将军胜。
2: 承蒙银川世子谦让。

0: 定是苍北探知军国重器将成，心存忌惮。
1: 莫非他想造反不成？
2: 藏头露尾，都出来吧。
3: 一个四姓家奴，配不上忠子。
0: 找死！
2: 比武是吧？我跟你打，想要来人枪，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干嘛？
13: 干嘛？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说不出安慰人的鬼话。昨日我们虽然救回了你的命，但……
1: 哎，这药已经够苦了，难听的话就不必再与我说了吧。放心，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省着用的。

0: 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等明珠儿回来，别再追问昨晚的事，也永远不要提及我以前做过夜叉。
1: 陈大哥，上次聊起赵玉案一事，我们便发觉，你不想让明珠儿知道，这是为何？

0: 出现在衙门的那个人叫周继良，他也做过夜叉。
1: 夜叉不止你一个。
0: 当年我执着于做夜叉，自以为是在替天行道，我沉湎于百姓对夜叉的称赞声中，行事也越发肆无忌惮。直到那一日，我发现了一处暗潮窝点，在那里我遇见了周继良。
2: 你来晚了，这次我比你下手早。
3: 原来是你在冒充我。
2: 别动怒，我就是你，我也是夜叉，你我不是敌人。
3: 山下镇子上那个骗人钱财的算命先生，还有那个偷布贼，是不是都是你杀的？
2: 没错，都是我干的。坏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这就是夜叉的规矩。
3: 你疯了，他们罪不至死。
2: 你我做的本来都是法外私刑，难道还要给坏人分个三六九等吗？我看你应该把这个名号给我，我比你更适合做夜叉。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
1: 我叫月儿，家住明家村。
2: 这个叫月儿的姑娘，就是明珠儿的姐姐。后来，我把那些姑娘们送回了家。可周继良不知是听信了讹传，还是为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声称那些姑娘们，皆是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安城卧店的。他找到姑娘的家人们，肆意杀戮。
3: 那柱子的家人也是周继良杀的。

0: 我只是希望他永远不要记起当年的事，就以为夜叉是个坏人，没什么不好。
1: 木子，你醒了。公子，
2: 听说你哭了一宿，
1: 能把你哭醒也值了。公子，我想明白了，周继良是在挑拨咱们，我不该听了他的三言两语就来逼问你的。公子，你看这是什么？我跟赵之儿趁着衙门没人偷偷抱出来的。
2: 没人？衙门怎么会没人？
3: 昨晚突发状况，我把经过都写进去了。我觉得10年前的事情压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你把消息尽快送出去。记住，一定要快乐。

0: 厂长们这么早便去采药啊？
1: 我要告辞回唐门了，走之前啊给展兄备些药草。
2: 多谢堂兄昨晚救命之恩。
3: 不必言谢，在白神医面前啊，我昨晚那番不过是雕虫小技。
1: 待我回唐门后，我会寻新办法解一剑如故之毒，若有进展定会写信告知各位。
4: 行吧，唐神医，我们送你出城。
1: 不必麻烦了，我怕你们还有正事要做，快出去瞧瞧热闹吧。那位胡大人又插上戏了。

我答应过诸位，要将先前的两起命案给大家一个交代。而今，修罗教首领重伤，杀人的两名凶徒也已被擒。我身为万山县的父母官，总算没有食言，守住了咱们县的太平。按照大宋律法，杀人者偿命。今日，我便将这两名凶徒就地正法。一来，为平逝者之愤；二来， 为震慑那些胆敢进犯我万山县的人，犯我万山县者，我们必让他血债血偿。

0: 国大人，好大的官威啊！我真的好久没有看过那么大一出戏了，你演的简直比戏子还好。
1: 还好你无事，昨晚我还真怕你熬不过来了。你筹谋许久，不都是为了我吗？为了应你此局，我得好好活着。如今我总算是明白。 胡大人治下的清明安定是怎么一回事了？想要个雷厉风行、断案如神的名声，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自己作案自己破。想必你上任之初，修罗教在县内炼毒、举办邪教仪式，皆是出自你之手吧？而后你再坐起抓人，胡青天的美誉在县里也就传开了。
2: 我们同在官场，你应该清楚，这个方法不是我一个人用过。不立威，单凭我一个小小的书生，谁会听我的管书呢？冉大人，我们虽不再是朋友，但好歹也还有同窗的情谊。听我一句劝，离开万山县，如此才能守住自己，守住身边的人。
3: 你我之事就不该牵扯到明主儿身上。我也不想牵扯他，可是我没办法呀。你不在意自己的性命，我便只有对你在意的人下手，才能逼你离开。我好话已说尽，看来展大人仍要一意孤行。好，愿意留。 你就留下吧，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在我万山。

0: 县内再待下去。
1: 怎么就待不下去？那院子我待得挺舒服的，回头你再送我套大点的，我把我义兄也接来，
2: 我就在你这儿养老。
3: 胡大人，
4: 大人您快去看看吧，那山里边，
5: 山里的尸首

0: 哎，冷大人，这是我们万山县的案子，你就不必插手了吧？
1: 我虽然官阶不如你高，但好歹是这里的一线之主。只要我在位一天，万山县境内的案子就得先经我手。
2: 我们就是要查，你能怎么样？那帮喽啰都不在你身边，你能是我们的对手？

这里埋了几十我们几家亲人的骸骨，没有苦主报官，你们抛的什么案？翟大人，你不会要对百姓兵刃相向吧？

0: 县里的人都得了消息了。
1: 是，大人放心。
2: 尸首耻骨较窄，皆是男性，头骨和胸骨断裂，和先前七年的死法是一样的。
3: 此案的关键之处一定就在死因上，不然胡小晨不会那么紧张。之前他和五座串通一气，差点把我们都骗过去了。快走，去找王青和刘二郎的尸首，再晚就来不及了。
0: 等等，恐怕胡小晨已经抢先一步了。
3: 那我们干脆回去抢救尸骨出来，总不能任由他们毁尸灭迹吧。
0: 强行带走尸首一定会和百姓起冲突，那就正中胡小晨的下怀了。你还记得我们是在哪儿查到赵元安的消息的吗？
3: 古城县。你是想说我们去找景娘丈夫的尸首？
0: 那天胡耀晨问我们在古城县查到了什么，我们并未提及已经找到段十郎的尸首。
3: 没错，此时他并不知情，定然想不到去回段十郎的尸首。
0: 你带明珠儿和赵芝儿先跑一趟古城县，我和玲珑在留晚山县，随后与你们会合。
3: 你是怕胡孝臣反应过来，想为我争取时间？
0: 有这层考虑，但更多的是想请胡大人为我解答一下心中的疑问。
4: 哎，来兄弟，辛苦啊。
5: 那胡大人吩咐的事儿，那咱得做好，是不是啊？
4: 大人来了。哦，哎呦，大人，
6: 大人，坑底的尸首都在这儿。这几年县里死的年轻人，村里也都派百姓在守着，请大人放心。
7: 辛苦诸位了。
5: 哎呦，大人，您说的哪这话嘛？都是为县里出力，应该的。王青和刘二郎的尸首也在这儿了。
4: 王青和刘二郎家人皆被修罗教所杀，尸首无人看顾，怕被斩首钻了空子，没等大人通知，这等微末小事啊，我们几个就给办了。
7: 展昭可有什么动向？你们有人见过他吗？
5: 我们俩在王青墓前见着他

0: 他和那个姑娘进山了，说要按照朱明渊提供的名单去找尸首，让他们好好找去吧。这回啊，钱有的找呢。
1: 只有展昭和霍玲珑在找，白玉堂呢？
2: 他出城去了。我娘子给我送饭的时候，在城门口见过他，想必是在城里没找到，索性啊，就出城寻找尸首去了。
1: 出城寻尸首。
3: 古城县当年的青年失踪案和赵玉安有关。10年前，他杀锦娘是为了灭口。
1: 他为何一口咬定锦娘是被灭口？锦娘当年究竟知道了什么？难道她寻到了丈夫段侍郎的下落？可既有了段侍郎的尸首，他为何不与白玉堂同去古城县？他在百姓面前留下进山寻尸的消息，只是为白玉堂拖延时间吗？还是说，他想以此来掩盖他进山的真实目的？

出来吧，展大人。多谢胡大人带路。展大人的确高明，但你挖出林宅又有何用？ 展大人今日要进林宅，尽管放马过来，从我和这些百姓的尸首上踏过去便是。

0: 回联络。少祭祖当日所言，你是半分都没听进去吗？我劝你再好好想想他的话，想明白了就赶紧回霍家吧。
1: 我只是虚张声势，走吧。婆婆，为了查案，不得已扰了十郎在九泉之下的安宁，谢谢婆婆体谅。
2: 案子若是能查清，十郎他们夫妇九泉之下也能瞑目，是不会怪你们的。我去前街大儿子家坐坐，你们尽管宴吧。
3: 婆婆说，当年和十郎一起劳作的后生，死后尸首无人认领，被衙门全都埋在了乱葬岗。我便去了一趟，带了两具尸首回来。

0: 看出门道来，我查验了乱葬岗所有的尸首，他们的齿根全部发黑，这不可能是巧合，
1: 也不像是中毒而死。

0: 尸首的其他部位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我跟王爷办案，见过五座验尸，被毒死的人肋骨上都会发着黑。
1: 是啊，这些人只有牙齿一小块是黑的，就算是中毒也不是什么致命的毒。
2: 还有什么可能？
0: 会不会是炼丹？我听旁人说，古丘修仙的人经常烧丹砂炼丹，而丹砂燃烧吸出水银，水银一挥发被这些人吸入体内，天长日久就会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齿根发黑。
3: 也不对，若是炼丹，这些人怎么会是砸死或者摔死的呢？
4: 水银不仅可以炼丹，还可以提炼金属。以混供法提炼金属需要大量的水银，即便是有防护，矿工也会有轻微的中毒迹象。
2: 矿工？对啊，死者都是年轻力壮，开矿时常发生滑坡和塌方，每次事故一死就死一批人。
0: 如何验证我们的猜测？
5: 验头发。
0: 是金子。
3: 这具尸首头发上也有金粉，
2: 怪不得这些百姓那么愿意为胡啸城卖命。原来万山县背靠的山藏着金矿，
0: 难怪万山县这短短两年变化如此之大，这些百姓动辄就能拿出几百两银子给自家的亲人赔冥婚。
6: 玲珑，其实你一直误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我们两家联姻，我是为了你们霍家的玲珑眼，其实不然。不光我有所图，我王爷还有你们霍家，我们三方只是各取所需罢了。可你是霍家人，就注定跟展昭不是一路人。我此前多番好言相劝不让你跟着展昭查，你非是不听，是你把自己逼上绝境的，是你把霍家逼上绝路的。
4: 哥，
7: 玲珑，任人一事早已被泄露，少祭祖是故意引我前来，因为言语误导你，让你以为我便是赵玉儿，他的话你别放在心上。难不成你连兄长的话都不相信了？
4: 我自然是相信兄长并非是赵玉安了，可少祭祖所言好像不只是指着你是赵玉安。他说联姻一事我们三方都是各取。
7: 少祭祖既然想尽办法骗你回来完婚，自然什么卑劣手段都会用上。你对他的话思前想后，岂不是正中他的圈套？方才期间我担心他设有埋伏，为了稳住他，我才说霍家认下亲事，你别当真。父亲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即便是王爷赐婚，霍家女儿也有拒绝的资本和底气，你不想成婚就别回霍家。少祭祖那边他自有说辞。
4: 爹爹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
7: 你还不知道他，你哪一次闹脾气耍性子不都是他迁就你？他一向就是嘴硬心软，心里最疼你了。
4: 郑大哥，如今万山县的秘密总算是解开了，下一步如何打算？
3: 仅凭白骨和碎金是没有办法指证胡啸城和金矿的关联的，必须找到物证或者由矿工作为人证才行。
4: 矿工恐怕是不会出面的，物证的话只有找到那座金矿。
2: 半山县四面环山，想要在茫茫大山里找到金矿恐怕不易。
3: 茫茫大山，
5: 林宅，若没猜错，那儿可能就是胡啸城藏匿黄金的地点。
4: 隐匿于山中的深宅大院，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3: 万山县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到襄阳王处，为他起事提供资金支持，定有固定的运送路线。

这批黄金我会亲自运送，你远远跟着就行。等见上冯韶后，你便撤出来，去帮我联络周吉良。

0: 东君有父王爷重托，特来请罪。本王并非不念旧情之人啊！四大神君里，你与山鬼家族的贡献最大，本王怎么会因你一时之过错而抹杀你往日之功劳啊？来，坐。
1: 这是此批黄金清单，请王爷过目。亲自押送这批黄金过来，一是为了请罪，二也是为了求援吧。
2: 王爷，属下已有良策。
0: 可以彻底解决掉展昭这个麻烦，只是需求界王爷府中的一人。展昭这个名字，本王已经听得实在厌烦了。何伯、司命都曾称有对付他的良策，结果呢？本王说四大神君是想。 让你们助本王成就大业，并非没完没了的与展昭斗法。本王正在筹划一个万全之策，令皮西境绕开展昭这个绊脚石。
2: 不知王爷所指的是？
0: 啊，时机还不成熟，到时候。
2: 一定会告诉你的。楼中这些黄金，再加上你这次送来这些，还远不够为我们的大业铺路。属下回万山县后，便让矿工连夜赶工。
0: 来不及了，三日之内得再添足足一倍才行。
2: 三日，这如何办得到？ 可用县内现有的来应急。王爷，县里的黄金已全部运至楼中。难道王爷所指的是？王爷，恕属下直言，百姓的那份乃是家家户户卖命换来的，让他们吐出卖命钱，只怕办不到吧。
0: 你坐下。

别忘了，没有本王的金矿，万山县至今仍然是遍地饿殍，他们又岂有命可卖？

0: 喝茶吧。有些事情啊，旁人办不到，你一定有办法。胡大人在万山县向来都是一呼百应啊。这样吧，这笔钱就算是本王向你的万山县借的，如何？
1: 哦，我现在就可以立个字据。
2: 王爷说笑了，只是万山县为王爷筹措这笔银两，那王爷也得先解了县里眼下之困吧。
0: 啊，你所要之人我可以给你，只是本王不知你要这个人有何用啊，是要跟展昭谈条件？我想那展昭不会接受你的讨价还价的。
2: 王爷，这天下没有谈不成的交易，只看我们戳没戳中展昭的最痛处了。前几日属下在启用周继良时，不是和您提过展昭的一桩旧事吗？
0: 胡大人到底与展昭是同窗啊，轻易就能戳中他的软肋。哎，这是胡大人应该早些告知本王，那便可以省去本王许多麻烦。
2: 王爷不是也对我隐瞒了赵玉案假死一事吗？那日展昭可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

0: 既已有了良策，就去本王的府上愚人吧。
1: 多谢王爷，那属下便告辞了。
0: 你手中握着的可是本王的命脉，若再失手，本王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1: 请王爷放心。

0: 啊，坐吧，坐吧，这儿没有外人，不必拘礼，坐吧。刚才我与东金所言，你都听到了。
1: 是，这胡啸臣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他分明就是把万山县当做自己的小朝廷，根本不把王爷放在眼里。王爷，您对他多般忍让，是为了让他拖延些时间吗？
0: 万山县的银两只是杯水车薪，你的婚事才是重头戏，务必要加紧些了。
1: 是。既然东君已经有所谋划，那我便在他的计划上再添上一笔。且让他提走那人，为我带句话。
0: 想好了，真要撕破脸面？
1: 我脸面已经给的足够多了，我不想再给了。
0: 东军想利用旧案对付展昭，他一人布局，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尽可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他方才吃的叫见血封喉，只要吃下去立刻就死，没什么意思。你来试试这个百龙禅。

0: 听说胡大人在找我，我便来候着。可惜胡大人来晚了一步，没有看到你手下在我面前哀苦求饶的样子，太可惜了。
1: 谁给你的胆子，在我县衙内如此胡闹？
0: 胡小臣，我不是先前的莫道，不会被你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无条件的陪你在百姓面前演戏。你先前杀我门下之事，今天不给我个交代，我便杀光你衙门里所有的人，为他们陪葬。你以为你比莫道要高明在哪儿？拉几个活人试毒。 杀了几个手下就满足了？我有桩要紧事要交给你办。你不是喜欢杀人吗？我给你机会，能杀多少，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说来听听。

0: 你怎么起来这么早？
1: 反正也睡不着，干脆起来喂公子煎药。
2: 你这两天总是无精打采的，是不是累着了？你该不会还在想那晚的事儿吧？
1: 其实，我觉得公子没有对我说真话。他见到周吉良没死，一点都不惊讶。他一直守在衙门，分明就是早知道周吉良会去找我。公子不愿意再让我提当年的事情，如今身体又是这般状况，我绝不能再开口问他。
0: 你这样说，不就相信了周吉良所言吗？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1: 你不是见过卷宗吗？卷宗上是如何记录我家案子的？有没有疑点？
2: 没有疑点，你别多想了。
3: 展大爷，出事了！
4: 这真是夜叉大人调上去的？
5: 我也有人亲眼所见，那还有假？
4: 这什么人啊？
5: 什么人？贪官污吏，夜叉惩治的，能有好事吗？他就是那个身负要案却迟迟未能落网的襄州府书吏。哎，你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4: 此人当真是罪大恶极，官府也真是没用，抓这么久还没抓到，还得是夜叉大人出手。
6: 这下可好啊，时隔十年，夜叉大人终于又出手了。他来咱们县行侠仗义，哎，除暴安良来了。
7: 司命归案，多亏了夜叉大人。你姑姑和我兄长的案子才算彻底尘埃落定。
8: 让开让开让开，官府报案，让开让开，扛着，赶走赶走。

我乃开封府展昭，奉旨来襄州查案。此人和我所查之案有重大关联，容我问他几句话。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山鬼就在你们我家，你怎么一直帮着展昭查自己家呀？
2: 我必须回趟霍家，向我父兄要一个答案。
3: 襄阳王这老儿将财宝汇集于此，这里头的门道，那一定是在楼里头。
4: 十年前，猎户名家被夜叉所屠，你要找的是这份卷宗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俩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10: 吧，这样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要吃点药？
18: 不急不急，
19: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鱼。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8: 我担心你要惩罚
1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型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7: 格力真好。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不是周吉良送你到这儿来的？不，你话呢？说话，说呀！
1: 他被人喂了药，已经神志不清了，恐怕是问不出什么了。

知道的事，只能告诉你一人，不能让旁人知道。过来，过来。伤鬼就在你们霍家，你怎么一直帮着展昭查自己家呀？我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伤鬼就在你们霍家，自家人查自家人，这世上竟还有如此可笑之事啊！

0: 先前我还以为这是姑姑从林家带出来的，殊不知此物竟是出自霍家。你是否早就猜到了霍家跟向阳王的关系？
1: 呼啸神所走的每一步皆是深思熟虑，任人一事，若他只是想要保护赵元安，那直接灭赵正德的口就可以了，何须请来你兄长？
0: 那日认人之后，我便隐隐有很多不好的猜想，但是我不敢深想下去，于是我便将那些念头强行压制了下来。直到昨晚，我们发现万山县内的秘密是金矿之时，我才知道我不得不面对了。
2: 玲珑山庄虽然在江湖上有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霍家祖上本是铸剑师，乃是靠着冶炼锻造起家的。
0: 陈大哥，我必须回趟霍家，向我父兄要一个答案。
1: 好。
3: 你怎么挑匹马都这么久啊？
4: 我们霍小妹怎么能骑等闲的马？不得挑匹良驹啊！
0: 今早突然出现的夜叉，可能是冲着展大哥来的，你看好他。
5: 放心。

0: 你带上令牌和两个小家伙，去县衙提走司命，到襄阳找到钦差，把司命交给他，让两个小家伙在那住几日，我留在古城县。
1: 为何？
0: 古城县县令周继良的下一个目标，
1: 你留下来是为了应对周继良。你用什么来应对啊？用你的命吗？别人不清楚你的身体状况，我可是一清二楚。你肩上的瘢痕虽然退了一截，但不过两日又会长回来，到时候毒性会反扑得更厉害。
0: 我明白。
1: 你不明白，你是在和老天赌命。你不动我，或许还能活一个月，可若强用武力，随时都可能会。

0: 今日云卓到城门是去找周继良的，你瞧不出他的心思吗？夜叉之错因我而起，必须得由我来弥补。
1: 你又不是神仙，难道这世上的苦难都要你来承担吗？假夜叉本心向恶，无论有没有夜叉都会杀人放火，大家劫舍，他做的错事和你没有关系。
2: 不，

0: 若你和我一样，亲眼见到那些无辜的百姓一一死在你面前，就无法为自己开脱。
1: 展昭，我既然上了你的贼船，就不会半途而废。答应我，要活着等我把襄阳的事办完。
2: 主子要的那批银两已经备得差不多了，
3: 百姓的反应如何？
2: 他们多少还是有些怨言的，但听说是大人的吩咐，每家每户还是拿出了不少。周继良已经得手，正如大人所料，展昭果然留在了古城县，霍玲珑已经回了霍家。
3: 白玉桃呢？
2: 押着司命去襄阳。
3: 还是要当心些，让百姓和衙役都打起精神，紧盯城门，绝不能让白玉堂混入县里。

你不是告诉我你不要回来的吗？或是说我跟你说过，但会回来。

此前我多番好言相劝，你皆不在意，非要逼着我当着展昭那帮人的面戳穿你们霍家的真面目。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0: 你今天不会再让我把那些聘礼办回少府了吧？我会把婚期提前，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1: 山鬼究竟是谁？是我父亲，还是我兄长？
0: 都不是。山鬼是你呀。按规矩，玲珑眼的秘密我应当在你出嫁后才告诉你，但料想眼下你去找你的姑奶奶，她也不会再隐瞒了。去找上一任山鬼，他会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看来我是来晚了一步啊！你已经将县令送走了，你以为你算得准一切吗？那你有没有猜到，现在已有人对当年验尸的仵作下手了？

0: 展昭，我们大家都想帮你，都想帮你惩治恶人呢。你若再与我苦斗，就来不及去书院救院长了。
1: 你以为你是英雄豪杰，伸张正义？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真是傻的可以啊！

0: 我们玲珑山庄的荣辱兴衰，皆源自于这套内功心法。你想知道的玲珑眼的秘密，也都藏在此心法中。我们玲珑山庄的立派宗师，是一对夫妇。男子创立凌云剑法，并铸造阴阳案；女子创立凌云剑法，这些，你父亲告诉过你吧？
1: 那你可曾记得，你的小楼一夜听花雨，是如何炼成的？
0: 好像是16岁那年，父亲给我看过一篇内功心法。我们霍家的立派宗师霍萧氏，当时创立的不只是凌云剑法，还有这套玲珑心法。此心法。 至阴至柔，唯有女子才能练成。此心法共有7层境界，你练的小楼一夜听花雨是最初级的，练至第4层，再配合阴阳案，便可通过感知细微的脉气变化，寻旷定穴。
1: 这便是江湖中人皆知的玲珑眼了。
0: 玲珑眼。 是套玄旷定穴的秘技，
1: 所以关于玲珑眼的种种传说，是霍家孤布迷阵了。
0: 霍家是故意要隐藏真相的，否则此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必将招致各大门派权贵的垂涎相争，那霍家就会重蹈覆辙。玲珑心法创立之初。 就被霍家弟子泄露了出去，一时间引来各门各派的轮番围剿，玲珑心法化为6份残卷，一份留在了霍家，其余的皆流落江湖。这些残卷是前3层心法，
1: 那其他人想到的残卷没有这3层作为基础，便也只是废纸了。
0: 当时，涌入霍家的门派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前几层心法究竟在谁的手中。一时间，他们如同疯魔一般互相残杀。一番争斗过后，众人各自离去。霍家自此藏起了玲珑心法的秘密，才收获了数代的安宁。
1: 直至玄清宫找到了霍家。您曾提过，您跟玄清宫的掌门也是被迫联姻的。难道说他们手中也有其他的残卷？他们手中握着的，就是第3层心法。他们不知从何处得知，前2层心法就在霍家的秘密。
0: 并已要把此秘密散播出去为要挟，要求霍家与玄清宫联姻，一同找出其他心法的残卷。为了霍家的安宁，我不得不嫁。后来玄清宫贪得无厌，他们发觉开启玲珑眼的关窍，是配合阴阳案的使用，于是他们图谋将霍家的前2层心法和阴阳案据为己有。 霍家自此不再隐忍，一番争夺过后，最终夺回了第3层心法。可至此，霍家女子的噩梦，并没有终结。
1: 您是指？

0: 正派，林家。
1: 林家当时以效力何伯，他不仅妄图与霍家联姻，还把新法的秘密告知何伯。何伯上门与你父亲谈判，承诺为霍家收回在外流落的所有残卷，但作为交换，要让你姑姑效力襄阳王，成为他座下的第四大神君，为其寻找金矿。你父亲自然不同意，于是何伯便不时上门逼迫。
0: 所以姑姑得知后便逃离了霍家。
1: 你姑姑去林家除了退婚以外，还想帮霍家取回第四层心法。谁知他去晚了一步，他看见何伯带人屠了林家满门。林家本意是想借此向何伯邀功，谁知却落得如此下场。没过多久，所有流落在外的残卷相继落入襄阳王的手中，至此他便有了威胁霍家的把柄。
0: 所以姑姑离世后，您便不得已成为襄阳王座下的山鬼。万山县内的金矿便是您练就了第四层心法后被襄阳王寻得的。
1: 原本我与你父亲认为牺牲我一个人可以换来霍家后代的安宁，可谁知襄阳王得到金矿后仍不满足，他要让你爹把你嫁给他的儿子少祭祖，才肯将玲珑心法的所有残卷归还霍家。
0: 所以我上一次回来，您不肯告诉我玲珑眼的秘密，还劝我离开霍家。您是想独自背负山鬼的命运，为了霍家您牺牲了自己两次，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1: 我这辈子再难也已熬过了大半生，我不想我所经历的让你再经受一遍，所以即便是知道你的离开会触怒襄阳王，我也还是说了那些话。
0: 孩子，
1: 别怨你父亲，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为了心法，他是为了我家后代的安宁。残卷一日流落在外，我家女子的噩梦便不会终结。

0: 坐吧，院长呢？
1: 啊，不是，我不过让周吉良寻个由头，把你引过来，陪我叙叙旧吧。

0: 你看，我就知道在这儿吧。怎么，又是一宿没睡吧？考试还有好几个月呢，不至于这么拼命吧？
1: 还说我呢？你不也半夜才睡吗？哎，
0: 有的时候我真挺羡慕展昭的，他好像完全不把功名放在心上。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通过科考之路来博取功名啊？
2: 我父母送我来时，他们说，只要我多读圣贤书，长长学问见识。

0: 做个正直明理的人就行了。功名什么的，能考上就算是锦上添花，没有也不强求。
1: 不过你这个做个正直明理之人也挺难办到的，这可是一辈子的题目。
2: 哎，你知道孝臣为什么这么紧张科考吗？
3: 他现在亲事都已经定了，如果这次科考落榜了，他担心他的老泰山会反悔。
4: 哎，你闭嘴啊！这种晦气话少说。我这门亲事要是黄了，我赖你们家吃饭去。
3: 我们家可养不起你。
0: 我今日来到这儿，回想起我们读书时的情形，颇有感慨。我们都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之态了。西文悔婚，并未与我成亲，刘兄落榜，我们三人之中，似乎只有你算是坚守住了本心。
5: 你还敢提刘兄？你效力襄阳王，间接做了害死他的帮凶，
1: 那是他自己选错路。我不忍看你同他一样执迷不悟，所以来到这儿，再给你一次机会。展昭，收手吧，别再查金矿案了，也别动我的万山县。你手中已有司命，足以交差。而后以商都复发为由，拒了差事算了。
5: 胡大人这是连后路都为我想好了。
1: 金雪文一案，你得罪的同僚数不胜数，这帮人日思夜想，只恨不能置你于死地。展大人在朝为官，虽说是滴水不漏，但你的过往，我听闻朝中有几位同僚已找到了你的命门所在啊。我与展大人乃有同窗之谊，没人比我更了解展大人的过去。你说我要不要趁势而上，在夜叉旧案上再添一把火？夜叉旧案一旦被揭开，展大人难道要以真假夜叉的说辞为自己辩驳吗？朝廷不会与你分辨究竟是哪个夜叉在滥杀无辜，在意的只会是一位朝廷命官，一位执法者竟执行私刑，将律法踩在脚下，届时群情沸腾，包大人乃至官家恐怕都保不住你。奏折我已写好，要不要呈报，且看展大人的选择了。

0: 昭，你当真要如此步步相逼吗？你肯来书院搭救当年污蔑你的院长，却不肯放过我。难道在你眼里我还不如他？难道你觉得我胡孝臣这么多年是在万山县作恶吗？你知不知道10年前襄阳王是如何开采金矿的？当年像段十郎那样失踪的少年，皆是被强行掳到古城县挖矿的。劳工们劳碌到死也拿不到半分的酬劳，死后尸身随意掩埋，家人连尸首都找不到。后来襄阳王来万山县开矿，我初到县里，县里的情景与古城县如出一辙，是我接手金矿后才改变了这种境况，万山县能有今日的富足，皆是我的功劳。
1: 可也是你，视百姓性命如草芥，滥杀无辜。你上任之初，位列官位，配合修罗教演习，指使他们屠戮百姓。在任期间，为襄阳王效力，让全县百姓皆沦为襄阳王的帮凶，无数矿工因此丧命。前不久，你为了掩护赵元安，阻扰我们继续追查白骨案，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害死了几条无辜的性命。这桩桩

我们现在只是想杀几个人，想见那条冤枉了你。你在杀这些人时，就没想到他们也是你治下的百姓？万山县今日的富族皆是我赐予的，我杀几个人又怎么了？我杀几个人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只要大多数人过得好，牺牲几人又何妨？恐怕就算百姓知道了真相，他们也会认为我杀几个人是对的。 他们还会再找出几个罪无足轻重的人来给我杀，就像他们愿意付出青壮劳力冒死去开荒一样。胡小川，你疯了！你当真爱护你的百姓吗？还是以无辜百姓的性命为你自己的野心铺路？他们是无辜，但也只能怪他们倒霉。展昭啊！ 这世上不公之事太多了，不是每个人都配得到公道。若是牺牲你自己，为襄阳王铺路，你也是这番说辞。我胡小辰能得襄阳王器重，能被百姓视作拯救万山县的神，靠的不是运气，是能力。 我不是命如草芥之人，我永远都不会成为被牺牲的那几个。

0: 只怕在你这位主子眼里，人人皆是草芥。且待你失手时，看他如何待你吧。
1: 我知道他不过是利用我，
2: 我也是利用他。
3: 眼下为了效力行的种种龌龊之事，不过是手段。待我登上高位，我自会造福天下百姓。届时你会明白，我胡孝臣从未忘记过本心。
4: 别再骗自己了，
0: 你早已不是昔日的胡孝臣了，也回不去了。现在哪怕让你牺牲一成人来成全自己，你也不会迟疑。你回不去了。
4: 我没错，是你错了。
3: 我还算不上失手，
2: 我还没有到绝境。既然交易谈不成，那我们就同归于尽。
3: 队长，你应该明白，
2: 我为何让周吉良在古城县作案，为何杀了街市夜叉酒馆的相关之人，
3: 就是要看看我和你究竟谁先身败名裂，谁先万劫不复。
0: 胡大人，把你的手下带走，别再连累无辜百姓。你我之间，不必再和周吉良相斗了吧。

0: 我自襄阳城门处一路追随无首镖姐而来，便知二位义兄此次万山县之行一切顺利。转过去，万山县大张旗鼓，全城戒严，为的是防备锦毛鼠。我们两个行动，那自然是方便了。
1: 不，
0: 我早和胡知县说过了，可惜他耳聋心瞎，当我开玩笑。
1: 那院子我待的挺舒服的。
2: 回头你再送我到大殿，等我把我义兄也接来，我就在你这养老了。<笑>老五，现如今你已经成为了为展昭跑腿办事的小厮，还想把陷空岛其他的人也都拉下水为他效力，是不是？还想支配他走？
0: 二哥，
2: 为他配什么奈何你？
0: 二哥。 你俩是我请来的，就当帮我好了。见到展昭，千万别诉苦唠叨，不然显得我们无数多小家子气啊！哎，大嫂的奈何椅配置的如何了？
3: 哼，已经有些头绪了，不过还得再等等。哎呀，方才我与二哥四处转了转，这是一处。 私人园林，虽有护卫把守巡视，但戒备不算森严。
0: 这船里头装的可都是真金白银。襄阳王这老儿将财宝汇集于此，
3: 我想这里头的门道不会是在外头，那一定是在楼里头。
0: 二哥、四哥，帮我盯着园子里的动静，我进那楼里看看，到底有什么门道。
3: 我爹小心行事。
0: 对呀，你还不相信我？

0: 爹，我做了点粥，吃点吧。
1: 我让风儿整告你，叫你不要回来，你为何不听话？
0: 我若走了，爹您如何应对襄阳王呢？

0: 这封书信是白花道给你姑奶奶的，我一直留在身边。今日交给你，你带上书信赶紧走，爹护着你。
1: 爹，您通知少祭祖吧，我嫁。只是女儿有些不解，襄阳王现在手握金矿，为何不惜与霍家撕破脸面也要逼我完婚呢？而且您多次劝阻我，不让我回霍家。你们是知道什么了吗？

0: 霍家的女儿是不会逃的。玲珑山庄现如今到底在经历什么，请爹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一切祸福女儿跟你一起承担。
1: 不就是古城县出张命案吗？是于连香香也一起进言吗？真耽误事儿。
2: 听说古城县的命案是夜叉大人干的，那官府能不紧张吗？没看吗？这街上江湖人士打扮的，凡是拎着剑拿着刀的，想要进城那都得盘问盘问。你还不知道吧？不只是古城县，那夜叉在京城闹得更凶。
1: 京城这夜叉真闹到京城去了？
2: 哎，军爷，
3: 拿过来，

0: 你不是说你见过卷宗吗？那为什么我翻遍了南庄县的案卷都没有找到我家案子？你再帮我找一遍。
1: 你怎么还在翻这些啊？这两日来来回回翻了多少遍了？我说过你们家的案子没有疑点，你怎么就不信我呢？京中情形如何？哎，
2: 比襄阳街道传的还要乱呢。
3: 赵志二，
1: 展大人，
3: 我们聊聊吧。
4: 咱们离开檀溪镇不久后，朝中就有人参奏了夜叉一事，官家本想暂压下来，无奈挖出夜叉一事的几个官员不肯善罢甘休，官家不得已下只能委派王爷私下调查。战大人，这段时日我和王爷将此事隐瞒于你，主要是怕你知道后心里会不好受。上次你见我和明珠提起旧案，事后并未追问，我便知道你心里是清楚的。
3: 张龙赵虎给我送过消息，我找你是想问清楚眼下京中情势如何。
4: 我将周济良借夜叉之名滥杀无辜的消息送回了京城，本以为能还展大人清白，没想到京中却出现了不少夜叉的效仿者，这下更是给朝中那帮人落了口实，半数朝臣皆要求严办展大人，包大人据理力争却遭到了弹劾。官家一直襄阳王一案已到了紧要关头，奈何夜叉为祸动京，群臣激愤。
3: 京中夜叉的模仿者定是襄阳王的手笔，若我被撤职查办，朝廷再派他人来跟进此案，只怕来不及阻止襄阳王的行动了。
4: 展大人，钦差处大人与妄图扳倒你的那些官员来往甚密，他曾几次向王爷请求调阅夜叉案的卷宗，都被王爷拒绝了。今早我看到万山县衙门的人来找过楚大人，你得小心应对啊。
5: 你不在意自己的性命，我便只有对你在意的人下手，才能逼你离开。
3: 明珠儿。

0: 参见楚大人。楚大人，我不是故意把卷宗弄乱的，我会都收拾好的。
1: 外面凉，进来说话。我听书吏说，这两日你一头扎进了衙门的档案室，没日没夜的翻找卷宗。还听说你身边有一个王府的小管家，很是有趣。他明知道就算你把衙门的档案室翻个底朝天，做的也是无用功，可他还是陪着你。其实跟夜叉有关的卷宗都在惠王手中，我也是屡次申请调阅，但都被惠王拒绝了，所以我只好私下里找人誊抄了一份。10年前

0: 在南漳县猎户名家，一家三口被夜叉所屠，你要找的是这份卷宗吗？
1: 楚大人，请您把卷宗给我看看。
0: 我可以给你看，但你要答应我，做本官这个案子的人证，指证是夜叉杀了你一家三口。
1: 夜叉？你是说周继良？他不是早就因此案被判了死刑吗？
0: 周继良被判了死刑？是展昭告诉你的？你被他骗了。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十几年前，你究竟有没有见过夜叉的真面目？
2: 今早我听人说，玲珑山庄的长女要成婚了。
3: 良辰吉时，新人启程。
4: 把护卫撤了，
5: 把冲霄楼的门打开。
2: 这是请君入瓮。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3: 么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干嘛？
16: 吃不
17: 了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

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
1: 程傲江，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
0: 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2: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0: 不是，你们这还真挺麻利啊，真是说怀就怀上啊。你是不是跟刘大壮都串通好了，生个小崽子出来分我房产啊？然后等我爸这一分房，这儿就成你们家天下了。我告诉你啊，没门，这地界有我一份，要想住就拿钱买。
1: 这事儿你跟大姐说去，等她回来你跟她说吧。
0: 还大姐，你口挺正啊啊！我发现你们这帮老娘们别的本事没有，生孩子本事倒挺大，真是沾上就有啊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那间屋是我的，赶紧给我腾出来，我要回来住，把你们家东西赶紧拿走，住你们的违章建筑去。媳妇儿，打今儿起，我冯鼻子就要搬回来。还有这，这都什么呀？啊，还有这给孩子买的。
2: 冯鼻子，别动我孩子东西，你还给我，你把孩子东西还给我。
3: 去死！

0: 翠莲怎么样？
1: 早产了，早产了，这才7个月，怎么早产呢？孩子呢？送到监护室了，可是医生说要再观察几天才知道能不能留得住。
2: 翠莲呢？
1: 里屋呢？刚睡着，你进去看看他吧。啊，
2: 快快快，
1: 小点声。

0: 翠莲嫂子，
1: 黄皮子，高兴，那个真不是我弄的，他自己摔的。
0: 黄皮子，
1: 真是他自己摔的。
0: 黄皮子，
1: 翠莲嫂子，
2: 送我去医院，
0: 送我去医院，走走。

0: 没事吧？哎呀，翠莲呐，你说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做什么饭呢？咱们都说好了吗？我们买回来吃。我
1: 就是看你们太辛苦了，想帮帮吧。
2: 姐，先别埋怨翠莲了，只要她和孩子都没事就行。
0: 那是那是。我跟你说，一准是疯鼻子，肯定是他欺负了翠莲，要不然也不至于早产。
2: 肯定就是他，还不承认。我跟你说，孩子要个三长两短，大壮给他杀了他，太不像话了。
3: 我都忘了问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4: 男孩，
3: 就是小了点儿，3斤4两。
2: 儿子，我有儿子了。
3: 我要做爸爸了，姐，我们刘家有后了，有后了！
5: 是是是是，
3: 我要做爸爸了。辛苦姐了。那个，说孩子在那个看护室呢，我先去看看。
2: 姐，帮照顾一下。
5: 哎呀，放心吧，姐，快去吧。 翠莲啊，我就不相信了。你说你一个人走着平道就能摔跤？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冯鼻子干的？
6: 没有，是我自己。
5: 你就别给他打马虎眼了。这常高兴都告诉我了，冯鼻子就站你边上，而且一个劲儿说不是他干的。这小子我了解，要不是他干的，他能这么紧张？
6: 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他干的？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是冯鼻子干的，这个兔崽子就不干好事，我真饶不了他。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别跟大壮说了，这事要让大壮知道了，肯定得出大事。
5: 好好好好，
6: 姐，好好好，
5: 我
6: 害怕。
5: 好，姐答应你。 我更高兴也说了，先别告诉大壮，啊！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孩子，养养身子啊。
6: 嗯，说好了啊。
5: 不说不说。

0: 行，散了。嗯，回来再说吧。嗯，拜拜。
1: 哥，散了怎么说呀、啊？
2: 疯逼的，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
1: 我，
0: 孩子没事，小莲也没事。
3: 我跟你说，你就万幸吧你。翠莲是个孕妇，你知不知道啊？
1: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
3: 谁能故意杀人啊？这现在壮哥也就不知道，这他要知道回来非你阉了。
1: 我对天发誓。
3: 行行行行，别对天发誓了啊！
2: 从小到大发了多少誓？
1: 那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啊？
0: 要我说呀，不行你就先颠吧。
2: 等钟光回来，我看看他什么状况。要是没事的话，你再回来。
0: 他要是真窜了的话，我看你就在外面刷野。你现在最应该去医院，真的，去看看翠莲去。
1: 我就混，
3: 甭当我面打，打自己没用，攒着劲上医院，抡圆了使劲抽自己。

0: 来看您来了。那个，我错了，我不是人。那个，我以后一定改。我就是把房子都给您，我睡马路上，我也不太给您添麻烦了。千万别跟我小舅他们说。我先走了。
1: 真的？
2: 是真的呀，医院证明。洪亮，常高兴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同意吗？
1: 嫂子，我对不起你。
3: 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常高兴。
4: 说啥对不起嘛，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洪亮，等你出来以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我向你保证。
1: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3: 我们都欠你的。洪亮，
2: 我最近要跟高兴回他们老家去领证，所以就不能来看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还有啊，千万别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别的事儿。
1: 行，我知道了。等我出去了，咱俩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我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高兴，
4: 哎，
1: 那萨萨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萨萨。放心好了。
5: 你爱人姓名？
2: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5: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到底是哪个？
2: 常高兴。
5: 那洪亮是谁呀？

0: 来了。
1: 啊，这是中秋了哈、啊，厂里发的东西，油、月饼，还有给你的补助。
2: 进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0: 坐。

0: 难得啊，厂子还记得我们家老洪，每年都送东西送钱的，替我谢谢厂领导。
1: 老洪是因公殉职，应该的，应该的。钱留下，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一个人过节吃不了，就浪费了。这怎么行呢？我都拿了，怎么能拿回去呢？
0: 随你便吧，你要不拿，就等到老洪的忌日的时候烧到墓地里去吧，算是对他的祭奠。 你不是每年都去吗？今年洪亮陪不了我了，我们一起去吧。
1: 好，好，一起去。
0: 这些年你除了送东西，就没登过这个门儿。我知道你心里对老洪有愧，都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这事儿不怨你。 是命，
1: 你真的不怨我？
0: 怨你有用吗？人死了能复活吗？
1: 可这事儿在我心里。

0: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次机会，让你心里好受一些。洪亮是不是因为救萨萨进了监狱？
1: 是。
0: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说过，萨萨这辈子别想进我的家门，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伤了萨萨，也伤了你们家。洪亮没有杀人，这是一定的，但是现在有口难辩，就是上诉，胜诉的可能也不大，这个黑锅得我们洪亮背一辈子了。 洪亮两年后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北京的女孩嫁给他的可能性不大。想来想去，萨萨毕竟是我看得长大的，又是我的徒弟，知根知底儿。他虽然脾气大，毛病多，没有学历，这些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就让他跟洪亮对付着过吧，也算是报答洪亮对他的好。你说呢？
3: 老李，你什么意思啊？啊？萨萨就要结婚了。你说什么？你给我走，走！我再也不要和你们家有任何来往。有你们这样的吗？明明是我们洪亮救了萨萨，你们良心呢？有你们这样的吗？有吗？
4: 我不想跟你们家再有任何来往，你们不是人是人吗？还是人吗？王瑞，王瑞，你别说了，行吗？有这样的吗？没，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
0: 我的闺女，我爱嫁给谁嫁给谁，你管得不着。
1: 不说了，不说了。
0: 你看你这个人，你窝囊不窝囊？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呀，把那个东西给他放台阶上。哎，你敲两下窗户，他出来拿不就完了吗？你这贱嗖嗖的，非得进屋。
1: 是是是，
0: 你窝囊不窝囊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讨厌他！
2: 哎呦，气死我了！
0: 高兴啊，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对萨萨那么好。回去啊，就把手续办了。来，坐下。萨萨，要把高兴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要孝顺，知道吗？
3: 我知道了，奶奶。
0: 给高兴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3: 没问题，这个一定办。
0: 奶奶，你是奶奶的孙子，我们现在给你办这些事儿，就是想让你不要离开这个家。你要是不答应啊，那就是不把我当奶奶。萨萨，咱们必须办到。
4: 行。
5: 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想让萨萨嫁给洪亮。
0: 真的吗？完了！哎，
5: 这真的就是完了吗？小点声。
0: 现在人萨子和常高兴人家都，是吧？你他这好干嘛去了？唉，都是命。嗯，
5: 造化弄人啊。
3: 这协议书你是两份，你一份我一份。
6: 我都说了不能拿，我就是因为答应奶奶才签的，不算数的。
3: 我不管啊，我这事儿得办了。
6: 我拿了这根本就睡不着觉。
3: 我这么做才是为了我能睡得安生。

0: 嫂子，你别说那么多了，你不想当北京人了，不想娶北京媳妇儿，不想生北京孩子了，你就拿着吧，白纸黑字儿啊，没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再说了，洪亮也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你啊。哎，行了，就这样，睡觉吧。
1: 萨萨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来北京快4年了，在这4年，是萨萨收留了我，他成了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只要他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他做一切。

0: 你们村有消息树呀，怎么都知道了？你说的
1: 肯定是我爸妈说的，我们村除了杨老师没来过其他北京人，他们高兴着呢。

0: 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了，你快去迎迎！这就来了，快去迎迎，迎迎，迎迎！
1: 这就来了，快去迎迎！哎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2: 这自古以来就没有公爹和婆母去迎媳妇儿，咱不能犯规矩，咱不能出门。哎呀，
0: 什么规矩啊？高兴娶的那是北京的媳妇，大城市的那什么地儿的媳妇儿，她也是我常家的媳妇儿。咱在屋里坐等她入堂。
3: 妈，妈，回来了。
2: 妈好，爸爸好。
3: 我是萨萨，是您的儿媳妇儿，咱们之前见过。啊。
2: 李萨萨，儿媳妇儿。哎呀，好，哎呦，我这看着呀，比那个照片好看多了，真好。哎呦，
4: 高兴啊，哎，你本该带着媳妇儿登堂拜见我和你妈的，这是咱的传统，对吧？这个今天为父之所以带着你妈出门相迎，要完全是。
2: 爸，您说的对，咱啊就按规矩来，您跟妈先进屋，我们今天拜见您。哎呀，
4: 行了。
3: 这个北京来的哪那么多礼数？你妈，既然
5: 我进了常家的门，咱就按常家的规矩，是不是高兴？你说是就是。好啊，好啊，知书达理，不愧是天子脚下长大的娃娃。走，咱回屋。哎呀，哎呀，哎，我跟你说，我爸以前唱别人戏唱多了，说话一直这样，文绉绉的，别介意啊。
2: 没事儿。 拜见爸妈这是传统，任何一个地方要是没了传统，那就没了灵魂。这传统我喜欢。哎，一会儿是不是还得跪下磕头啊？
5: 按照这个传统来说，应该是的。但你不还原了，行吗？
2: 没事，我行。
5: 真的。
6: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

0: 哎呦，福气啊，高兴！我是真没想到你能给我娶个北京媳妇回来。这北京是啥地方？那可是首都啊，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我常家有福啊！
1: 爸，是人家萨萨，不写的你儿子，咱得谢谢萨萨。
2: 是是是，对，谢谢谢谢，来，喝一个，来来来，
3: 萨萨，
1: 谢谢妈妈，哎哎，哎呦，这萨萨怎么了？
2: 你看看去，
1: 这萨萨吃什么吃坏肚子了？
2: 妈，萨萨怀孕了。
1: 啥？你再说一遍。
3: 怀孕了？啥？哎呀妈呀！你咋不早说呀你？哎呀，咱们这老常家要有三代了！
1: 看看你，快看看去，看看去！
3: 萨萨呀！哎呦。

0: 你妈知道了这萨萨跟高兴结婚的事儿啊，气坏了。
1: 这样也好，等她以后知道那孩子是她自己的孙子以后，她什么气儿都消了。不是说吗？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还得谢谢高兴呢。
0: 嗯，真是，我也没想到这事儿啊就这么解决了。
1: 嗯，
0: 高兴这孩子啊，长了。
1: 嗯
0: 嗯，好吃吗？
1: 好吃，谢谢组长。中秋也还来看我，
0: 原来你妈要来的。我看她精神头不怎么样，我说算了，我替你去吧，反正我回家也一个人嘛。
1: 每年中秋，不管什么事儿，我都陪她看月亮。今天她一个人怎么过呀？
0: 这你放心，你妈那儿啊，我照看着。明天我再去看看她。

0: 王爷，奶奶，
1: 过节好啊！你看，我给你拿了些月饼，五仁馅的，是你最爱吃的。
0: 奶奶，我吃过了。哎呦，
1: 你一个人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能一个人吃月饼啊？我不信，你快坐下，奶奶。你呀，不要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散散步，看看天上的月亮，明亮皎洁，心情都会好起来。孩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圆满，不在今天，而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相信啊，你的洪亮是个好孩子。
2: 可是别人不这么想，有的人就忙不迭地把女儿嫁出去了。
0: 萨萨跟高兴结婚，那不是因为洪亮不好。
1: 别人的话你不信，我的话你该信吧。月饼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吃不吃的在你。人呐，要往远处想。
3: 我们进来了。

0: 啊！
1: 来了！
2: 哎呦！为什么快乐啊？为什么会鸡汤啊？我们都知道您一个人在这过节，这大过节的，大家一起才热闹嘛，是吧？
3: 就是啊。

0: 再说了，这个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1: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跟我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1: 你要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0: 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子，尤其是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这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还喝呢，爸，刚才没喝够。哎，这点酒算个啥嘛？我跟你说，你爸我是千杯不醉。高兴啊，
1: 哎，
0: 你找的这个婆姨啊，通情达理。 真是个好婆姨啊！就冲她这一跪一拜，这以后啊，我就拿她当亲女子待。
1: 嫂子是个好媳妇儿。
0: 是。我想啊，在咱们家给你婆姨唱个影戏，然后把这套皮影呢。 就送给他了，
1: 啥？送给他？
0: 他要是生了男娃呢，我就教着娃娃唱影戏。这样呢，咱们这常家班就有个传人了。要是生女娃呢，就让你妈把这剪纸的手艺教给这娃。反正啊，不管他生男生女。 我这套皮影都送给他了，以后他就长咱常家的门了。还说没喝醉，你都糊涂了。这孩子是要生在北京，我们是要回去的。这孩子是北京人。娃呀，咱们常家班的根说什么也不能断。你呢？ 把这套皮影带北京去。我这阵也老听这个广播里面说，国家现在是要这个振兴传统剧目，对不对？你把这些皮影带北京去。北京那是什么地方呀？那是全中国人的首都啊！你把这东西带到首都，有空了，你给首都的人民唱一唱。
1: 万一首都人民要喜欢呢，那咱家这皮影，它就能传下去了。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吧？
2: 明白。可我咋唱？伴奏也没有，我咋唱？
0: 没事，我都想到了。这就是咱唱戏那个。

0: 哎，妈，这剪纸也太漂亮了，都是您剪的。
1: 对，喜欢吗？
0: 喜欢。哎，啊，你看那个，那个是五福报喜，这个呢是连生贵子，这个老疏娶亲，那个福禄寿喜，
1: 太好看了。这都是谁教您的呀？
0: 妈，哎，萨萨，吃饭了。哎，哎，萨萨，我跟你说啊。 当年就我们老崔家的剪纸，还有那个老常家的皮影啊，在我们这一带还挺有名的呢。哎，我跟高顺他爹呀，就是在集市上认识的。那个当初啊，我呢在那卖剪纸，嗯，他在那个地方唱皮影，哎呦，他那些皮影上的人我都会剪。就这么着啊，我们俩就成亲了。
2: 这么说来啊，您二老那还是民间艺术家呢。
0: 哎呦，是。 傻艺术家，我跟你说啊，我们啊，当年就是为了有口饭吃。这人啊，你想有饭吃，你就得学门手艺。这有了手艺啊，你就才有饭吃。你这现在不兴这个了，这手艺啊不值钱了。所以这个老崔家的剪纸和老常家的皮影啊，差不多都忘了。
2: 那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忘，得传下去啊！嗯，
0: 对对对，我听高兴说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你爸说的，昨晚上他喝多了，净瞎说。哎，你们北京人生的孩子，那怎么能学这些？你得学那个，嗯，哎呀，就那些新东西，对吧？
2: 不对，妈，新的东西固然好，旧的更不能扔了。哎，这么着吧。 您这两天啊，都弄些剪纸，我走的时候带回北京去，让我朋友帮着卖，肯定有人喜欢，到时候口口相传。要是这儿的人知道您的剪纸，北京人喜欢，还能卖钱，到时候肯定有人跟您学，您这手艺啊就有传人了。真的？对呀，肯定能实现。放心吧。哎，我这两天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要不您先教教我吧？好啊。
3: 那行，那我就教你。哎呦，你聪明，你肯定一学就会。哎呦，真是太好了！真好吃。你尝尝这个，我炒的放了一点醋，
2: 好吃。
4: 哎，我真没想到，你爸居然要把传家宝送我。
3: 有啥没想到的？我跟你说，还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我爸妈可喜欢你了。哎，对了，皮影戏那事儿，别放在心上，不算数的。
2: 怎么就不放心上了？这是好事儿。哎呀，到时候咱俩早晚不得离婚嘛，这孩子到时候幸福不幸长嘛。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咱俩结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你帮了我，你帮我我就得帮你。咱俩那协议除了那两条再加一条，我孩子将来必须得学皮影戏，你教他。
3: 要是生的是女孩，就让她跟你娘学剪纸，我把你娘接到北京教她。那可不行，人家洪亮该不乐意了。
2: 他要是不乐意的呀，这家将来我说了算，他要敢不乐意，我收拾他，你信不信？哼，
3: 这个我倒是信。
2: 哎，对了，
3: 啊，
2: 你爸妈没问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屋里住，跑去跟他们住了？
3: 问了。
2: 那你怎么说的？
3: 嗯、
2: 你怎么说？

0: 说的呀，他们是不是起疑心了？
1: 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说的嘛？
1: 我可没说，那是我妈说的。
0: 她怎么说？
1: 她说，就是，哎呀，年轻人火力旺吧，然后不能睡在一块儿，怕出事儿。
0: 也是，还是过来人明白。那得，咱顺水推舟，省着大家都难受。
1: 你难受吗？
2: 我难受什么？
1: 啊？
0: 你想哪儿去了你？
1: 咋了嘛？我说啥了？哎，咋了？
3: 哎，这是崔丹丹家，
4: 他爸是我们村村主任，进不进去啊？
5: 进呀！你爸还特意嘱咐我，一定得去，多说好话。人家崔丹丹对你一往情深，你给人家甩了。我替你去赔个不是，以后啊也别再为难你爸妈。
3: 骂我咋办？
5: 不会的，有我在呢，保证让他们乐呵着。哎，这些东西一会儿都给他们，咱们再回去拿啊。走走走。
3: 行不行？
5: 没事儿。
0: 哪家啊？
3: 我也不知道。
0: 啊，崔丹丹啊，又见面了啊。哎，我跟常高兴回来结婚，顺便来拜访一下。
6: 啊、哦，你就是常高兴的新媳妇儿啊？
0: 咱们之前见过的。你之前去找常高兴，来我们饭馆，他就在我们饭馆打工。
6: 我想起来了，李萨萨是吧？
0: 对，就是我。
7: 常高兴是吧？我跟丹丹正准备去你们家看看呢，看看你这新媳妇儿啥样。
6: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做古董生意的，你看，那就是他的车，啊，
0: 恭喜恭喜啊！对了，丹丹，这个呢是我跟高兴给你爸妈买的东西，高兴，
7: 给。
6: 我们家不缺这个，啊，我爸妈去我舅舅那儿了。对了，给他们一红包，算咱们随礼了。
7: 好嘞。啊，一千。数数啊，
0: 既然是这样啊，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
7: 别，等等。常高兴，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0: 大姚，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必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必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8: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3: 我不支持。
1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7: 我担心你要惩罚
1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你心动了吗？
1: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找坏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吧。收下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

0: 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既然是这样啊，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别，等等，长发信啊，我有话跟你说。
1: 那边说去。我说常高兴怎么中途逃跑都不跟我回家呢？闹了半天是你在勾他的活啊？
2: 我这是替你解围了。你想啊，要不是我把常高兴也勾走了，你现在哪有机会穿着这么漂亮的皮衣，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啊？哎，这皮衣挺值钱吧？你这得谢谢我。
1: 你少跟我这儿酸文假醋的！我问你，你婚礼办吗？结婚是大事儿，怎么办？听常高兴的，我就入乡随俗。那正好，过两天我们办流水席，50桌，要不然你们跟我们一起办吧，我出钱。行啊，我怎么着都行，只不过我一个外地媳妇儿，别抢了你的风头。
3: 这大喜的日子要闹别扭就不好了。
0: 您也没定啊。
4: 什么爷？没定啊！
0: 老爷们的事儿，别问。你瞧我们家丹丹问了吗？哎，怎么着啊？程高兴，不会娶了个北京媳妇儿，就被人缩头乌龟了吧？
4: 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丹丹有空来我们家串门啊！
0: 别忘了啊！
4: 你找他干嘛呀？

0: 闹事儿啊？
1: 就找他喝顿酒。
0: 他不能喝酒。
1: 心疼了？
0: 喝死他！
1: 哎，对呀，这才是我媳妇儿，她绝对倒下。

0: 咱俩非得打架吗？
1: 打，必须得打呀！当初是你甩了丹丹，让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我是他老公，我必须帮他把这口恶气给出喽。哎，你不是练过武术吗？我也练过。
0: 当初是我不对，我去跟丹丹道歉。
1: 道歉有屁用啊！哎，要是你不打，我找你那北京媳妇去。
0: 跟萨萨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勾引你，你会甩了丹丹？哎，大老爷们儿，说句话，打还是不打？
0: 那这样，咱俩点到为止。
1: 趴下为止，还得叫我三声爷爷。
0: 非得这样吗？
1: 是的。

0: 你算算，啊，你算，
1: 孙丹，
2: 大勇拉着高兴去喝酒去了，
0: 高兴肯定喝不过他，我怕出事儿。
3: 我也正找他呢，这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他爸他妈正着急呢，
0: 这车还在村子里呢，肯定没走远。

0: 高兴，
1: 吴妈，学过吗？行了，
2: 高兴，你干嘛打人啊？别来！
1: 我打他算轻的，要是再成那边啊，我都不用出面谢他叫哥们儿，也是千恩万别的事儿。
2: 你都给他打趴下了，咱回家吧啊！
1: 那谁，常高兴，给丹丹道歉，跪下，叫我三声爷爷。
2: 你休想啊！高兴，咱回家，
1: 回家，回家，回家。
2: 苏丹丹，之前是我对不起你。
1: 他这些算我欠你的，你就跟我说，咱俩是不是两不相欠了？
3: 是。哎，
1: 大勇，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跪下，叫我爷爷。
3: 有完没完啊？你诚心找事儿是吧？
1: 大勇，
3: 你打不过他。
1: 常兴，
3: 打。
1: 哟，你北京形势发话了，你敢不听？
3: 老公心挑事儿了，活该！哎呦！老公，怎么着？现在是让我们家常高兴厉害了吧？该你叫爷了吧？你赶紧帮他安上吧，胳膊！哎呀，我替他给你赔不是还不行？
4: 大勇，我就听我北京媳妇咋了吗？你听不听你媳妇的？咱俩算不算亲了？
3: 算，算亲了。
4: 我听他讲，说。

饭碗，饭碗。

0: 没事吧？这个大勇，找你喝酒，你还真不是个儿，去找你打架，找死吗？我说你呀，你干嘛白挨他一拳头？这不娶崔丹丹又不是你的错。
1: 挨了一拳要心里舒服，不然老堵得慌。走吧。
0: 以前我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就每天走这条路。我在想我那帮矿上的兄弟了。那就回去呗，我陪你回去。我也挺想看看你工作的地儿长啥样。
1: 别回去了，他们肯定闹你。你都怀孕了，不好。也是啊，
0: 那就等我生完孩子，有机会我跟洪亮咱们一起带孩子回来。我帮你喝酒。
1: 有了孩子。
0: 就别回来了。你是不是后悔了呀？要不咱俩就别结婚了，省得你勉强。
2: 我真没那个意思，为你做啥我都愿意。
0: 那成，明儿一早咱就去民政局把证也领了。

0: 这照片真好看，你照的太漂亮了。看你那傻样。哎，我跟你说，我爸妈要看到肯定乐坏了。
1: 高兴，真对不起。爸妈以后要是知道了，肯定特伤心。
0: 伤心啥嘛？我到时候和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呗。他们俩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要是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和洪亮好，也不会怪我的。放心吧。
2: 哎呀，我还没看完呢，这，哎呦，你都看半天了，你，你爸正光顾着自己看了你，哎，等一会儿，你给我看看呀！哎呦，这个照片哎，哎呀，这照的真好看，
3: 啥照的好？嗯，啥照的好？
2: 真漂亮，这高兴都结婚了。我跟你爸呀，这些年。
3: 就盼着这一天，
4: 妈，你二老看够了没？我们处半天饿了。
2: 没事儿，就让咱爸咱妈看够吗？哎呀，不，这都该做饭了。哎，萨萨，你还怀娃呢？哎，我给你做酸汤面去。
3: 这都放这儿，
2: 你别动啊，我一会儿还得忙。
3: 哎呀，我不动。
4: 做饭去了。哎呀，
3: 哎，给我炸个花生米。
2: 饿了，高兴，哎，晚上陪我喝点，啊，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3: 好。
2: 哎，你爸妈越是脸上乐开了花，我这心里就越愧疚。
0: 那你还答应崔丹丹跟他们一起办婚礼，要不咱别办了吧？
2: 那是他跑到咱们家上赶着说非要给大勇赔不是，一起办热闹热闹，你不是也答应了吗？
0: 崔丹丹是想证明她有钱，
2: 那有钱没钱结婚是看人的。
0: 这应该是真结婚。
2: 你是不是就又后悔了呀？见不得人啊！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爸妈，他们二老多希望你。

0: 能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啊？反正钱我都给崔丹丹了啊，你自个儿看着办。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上厕所。
1: 外面冷，你把这穿上。

嫂子，大勇，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请问谁是病人家属？
1: 我是她丈夫。头上的伤现在还好处理，但是你爱人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你赶快去找值班护士签一份手术同意书。
2: 天哪！
0: 你还不快去呀？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
2: 怎么会这样？
0: 两条人命，快去快去！
2: 怎么会这样？
0: 没事。

0: 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醒醒，莎莎，醒醒。
1: 莎莎，你醒了，
2: 我听见高兴在叫我。
1: 哦，那个高兴去交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哦，那个你呀，就是被那个大勇从那个头后边打了一个闷棍，你就晕过去了，然后就
3: 没了。你倒下的那一下就没了，
2: 妈，这怎么可能就没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就摔了一下呀，这怎么可能的呀？
1: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还年轻，没事儿，没事儿，你别难过。
2: 咋怎么回事啊？
1: 莎莎，来来来，躺下，躺下啊！
2: 躺下，怎么回事？
1: 你们还年轻。

0: 什么事儿？
1: 我怀孕了。
0: 真的？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 洪亮，你放心，等你出来之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
0: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1: 怎么

0: 你干啥去？
1: 高兴，那大勇和丹丹跑了，
0: 啊！我跟从他们家出来，说是刚走。
1: 明路，你看，那就是他的车。
2: 报警。

0: 酒席还没摆你就走，你这是成心以后让我在村里根本就抬不起头了。
1: 是赚钱重要还是花钱重要啊？店里边新进了一批货，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是真是假。这万一赔了钱，谁拿钱给你买皮袄子买金链子啊？

姓，还陈高兴追咱们呢。

0: 妈，
1: 哎，
0: 妈，
1: 哎，
0: 咋样啊？
1: 是不喝的。
0: 我进去看看。
1: 哎，咋才回来呀？
0: 哎，别提了。这个高兴啊，把这大勇啊给抓到派出所去了。你说谁能想到大勇这货是个盗墓贼
1: 啊？
0: 这崔丹丹现在正在家里闹，哭着闹着要离婚，这下他们家可真是热闹。
1: 活该！你说他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
0: 是，你说谁能想到这货是个盗墓贼呢？
2: 咱别伤心了，孩子没了是我不好，我没保护好你。
1: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哎，我们这次劝劝吧。哎，我跟你说啊，总算说话了。你不知道他这一天啊，不吃不喝的，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人啊就跟没魂了似的，我就怕他万一有什么想不开。

0: 刮没就没了吧。既然孩子没了，咱俩离婚吧。
1: 你说啥？离婚？这货刚才说要离婚，你听见了吗？
2: 高兴，这飒飒的孩子没了，你就要离婚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
1: 你休闲人呢你！我告诉你，你要敢离婚，老子就活活把你打死，你信不信？
2: 哎，你冷静冷静。那个高兴啊，你跟我说，你刚才是不是说着玩的呀？啊？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就要离婚。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医生，来人呐！妈，妈，
3: 来人呐！妈，医生，
4: 妈，还难受吗？你吓死我了，你！
3: 好在医生说没事儿，你说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认错，跟萨萨认个错。妈，我跟萨萨其实……
2: 跟你说话了，赶紧跟萨萨认个错。
5: 赶紧跟你妈认错，给萨萨认个错，说你不离婚了。快说！
3: 我跟萨萨其实……
5: 是我先提离婚的。爸妈，你们别为难高兴了，是我因为孩子的事情不开心，所以先跟他提的离婚。高兴，咱俩别闹了，就算为了爸妈，咱俩也别闹。
3: 行，萨萨已经表态了，你呢？你怎么想的？啊？我错了，以后好好过。这就对了。
2: 日子。

0: 去？哎呀，挺好。妈，这要不是萨萨来电话说他非要在陕西多待一段时间，咱俩真没有时间置办。你看置办的这个钱，哎呀，农村有啥好的啊？这萨萨可真是乐不思蜀。
1: 这大衣柜是不是小了点啊？那个高兴的衣服也得往里放啊，换个大的吧。
0: 妈，你也不看这屋有多大。你说就这么大个屋，你再换个大的往哪放啊？要堵得慌。哎呀妈，没事，你萨萨高兴是男孩，那没那么多衣服。你看新桥他那衣服在我那个柜子里吧，也就是放十分之一不到。真的，
1: 就你欺负我儿子。
0: 我欺负你儿子，男人不讲究。
1: 我就要给高兴坐机上呢，要是坐了放不下，咱们还是换一个吧。
0: 那行，那你说了。

0: 哟，妈，您来了！劲松呢？不是让他这阵子盯着饭馆吗？哪去了？
1: 劲松出去找厨子去了。找了多少天了还没找着啊？我看他又是跟着狐朋狗友出去鬼混呢吧？
0: 妈，你骂的好，你要当面也这么骂，那就更好。你说你，算了，我也不说了。
2: 这么着，停业几天，等着高兴回来了再开张。
3: 妈，您说的对，这劲松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放他一马吧。
2: 奶奶，妈，
0: 哎呀，哎呦，
2: 慢点啊，哎呀，回来了。
3: 奶奶，
2: 阿姨，提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3: 咱们到招呼不都回来了？哎呀，高兴！你刚才怎么叫人呢？结了婚就要叫妈，懂不懂规矩啊？嗯，行了，算了，还不习惯叫，以后习惯就好了啊。<笑>算了，哎呀，这怎么都不显摆呢？做产前检查了吗？哎呦，这个很重要的。 做了没有？啊，
4: 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
0: 怎么了？这是？没了。

0: 怎么了，这是？奶奶，我先扶您回屋吧。
1: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妈，孩子没了，您就别问了。
0: 我怎么那么不问呢？你是我闺女，我是那孩子的姥姥，怎么的？孩子没了，姥姥问一句都不行。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俩离婚吧，这样我们俩就不会再有孩子了。
1: 那您就别管了。
2: 妈，您就别管了。
0: 你说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啊？
0: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这婚结的还不如不结呢。

是我没照顾好萨萨，当初医生非让我签字，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就签了。

0: 这孩子没了，是在你们领证之前还是之后？
1: 之后。当初我提过离婚，萨萨没同意。
2: 程老将，说什么呢？我没听清楚。
3: 说什么呢？
2: 孩子没了就要离婚？你什么东西你是？
3: 让赏什么呢你？
0: 哎，放手放手！现在我知道了，这不怪高兴。萨萨才是主心骨，那孩子能干出来？
2: 妈，萨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不信。
4: 唐国兴，唐国兴，明天去和萨萨把婚离了啊。
5: 嗯。我不同意。妈，我的事你别管，这婚不能离。唐国兴走。
0: 你疯了你！这孩子疯了。哎呀。妈，
6: 妈，你也不管管他，你说这成何体统了啊？把我们老李的脸全都丢尽了。
0: 丢什么脸呢？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知道萨萨怀的孩子那是洪亮的。高兴只是为了保全我们李家的颜面。
7: 不可能啊，
5: 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妈，
2: 可能。
6: 这帮兔崽子们好啊，联合起来欺业男啊，找他算账去。我找这兔崽子算账去。我
0: 站住，你去吧，也顺道啊，跟你儿子算算账，这里头他没少掺和，再拎上根擀面杖，当着全胡同的人的面狠狠地打，也出出你的气。
6: 妈，你
2: 妈，那以后呢？
0: 你们都听好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洪亮他妈知道。
6: 为什么？是他儿子对不起我闺女，我凭什么不告诉他？
7: 行，不告诉他，我不说。
6: 反正是这啊，他洪亮就是出来，我也不同意他跟萨萨好，
0: 绝对不同意。
8: 委屈你了。
1: 委屈啥呀？我还挺想娶你当老婆。
8: 你可别逗了。
1: 跟你开玩笑呢。行了，坐一天火车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去吧。
8: 常高兴，我说到做到啊。
6: 常高兴，这是干什么啊？你这是干什么？
8: 妈，你干嘛呀？
6: 你说我干什么？常高兴，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呀，是为我们家好，是为萨萨好。可是你这个好人，你就做到底呗，是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了。
7: 那你住在这儿不合适。你说你这叫外人，一看你住在这饭店里，这叫啥事儿啊？是不是影响多不好啊？不行，你得跟我回去啊！
6: 你看，常高兴。我已经同意了，我同意你跟萨萨住在一块儿，你们俩住一屋就行了。
1: 那可不行。
8: 妈，我不。

我再不管，那我不管，我不管。总比王瑞和邻居们臭气、娘不骂我强啊！你说你这孩子干这个事儿啊，让你离吧，你不离；让你住一块儿，你又不住一块儿，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反正两条路任你选啊，要么你就离，要么。

0: 怎么后悔了？后悔了也得挺着，你自己选择的道就得自己朝前走。
1: 知道，但我也没想过成这样。
0: 自己呀，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经常想好的事儿，半道就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可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把心摆正了，这个坎儿就一定能过得去。对了，你那个说辞是什么？打掉孩子就不能再生了，还有那些医生证明什么的，都是假的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那是我哥出的主意，那个证明也是他托人开的。
0: 那奶奶就放心了，回头再告诉你爸妈一声，让他们也放心啊。
1: 奶奶，真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多好呀，什么都不用想，我就每天钻您被窝，搂着您睡，您就给我唱摇篮曲，我就能做个好梦了。
0: 回呀，是回不去了，不过奶奶还能跟你唱摇篮曲，你听吗？
1: 听。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这月薪2000，哎，给他交3险1金。
1: 这3险1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
2: 200多还不多呀？
3: 考官好，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4: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3: 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1: 那可不行。
5: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走，上后厨试试菜。
1: 小程，
5: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5: 未来就看我们的！
6: 加油！加油！
7: 第一次来北京啊？
8: 对，
7: 拍一张。
9: 茄子，
10: 救命！你们出事了！
11: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0: 是老乡啊！
12: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3: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4: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5: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1: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1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9: 钱怎么不翼而飞了？
2: 证据已经掌握在我手里。网络陷阱要当心，安全防范记在心。

0: 好像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轻舟已过万重山，你要振作起来呀。
5: 我觉得演员应该都是擅长跟自己比较贴近的角色，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然后去体验一下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小的时候就我看电视嘛，就很喜欢演员和歌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行业对我家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够得到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托举你，去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行业，那你只能说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然后让别人看得见。

0: 演员和音乐人他们两个职业的创作载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二者都是可感受可表达的。演员是演什么？是演一个人的人生。那音乐人我们是可以通过歌曲去传达我想要的情感。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他们两个都是靠我们的感官记忆，然后靠我们的情感的输出。那我觉得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必须是活在当下最真实的台词或音符里。
1: 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
2: 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
0: 波茧和迷墙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从外化到生活化，那我现在可能是更相信一个角色，我愿意去感受这个角色。之前如果要是演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或者提前很久，我就在想这个台词该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去让观众去喜欢。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一个角色我只需要去感受去了解它就好了。我认为说我当下最真实的情感怎么去表达，那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怎么演都不会错，因为它就是在你感受的同时，演员就是把自己的影子带入到角色里。迷墙这一部剧会让我学会了更多用生活化的方式去演戏。我记得是在坐在台阶上安慰于明的一场戏，然后那场戏的话，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至亲变得萎靡不振，然后我就在说台词之前用拳头捶了一下他，就像兄弟一样。我觉得这个动作更能体现出文英童是一个风风火火直爽的一个性格。
2: 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
0: 中戏有一位老师之前有说过，表演不是演出来的，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不光是说是文艺童，然后不光是波茧的角色，之前所有的角色我都会，就我会在想说他之前的故事和我演完他之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人在结束了这一趴之后，结束这个角色之后，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虽然演员这条路比较坎坷，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的演员资料石沉大海，但是我现在能被人看到，能在我自己的行业去努力，我可能会想说更多的时间去放在锤炼我自己的演技上，那更多的时间希望我不要去忘自己的初心，希望我能从一而终。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3: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9: 想吧，应该的。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张淑宁找我，嫂子，看一下，认识吗？不认识，这谁啊？你仔细细看看吧。
1: 小妞，走开！这是那边跑了的那个，确定吗？还有小妞，确定，没错，就是他。
0: 抓着了吗？这家伙在外地又犯案了。他同伙给抓着了，同伙供认说这家伙曾经说过，在北京的时候差点祸害一个姑娘。他说的时间、地点都和亮子那个案子完全吻合。
1: 这么说，洪亮的案子可以重新审了？
0: 没那么简单，得先抓着他。他如果承认了杀人，这事儿才能落实。
2: 张叔，
0: 你可一定得抓住他，替洪亮申冤。
2: 放心吧，这个消息说这家伙有可能流窜到北京来。
0: 只要他露头，我一定能抓着他。
3: 太好了，我这就去找洪亮，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2: 好。
3: 哎，
1: 张叔，您能不能陪我去啊？
3: 你去看洪亮，我陪你干嘛呀？
0: 孩子没了。
3: 这么说，我过两天不就可以出去了吗？哎，嫂子，回家第一件事就跟我妈说，这样的话。 我们一家三口。

0: 我们能一起过日子了，啊！洪亮，对了，还有高兴，他帮了咱们这么多忙，他以后就是我亲弟弟。
1: 我真想亲自出去抓那个杀人犯。
2: 洪亮，你先别那么激动，啊！现在只是有个消息说，这犯罪嫌疑人可能到北京来了，
0: 还没有确认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是让你先有个思想准备。
2: 萨萨，你跟洪亮好好聊聊，我上外面等你，啊，洪亮，跟萨萨好好聊聊。

0: 你别紧张，别听张所长瞎说，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出去了。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啊？
1: 出了点意外。
0: 什么意外？怎么了？
1: 是孩子。

0: 红莲，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
1: 你做的没错，孩子没了就跟他离婚，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李萨斯做不出来，要是真做出来了就不是我喜欢那个李萨斯了。
2: 洪亮，差不多了，时间太长了不好。
1: 萨斯，孩子以后会有

0: 大哥，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真跟洪亮一辈子，你们俩可就没孩子了。我知道。
1: 真想好了。
0: 张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觉得我能说话不算数吗？
1: 行，为了洪亮，可以不要孩子，不当妈，够爱。
0: 其实没孩子也有挺多事情可以做的，这一世界这么大，我还挺想出去看看的。

0: 高兴。
1: 都收拾好了，我想了一下，你也不能老跟奶奶住啊，我去找个旅店住两天，再想办法呗。
0: 算了吧，懒得跟我妈掰扯了，心累，这回就依了她吧。走。
1: 去哪儿啊？
2: 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3: 这事儿啊，这太难办了。正规途径不是没有，但是常高兴啊，他一条都不合适。那除非有一条了，你跟他结婚15年以上，等他到45岁，他可以随迁把户口落在北京。
0: 这时间也太长了，我可等不了。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办法呗。
3: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那他是应届毕业生吗？他能算高科技引进人才吗？他什么都不算吗？能有什么办法？
0: 结婚也不行啊。
3: 结婚行啊，我说了，15年，45岁。
0: 就算我等得了，洪亮也等不了啊。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法子吧，肯定有别的法子。
3: 能有什么法子？嫂子，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是想啊，这两个人啊，你都得照顾好了，是吧？让洪亮不失望，让常高兴不吃亏。这事儿啊，张叔真帮不了你。

0: 我觉得啊，这事儿得别为难所长了，以后该咋办咋办吧，不是还有的是时间吗？总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不是答应给我找个北京姑娘当媳妇吗？先想这事儿。哼，
1: 这事儿更难。
0: 行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先往后放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饭馆红红火火开起来，别让奶奶担心嘛。
2: 这字儿错了，三险一金。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着急起事。你给我停停停！这月薪2000，这已经够高的了，你还给他交三险一金，那不行，咱们亏大发了。工资给的高，才有高人来。
4: 做生意都是这样的，你不投入怎么能赚钱呢？而且我的打听了，这三险一金也不够，每个月才200多啊！
0: 啊，200多还不多呀？你们家大地主啊？能留得住人的店，人家才愿意多干几年，谁愿意换工作呀？特别对于那些外地人来说，就想在一个地方干得久、干得长，踏踏实实的。
5: 我这个三险一金啊，我倒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就怕这个，你说这外地人他能做好北京菜吗？
0: 大哥，会做北京菜的不一定是北京人。你看那外国餐馆不都中国厨师吗？
4: 是，
0: 阿姨。
2: 嗯。
0: 哦，妈。还是老规矩。
2: 嗯。
0: 赔了从工资里扣，好吧？
2: 那从你工资扣，你有多少工资？

0: 哎呀，算了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您这别老唉声叹气，老这死马当活马医，我跟你说，这地球上马都让您说死了。我跟您说，做生意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点我支持长兴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想当甩手掌柜的。
2: 我告诉你啊，还有你。
1: 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你还说我唉声叹气，我现在是更年期，我情绪极其不稳定啊！你们谁也别招我惹我，听见没有？给我老实点儿，尤其是你啊！你老实点儿，你老是待在这儿，你帮长高兴啊，在这给我招厨师啊！你要再敢出去鬼混，我……
3: 哎，你不能这样！哎，不，李，不，这不行啊！
4: 哪儿精明就是哪儿精，
5: 不行不行，我不去，我一会儿就回家搬张旅行床往这一支，我哪儿都不去了，只要是找不着厨师，我就睡这儿了，我也不回家。真的？
4: 真的。
5: 大哥，但是，
4: 你但是后边你就坐文章你，
5: 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4: 干什么去？
5: 女人更年要静心。
4: 我给您弄点这静心口服液去。不，你臭小子，
1: 长高兴，
4: 哪儿去了？
1: 你躲那儿去干啥？
4: 我怕你情绪不稳定。
1: 这行不行啊？看看吧。两位考官，京酱肉丝。
6: 大姐，打死卖盐的了，家里盐不要钱是吗？太咸了，这个。
1: 是吗？
6: 这不行，算了，您。真不行啊？
1: 啊。
6: 我还不乐意做呢。
5: 高兴，这是你长的人啊？这什么态度啊？这叫京酱肉丝吗？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什么色的，黑色的，这东北溜肉段这家，还有你昨天给我长那人，
7: 披头散发，兰花指，满头吊着头皮屑，你觉得哪点像个厨子？
5: 你不能以貌取人是吧？那长脸干什么用的呀？那你要不长这么好看，我们也能看上你吗？忍住，别笑。
7: 我们俩是清白的，我们俩还黑白的呢。别跟我闹了，哪有心情跟你闹？
8: 你要是奶奶知道你找的都是这样厨子，我跟你说，奶奶生气气死了。
7: 你能不能给我按正经的标准给我找个厨师，行不行？
8: 考官好。

0: 我是来应聘的。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店现在不招服务员，招。我说招就招。你看看那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招。
2: 不是这样的。
0: 美女多大呀？贵姓啊？
1: 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不是来当服务员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2: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0: 那你们北京的厨师找着了吗？还没有。那店里不开张就是亏本啊！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3: 那可不行。
0: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走，上后厨试试菜。
4: 小常，
0: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美女，走，跟我上后厨，咱们试个菜。

0: 还你，不是上来给我戒指什么意思？这刚认识，求婚啊！
1: 求婚？对，你的求婚戒指，给你。还有啊，以后别叫我美女，我不爱听。俗。
0: 这戒指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1: 不值钱，我就不还给你了。你是那个酒店的，叫……你好，欢迎光临。你
0: 好，我找一下朱小雪。朱小雪，她不在。
1: 顾彩云是不是？行，就你了。今天上岗，今天发工资，上班吧。成。 你就是看上人家了，还真叫你说对了啊！食色性也，奶奶也是这么教我的。奶奶是不会同意的。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回家少说两句，奶奶一定会同意的。
2: 不可能，这事儿我会如实禀告的。
1: 我跟你说，长哥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啊，你先把你跟萨萨这个真假假的日子先过好了。
3: 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萨萨，我知道。
1: 你恨不得跟他呀是真结婚，过分！太过分了！你瞧瞧，闪不闪？啊！常高兴说了啊，现在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在他们村儿都难找了。您猜怎么着？啊！
4: 这姑娘把这戒指给我送回来了，而且还一分钱没要。您说我这能不感动吗？巧的是什么呀？而且她还会做饭。那正巧了，那我就上后厨试试她菜去吧。就她试菜的时候，我把她焖了一底料。这姑娘来北京一年多了啊，就精通各种川菜，而且人品肯定没问题，做菜肯定也没问题。我这一想，咱也得招厨子呀。
5: 我就私自做了一个小决定，就暂时把它留下来了。但是最后拍板权还是得看奶奶。你都拍了板了，我还说什么呀？
1: 别奶奶，我只是拍了一小板，但是最后这大板还是得您拍。我这不是想着能助人为乐，学雷锋吗？对不对？正好展示一下咱们北京人，举起，有理有面。
5: 这话有理。
4: 对吧？
5: 嗯。
4: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5: 我可行，我也觉得行。行，行，赶紧吃，回屋去。啊，妈，我怎么觉得您让这小子给绕进去了？哎，没见过他这么费尽心机的想留一个人，而且还是外地人。我看呐，我就得给我大孙子一个面儿，不是吗？
4: 妈，给我个准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妈，这还用问吗？您从我奶奶眼神里看出来，就是她同意咱们做川菜了，对不对？川妹子呀，就是水灵、秀气。瞧瞧我说什么来了？我奶奶肯定与时俱进啊。
6: 姑娘，你是想留在北京？
4: 那你还用问吗？来北京不留北京，那干嘛去啊？这是，
6: 奶奶。 我是想在北京赚够了钱，回老家开饭馆去，没想在北京待着。
7: 真话？是真话。我就这么想的，我想回老家找个本地人，结个婚，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因为我爸妈的坟还在老家呢，我得回去陪他们。
8: 哎，好。哟，这孩子这想法真好啊。妈，我真觉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不忘本。 那不像有些人啊。

0: 哎呦，一心想留北京，千方百计的还往北京钻，那样的人我一点儿不喜欢。
1: 你是说常高兴吧？高兴啊，来过来。
0: 哟，他啥时候进来的？
2: 赶紧。奶奶。哎。妈。嗯。
1: 这个饭馆啊，我已经交给我干孙子常高兴管。高兴，你看你说说吧。
2: 奶奶，您妈真的？
0: 妈，我答应你把饭馆过回常高兴，我是我有自己考虑的。他不是一心要留北京吗？我一想，他有个饭馆，有个经济实体，可能。对他现户口进北京会有帮助，我是这么想的。您还真让他做饭馆的主啊？
1: 不管今后怎么样，我已经把这饭馆交给常高兴管了。常高兴，你就做主，你说怎么办？
3: 奶奶、妈、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家饭馆就北京菜、川菜一起做。
0: 说话算数吗？
1: 算。

0: 香不香？啊，
1: 香，香，
0: 香，香菜。
1: 端，你端过去吧。
0: 我辞职。
1: 那我端。
2: 阿麦，你早。哎哎呀，啊，好。
1: 妈，来瓶酒。哦，
3: 好嘞，好嘞。
1: 嗯，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4: 奶奶。嗯。啊。这个。
5: 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心里都明白，这不怪你。我当时吧，也没有实打实好好的把手机交给你，我呀，还以为你在经营饭馆上有点小聪明就够了。可是没想到这厨师这么难找。
1: 来面试的人我都挨个试过了，做的还没有好吃呢。
5: 哎呀，命数，这就是命，人各有命，饭馆也有饭馆的命啊。
6: 这锅好辣呀，辣不辣？哎呀，越辣越爽。
3: 太辣了吧，没到时候把客人都辣跑了。
1: 这不辣不辣，这天天吃肉也得吃点素啊。这个彩云说了，到时候给咱们店啊专门做一个改良版的北京味儿的川菜。哎，
3: 你别说，这个主意不错啊。哎，有点创意哈，北京版川菜哈。这彩云还有点想法啊。
1: 那你不看看是谁看上的？
3: 我告诉你，不行啊，我打你大波溜，不行。
1: 不是，我是看人的手艺了。
3: 看人手艺行，看人不行。听见没有？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到时候绝对不同意。听见没有？啊，嗯。

0: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怎么给我叠炕了？
1: 啊，哥，你跟常高兴住一屋。
0: 我跟常高兴住这儿，凭什么呀？
1: 这是爸爸的提议，奶奶的决定。
0: 我这辈子还没跟一个老爷们睡一床，这叫什么呀？要么你们俩离了吧，真的。你干这事损人不利己。
1: 我的事不用你管，这是家里的决定，你就得跟高兴住，省得别人说闲话。哎呀，好了哥，就委屈你了。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定下来，我就跟他离婚，你就解放了啊。
0: 他一个陕北小矿工，他能落实北京户口？那全世界都落实北京户口了，真的。我去找奶奶说这事儿。
1: 别去打扰他老人家了，累了一天了。
2: 大哥，对不起啊，那就打扰了。
0: 您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哥了，以后您就是我爷爷，我就是您孙子啊。爷爷，不早了，您睡吧，孙子出去了。
2: 这样好吗？
1: 没事儿，这孙子有地儿住，睡觉。张叔，不是说有固定房产、有工作就能落户吗？
3: 谁说的呀？我也听说了，说有些房产商啊，那个推出了政策，说买房落户是吧？要真有这事儿，一定在远郊区，你去吗？
4: 这我给你找一份那个北京落户的政策，
3: 你自己回去对照一下啊。张叔能帮的，我会不帮吗？
5: 谢谢所长。我知道我成不了北京人。
3: 萨萨，
1: 哎，
3: 复印纸知道吗？
1: 我知道。
3: 复印一份带回去。
1: 好嘞。
3: 坐，高兴。
5: 哎，
3: 高兴啊，高兴啊，叔问一句啊，你是冲着北京想留下，还是冲着萨萨想留下？行了，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对萨萨是真好。我再多问一句，这亮子要出来了，你真愿意和萨萨离婚吗？
5: 我愿意。
3: 行，张叔相信你，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可我就是担心，到时候你们三个人都痛苦。
5: 所长，我不痛苦。萨萨是我亲人，一辈子都是我亲人。洪亮也是我兄弟，我愿意成全他们。
3: 好，我替亮子先谢谢你。啊。
5: 哎，所长，那嫌疑犯还没抓着？
3: 没那么容易。
5: 啥叫没那么容易？这找不着一辈子就得背黑锅呀。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亮子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无辜的。就算是抓着那通缉犯了，也得这通缉犯承认是他杀的人那才行。这事儿啊难。哦对了，亮子跟我说他想见见你。
5: 想见我？
0: 最近好不？对不起啊，我没能保住你的孩子，没能照顾好萨萨。
6: 这跟你没关系，我还得谢谢你。抓到了袭击萨萨的通缉犯。
5: 我还是那句话，我向你保证，你要出去了，我立刻和萨萨离婚，我向你保证。
6: 高兴，我找你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5: 那是啥事儿？你说嘛，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办。

0: 我可能这辈子都会是个有前科的人，就算出去了，依然是有污点的。你咋能这么想吧？啥叫有污点？犯人只要抓到了，你就清白了。
1: 那要是抓不到呢？
0: 我一开始听说他露头了，我还特别高兴，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了。可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
1: 有可能他永远都抓不到了，不可能的，
0: 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和萨萨在一起了。无赖，你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1: 不是我不要，是不能要。我不能让我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一个有前科的丈夫。
0: 你把萨萨想成什么人了？她不会嫌弃你的。
1: 他不嫌弃我，可我嫌弃我自己。换做你，你会毁了你心爱的人一辈子吗？如果让他等2年、3年、10年，一辈子吗？让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劳教师范的未婚妻，你会吗？ 这件事儿，我不能跟萨萨说，我只能和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做真正的夫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我还是那句话，你出来，我立刻和萨萨离婚。你们俩自己的事情，自己想怎么办吧。可你也爱他，
1: 难道你不爱他吗？难道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交给你。

这些事儿我不能跟萨斯说，我只能跟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了。

0: 怎么好好扒？你把那菜扒吧，菜扒。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姐生日啊？
1: 你傻呀，身份证写着呢。今天是顾载云同志24岁的生日，在这大喜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定今天饭馆停工一天，下午我包辆车带着你们姐俩畅游北京城，然后晚上咱们老莫搓一顿，好不好？哎，
2: 好，
0: 不好。
2: 饭店还没开张呢，不去。
1: 你说我怎么老热脸贴你冷屁股呀？再说了，你们姐俩能留在饭馆，那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啊。要不是我跟奶奶这好说歹说，这苦口婆心，你们能在这儿吗？
0: 我谢谢你，也谢谢奶奶。

0: 天这样，我才得好好干。
1: 赚了钱，我才能对得起奶奶呀、啊！
2: 哎呀，姐，你就跟着去吧，就一天。人家要是送我玫瑰花，我肯定乐都乐死。
0: 闭嘴！
3: 真不去？
0: 不去。
3: 行。彩凤，
0: 嗯，
3: 花送给你了。祝你八十大寿的时候生日快乐。
2: 姐，你干嘛呀？你不是说在北京落下脚就得找个靠山吗？这靠山不就在眼前吗？
0: 他靠不住。
2: 那谁靠得住？
0: 常高兴。
2: 姐，你疯了吧？

0: 在这儿呢。啊，你看
1: 我们今天这个月一共赚了8438.32元，你拿2000，彩凤拿1000，再加上20%的提成，一共是4086.45厘。
2: 四舍五入的话就是4086.46。
1: 我跟你说，我从小算数好，尤其心算。来，你知道老师小时候怎么说我吗？
0: 说什么？
1: 算术天才。我要不是家里穷了，我现在都是数学家了。
0: 我是看出来了，当时妈让你选的时候，你选择了降低1000工资拿20%的提成，而不是拿3000块钱死工资只拿10%的提成。我看你都是这些算好的，是不是？
1: 那倒不是。这工资啊是死钱，提成是活钱。那我要是努力能把这个餐馆生意做好的话，我提成也会高啊。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行。
1: 哎，老板。啊。你拿多少钱？
0: 包吃包住800。
1: 800。
0: 啊，我是说。每个月零花钱800。
1: 那你这钱都给萨萨姐啊？
0: 没有，给妈。妈不是要管钱吗？哎，你查查，看是不是这数。哦，
1: 不用查。
0: 那不行，得查查，万一错了呢？说说。
1: 那，这也给你。彩凤回家15天，你帮她跑堂了。这钱归你。
0: 我怎么拿这钱呢？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姐妹俩在北京也没地方住，还住地下室呢，肯定比我需要这个钱。拿着。
1: 那我真拿着了。
0: 拿着，回去休息啊。
1: 你不会是还要练切菜吧？
0: 肯定要练啊，奶奶说我刀工差得远呢。切不好菜，就做不好菜，我得练。

0: 老板
1: 啊，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2: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3: 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
3: 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蓬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庞总好，我是李萨的新来的前台。
1: 李萨萨，
2: 你是李萨萨？嗯。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0: 我就一句话，离婚。
3: 现在不能离。
0: 常刚宪，你算个男人吗？
4: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时候其实跟很多孩子一样，会对这个太空有自己无限的去遐想，当时也想过自己会不会有一天长大之后会坐着飞船近距离的观察他们，去看他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星月征途的导演王一伟。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
4: 为中国航天而奋斗。
1: 从小我就对航天是感兴趣的，其实我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吴畏跟应子气一样，我的童年和他们的童年有相似之处，他们是席地而坐仰望星空，我是席地而坐看着这个北京天文馆的穹顶。因为那时候家离天文馆比较近，所以会经常去，然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就是在电视新闻中观看我们长征火箭的发射，周末也会有这种像他们一样去少年宫去参加一些科技比赛。虽然长大以后没有做跟航天有关的这个职业哈，但是心里对航天的这种好奇还有这个热情一直没有减退。
5: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
6: 现在是月球，以后是火星，都会有我们的足迹，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
1: 之所以会选择嫦娥工程，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古典的这种嫦娥奔月的这个典故，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对于航天人说不仅仅是一个很难做的很攻坚战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它是具备一定的浪漫的属性的，所以它兼备了浪漫属性和这个就是我们航天人这种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事情。
7: 我们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穷极一生让那些中国星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1: 可能看到很多这个纪录片里有写这些航天人，然后包括孙家栋，包括这个罗文杰，都是这个嫦娥工程的先驱。当然我看到纪录片里头他们在嫦娥转着陆的瞬间，包括取回月壤的瞬间，他们都能激动地抱在一起。我觉得哎，真的就是只有我们真的深入去了解了这些航天人的这种工作状态，我们才知道他们背后的艰辛。
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8: 航天工作创新是贯穿始终的，既创新又要革旧，那创新需要谁啊？
7: 肯定是靠你们新人。
1: 不管是神舟任务还是那个问天任务还是嫦娥任务，其实这些任务的主力的这是航天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在30到35之间。就是我实际采访也去了我们的航天基地，然后也确实有一大

0: 大部分的真正实操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测控人员，他们都是相对年轻的。其实我们觉得中国航天人他分为几代，老中青三代。老的是传统的，然后是有一定这个资历的这种老的航天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中生代，中生代其实在这个40岁左右、45岁左右这么一个年龄段，他们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更主力的就是我们更年轻的这代，30岁左右的这代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个剧，能更多的让我们的大众、老百姓知道，其实我们中国航天是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生力量在涌入。
1: 那就奔跑吧，中国航天人！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3: 我不建议你做这个手术。
4: 我不怕风险的，我
3: 是有相当的概率对你自己和另外一个孩子带来危险。
5: 他明明都有双胞胎了，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啊？我不支持。
3: 您是宫内介入的专家，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
6: 出于对母亲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考虑，我倾向放弃。
4: 救救他好不好？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一集。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是灌注，收到。脑氧62，血压32.0，准备复温，
1: 开始复温，
2: 血管情况太差，下步。 加大吸引。

0: 我们进去。
1: 林主任真是鬼门关的巧人。
2: 你好，手术室。
3: 啊，我刘桂丽，林主任下手术了吗？
4: 没有啊，怎么了？
3: 哎，急诊收了个23周的孕妇，刚做完心脏磁共振，让我们跟内科那边一起做个 hybrid。
4: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我这临时有很急事儿，只能拜托你了，感谢感谢啊！病人我已经送到复合手术室了，我马上把他情况发到你手机上，回头我请你喝奶茶。哎、
1: 我，
0: 林主任，这个月奶茶没少喝呀，今天都第二杯了。

0: 心里的人呢？
1: 在外面跟患者家属签同意书，马上到。
0: 病历呢？
1: 那儿呢？

0: 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我要离开一城，去贵州，去散心。我都跟崔院长说好了。
1: 元钱？
0: 对。我听说今年还没有人报名，我想去试试。
1: 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2: 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要不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的。中间断层很厉害，也没办法。你知道现在条件差，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
0: 您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我很确定，这是我此刻最有冲动想做的事情。咱们这尖刀队恐怕得藏鞘里藏一会儿。
3: 嗯，咱们这叫各自磨刀，等你回来，双刀齐发，谁与争锋？

0: 杜家到了，
1: 你看外面什么？大海，
0: 是不是很美啊？
1: 我想下去玩。
2: 做完手术就可以去了，到时候还可以去游泳。

0: 热了，不舒服。我给你倒壶水喝啊。学妹，你是不是不舒服？学妹，学妹，说话呀，学妹，学妹，
1: 怎么不舒服？学妹，
0: 学妹，
2: 准备洗澡，
0: 来，你让一让。
2: 沿河遍地，还有多久能到？
3: 30分钟。
2: 老刘，通知动力医院，让急诊做好准备。
1: 好，
2: 学妹放松。
1: 师傅，车上还有两名患者，安大老过来找我。
4: 刘曼，快快接一下，快来，
0: 慢点慢点，
1: 小心，
5: 慢点。
2: 洪主任，孕妇房间隔缺损3.2厘米。妊娠双胎，孕中肌开始出现心功能不全表现，中度肺动脉高压，突发急性心衰。前面让一下，
0: 小心小心。
2: 雪妹的房间隔缺损，相当于她心脏内的墙壁上有个洞。常规的做法是心内科 X 光下介入封堵，但是考虑到雪妹怀着宝宝，我们不能忽视射线的伤害。但如果采取传统的外科手术来缝合缺损，就要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进行。
6: 林主任。

0: 心里的人呢？
1: 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我打算给他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复合手术。
2: 我同意，
1: 我同意，签字。病人心脏磁共振测定 QPQS 是比值2.2，提示肺高压是房缺分流造成的，而且他房缺比较大，靠近下腔，残边短。
0: 病例我都看过了，还是老样子，我先来，再换你，尖刀出鞘。

0: 我打算给他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复合手术，有外科医生在他肋下开一个小口子，一定程度暴露心脏，再由我来接手在心脏表面穿刺，直接把缝阻器送到房缺的位置，把洞给堵上。全程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进行，没有射线伤害，也规避掉了体外循环所带来的风险。
1: 怎么样了，刘总？哎，小朱。没事。
2: 看，
1: 现在这是谁？
3: 谁呀？
1: 你没觉得眼熟吗？
2: 谁？
1: 好好看看。
2: 周主任，周主任回来了。
1: 意外的惊喜。

0: 我是不是最近夜班加多了，出现幻觉了？
1: 你出什么幻觉了？
0: 那是林主任呀，咱们心外的第一刀，怎么还得给别人当助手呢？
2: 你这
1: 孩子去年刚来，他不知道周主任。
3: 周主任，我师父冤情刚回来，你学着点。
2: 这个呀，就是江湖传说梦之队，心脏中心尖刀队。
1: 超声引导操作，就只能看清心脏，看不清导测路径，这不就好比那晚上让你打着灯笼倒车入库吗？
3: 所以啊，要开肋下小切口，缩短倒车路程。
1: 即便如此，你还是有难度吧？不愧是周主任，又升级了。
3: 封堵器到位了。
4: 固定良好，准备释放。
3: 漂亮！
0: 吓一跳！
1: 尖刀队合体，你这么激动啊？哎
3: 呦，我望眼欲穿了，
0: 好吗？
4: 释放完成。哎，你带回来的病人。
5: 长命百岁。

0: 放心吧，手术很顺利，学妹的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宝宝的胎心也很平稳。
1: 接下来24小时，她需要住在监护室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你想等她，可以去监护室门口。
2: 谢谢主任，谢谢大夫。在那边。
0: 对，直接过去就可以。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站住！为什么提前回来不说一声啊？搞突然袭击啊？
0: 就想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嘛。
3: 讨厌，吓死人了。那这次回来还走吗？
0: 不走了。
3: 欢迎回来。
0: 我回来了。
3: 搭档。哎呀，你不在我都没怎么。

0: 做过这 hybrid 手术，
1: 还行吗？没有退化，
2: 非常完美。
1: 哎，你回来小然知不知道？那他见你什么反应？
3: 哥，下房撅封堵 hybrid 一个小时完成，手术很顺利，但病人怀的是双胞胎，双胎耗氧量大，一定要密切关注氧合和血压。平均动脉压低于70，氧合低于90，一定要即刻汇报。
4: 好，知道了。
3: 心脏中心监护室和重症总监护室工作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的人体是一辆马车，那么心脏就是提供动力的那匹马了。
5: 自从汪旭汪主任被调去了分院 ，GICU 里里外外都是小然一个人独当一面。下级医院还会不定期的派人到这儿来，专门进修为术器的监护。
6: 汪老师，哎，还有个问题，像现在这种情况，
2: 小然长大，
5: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脏重症医生。走吧。
0: 怎么样，不认识了吧 ？GICU 手术室都搬新楼了。
2: 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5: 都跟你和我的人生一样。
7: 哥，
0: 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呀、
7: 啊。你知道就好。
0: 别管我，你们发挥。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妈妈知道吗？
0: 啊 ？Surprise！
5: 不知道跟谁学了 ，Surprise！
3: 那下班去我们那儿吃饭吧，正好妈妈出差也是今晚回来，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块吃饭了。
0: 我好像不太行，突然来了个急诊手术，忙完不知道几点了。
3: 那好吧，给你留饭。
0: 你别管我，你们吃就好。
3: 你怎么瘦的这么多啊？
2: 有吗？还好吧。
3: 有，比过年的时候又瘦了。小瑞也在家，我让他帮我下单，我们晚上简单吃个海鲜火锅。
2: 海鲜火锅还简单？别麻烦，不预吃行吗？
3: 不行，难得家宴，当然得在家里。而且我们搬家之后，你都没去过。
2: 这是我们过年拍的那张。
3: 对啊，小瑞给我做的。
2: 小瑞的复查报告我都看了。嗯。病程进展缓慢，还是比较乐观的。
3: 是。但林毅还是紧张，一直反对小瑞住校，恨不得把孩子天天拴在身边。但其实我知道，小瑞不愿意一直被当作病人看待。
2: 林毅最近是不是有点焦虑啊？我看他回群里的信息越来越短，也都不发那些搞笑的东西了。
3: 他现在特别忙。抛开医院的事情不说，从去年开始就带队去外院跟抬心脏移植手术，我也在进修移植手术为术期的护理，算是为小瑞未雨绸缪吧。
2: 你辛苦了。
3: 没事，就是有的时候还挺担心林毅的。林海大哥走了之后，小瑞是他唯一的亲人。其实搬家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之前那个房子有他们太多的回忆了。我提议搬出来住，就想让他换个环境，人总要向前看嘛。
7: 这边。二一二一，开灯。
2: 这叫法谁想的？
3: 小瑞啊！哦
0: ，surprise！welcome！
3: 你不说你有手术吗？这片子。
0: 他给我 surprise， 我也得给他 surprise 呀、啊。
3: 怪不得一直啊催我，问我到哪儿了。
0: 欢迎峰哥回家。这只是 surprise 的第一步啊，还没开始呢。你带峰哥转转，来，你跟我来。啊，
3: 什么？
0: 峰哥，带你好好参观参观。那屋。那屋是他俩的，哦，旁边这屋是我的。我都跟一哥说了，让他们租个一居室就行了，一哥非坚持。 还租了个离学校近的。学校社团可忙了，我根本就没时间回家。主要是嫌我们嫌我大灯泡。这什么味儿啊，这么呛。
1: 别管什么味儿，吃就行了。
7: 哥你看他，你送他生日礼物他一直放在那儿没拆呢。
2: 为什么不拆啊？
1: 家里没有唱片机，我拆唱片干嘛？
2: 行，明年的生日礼物。
0: 峰哥你看着大监控，嗯，那边还有那边全都是一哥给我装的，我强力反对，他才没在卧室给我装的。
1: 哎，我还嫌装的不够多呢，青春期得好好盯着，很危险的。
2: Family Day，
1: 小然想的，说一个礼拜一家人聚一次。
0: 峰哥回来了，下次跟我们一起去。嗯，你看，这都是我做的，我现在就挂在网上卖，卖的可火了，
2: 很漂亮。
0: 你再看这儿，咻！哇，
2: 这都弄成植物园了。
0: 峰哥喜欢的话，回头我送你两盘。
2: 好。
7: 来了，妈，
4: 小然，来来来，
7: 哥，妈回来了。
2: 妈，
4: 小峰，
2: 我帮你。
1: 阿姨，您可回来，我想死你了。
4: 小林，
7: 站着干嘛呀？进来。
2: 大家带了一些礼物。啊，妈。小然，
7: 谢谢哥。
0: 我的呢？
2: 有。
4: 真漂亮啊。
1: 哎，还有我的，我的，
7: 这是个银饰啊，
1: 那么多，
2: 折耳根啊，车站买
7: 的，好看吗？
4: 戴着好看，
7: 好看吗？
2: 好看，
8: 给你们每人请了一个，
7: 谢谢妈，
1: 谢谢方阿姨，
0: 谢谢方队长，
8: 你们都那么辛苦，保个平安，
1: 嗯，啊，好了，人到齐了啊。好戏马上开场了啊！
2: 收拾收拾，
0: 我帮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戏开锣！
7: 我去蒸米饭。
1: 第一道特别为你准备的姜母鸭。
2: 姜母鸭，
1: 看得出来吧？把那个打开
0: 来，
8: 这
0: 是
8: 剥了壳还能吃，
1: 关上。
7: 林毅，啊，你这米饭怎么回事啊？米是米，水是水的，没插电啊？
1: 我，
7: 哎呦，这又是什么？
1: 可能是汤。
2: 确实很 surprise。
1: 凡事都需要个 plan B 嘛。Surprise。
4: 好久没吃方便面了，辛苦了小林。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方便面啊，我们可有贵州折耳根啊。嗯，
7: 好开心啊，好久没有一家人凑这么齐了。来，
2: 妈。
8: 嗯，谢谢。
7: 干杯。
8: 欢迎小峰回家。

0: 我发现峰哥这次回来有点晒黑了，他那儿海拔高，紫外线特别强。你没有用我寄给你的防晒霜吗？
1: 我用了，就有时候顾不上。
2: 你在惠州这两年没少跟方爱姨联系啊？
0: 他们俩成天打电话、通视频，本来妈妈就忙，然后他们俩一通宵就通好久，都没空理我了。我就没有收到什么防晒霜，甜心。
3: 甜心要偏就往你这儿偏，给小林。嗯，他一回来你们就做了一台 hybrid
4: 呀。对呀，他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
3: 还顺利吗？
4: 顺利。嗯，
3: 你就好。
4: 病人在车上突然急性发作，那时候还有点担心。嗯，不过还好他在。嗯。

0: 你放心吧，你带回来另外两个病例我也都看过了，一个丹心石，一个 CAVC， 近期都可以安排做手术。
1: 多谢林主任。
2: 你心心项目做得很成功啊，孙院长一个劲表扬你。
1: 我发现在管理层好像可以做更多好事，所以先进项目这么顺利。
2: 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搬新家了，要开启一段新的历程了。
1: 心妍给你们带了份小礼物，你看。
0: 哇，
1: 这两幅画是他自己画的，说一定要送给您和林主任。
0: 谢谢啊，这画得真好。

0: 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提前回来了。嗯哼，提前回来就是为了参加这次心内科主任的竞选。
2: 嗯，真的吗？嗯，
1: 我想帮到更多的何学妹。
3: 关于心内科主任的竞聘，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院内院外很多简历，目前竞聘者们已经完成了初审，最终筛选出五名候选人，准备进行公开答辩。
4: 不好意思，查房耽误了会儿。坐坐坐。
3: 我们医院的周晓峰周主任也在其中，答辩的具体时间安排稍后会另行通知。今天早会的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晓峰主任的正式回归。
1: 感谢崔院长，也感谢院内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回来了。
3: 周主任，你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先心项目的具体情况吧。
1: 这次跟我一起回来的是首批患者，后面还会有两批，一共十一名。这次带回来的三个病人当中，房缺的孕妇手术已经完成，另外还有一名单心室患儿，一名 CABC， 有劳心外科支持，这两台手术都想请林主任来主导。
5: 我们心外科一定会全力支持。
1: 谢谢沈主任。
3: 好，那今天的早会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4: 周主任，
1: 沈主任，
5: 幸会幸会。一直听林毅提起你，天天夸你这个优秀搭档，今天终于见了本尊了，真是气度不凡。
1: 沈主任过奖了，林毅也总提起您，说您特别关照他。
5: 自己人，应该的。行，那我先去忙了。
1: 谢谢沈主任。
6: 你真行，一回来就会说官话。我什么时候他老照顾啊？
1: 他怎么样？
6: 也刚来，江主任退休之后公开竞聘，能力挺强的。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合得来吧？
1: 为什么？
6: 因为你们俩跟我都挺合得来的。
7: 何雪妹是吧？哎，来爬上来。
8: 哎，好。
7: 侧着睡，往里靠一点。

0: 周主任，你的封土剂贴合的非常好。嗯，太好了，学妹，之后我们就正常备产就行了。太好，先擦一下。哎，
1: 好。
0: 嗯，你快要大牌去做过了吗？
2: 嗯，还没有。我们当地医院说，二十四周之前做都来得及。
0: 是吧？那我今天要不顺便给你看一下？
2: 啊，可以吗？
0: 可以，今天周主任亲自带来了，那我就买一送一吧。
2: 谢谢，
0: 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哦，两个宝宝，双龙双阳的哈。
1: 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的两个宝宝哎，都在各自独立的房间里，这样的话就相互影响就比较小，那就更加安全了。
1: 啊，太好了。

0: 雪梅，这是产科的潘主任，我请他一起来会诊。
1: 主任，是只有一个娃娃这个样子吗？
0: 对，另一个是好的。
1: 那有病的那个，他病得很严重吗？
0: 很重。孩子现在是时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简单来说，他的心脏发育不好，有一定概率在肚子里就会胎停，即使出生也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很难长大。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一般这种情况，大部分家庭会选择减胎，这样你还能保留一个健康的孩子。
2: 主任，要是减胎的话，怎么减？
3: 要么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出去说啊。
2: 好。
1: 没事的。我是妈妈，我可以做决定的。没事，潘主任，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我能受得住的。
3: 一般是截断脐带，或者心理注射药物令胎儿死亡。
1: 然后呢？死掉了就引产出来吗？
3: 不，继续留在母体内，等另一个健康的孩子足月发动的时候，在一起分娩出来。不过这个过程中也还是需要多次产检，密集监护。
4: 非要下手杀了他们，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他不也可能会在肚子里就在肚子里死掉吗？
0: 是有这种可能，但如果不管，也有可能孩子或者生出来带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要立刻接受大手术。
4: 我们是只有这两个办法了吗？要么就杀了他，要么他就生出来之后就会有重病，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周主任，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他现在还活着呀，他肯定是有办法的，师傅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一次我们是在大城市大医院。
0: 不能再快一点吗？行，我知道。
5: 爹，
6: 你怎么才回来呀？
0: 我们已经在全力抢救，但我们缺少一个关键的设备，已经在第一时间送过来。
5: 我就想要救救我女儿，救救你，我男生的男生。
0: 你先起来，
5: 救救医生。
7: 周院长，

0: 还有一个可能，宫内介入手术，这是一种宫内治疗的方式，给孩子做微创手术，把他的肺动脉打开，就有希望让他的心脏在肚子里得到有效的发育。
1: 那我们就做这个。嗯，
0: 学妹，我不建议你做这个手术。
1: 为什么？
0: 宫内介入手术难度很高，风险也很高。
1: 我不怕风险的，我真的不怕风险的。
0: 是有相当的概率对你自己和另外一个孩子带来危险的。
1: 另一个娃娃会有啥子风险？
0: 严重的话，早产，甚至流产。
2: 不行，那不行，学妹。万一你跟另一个孩子有什么损失，不知道啊。

0: 真没意思啊！你装一装也行啊。我特地买了麻辣烫，准备给自己门口那家，在欣赏人。哎，
1: 你三院的手术顺利吗？哎，
0: 别提了，跟台比，我自己做手术还累。不过今天下午这场手术还是有收获的，供体51岁，受体35岁。 是我这半年移植手术里年龄差最大的。
1: 我看这些为数期的视频啊，一直在感叹，原来生命还可以以这种方式连接和延续。那你还要跟台多久才能自己主刀？
0: 我也想啊，路还远着呢。

0: 小瑞去哪儿了？他今天回宿舍，你忘了？忘了。周六陪他去集市，你没忘吧？周六。
1: 我陪他去。哎，但 Family Day 我可没忘啊！我都想好了，我最近看他刷那视频，钓鱼，威亚。路亚。管他什么眼呢，这周我们 Family Day 的主题就是钓鱼，怎么样？
2: 嗯，我跟他说。
1: 哎，对，何雪妹肺动脉闭锁怎么回事？
2: 今天给她复查的时候意外发现的。
1: 那她怎么想？
2: 在考虑做宫内介入。
1: 为什么？她明明都有双胞胎了，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不支持。
2: 哥哥也不支持。
3: 小翠，
4: 雪妹，怎么了？这么晚？
3: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
4: 坐。
3: 哎，谢谢。小翠。你之前说的那个宫内的手术，我想做。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那个手术风险太高了。
3: 我晓得是有风险的，我都知道的。但是

我不想失去这个娃娃，我要救他。周主任，你还记得这个吧？

0: 妮妮，妈妈回来了，对不起啊，妈妈不该去那么远的地方耽搁了。不要催了嘛，你跟妈妈说句话好不好嘛？嗯，手下可这么凉了，啊，你太冷了，妈妈给你盖起哈。妮妮，妈抱抱我啊，抱抱你就不冷了。妮妮。你快醒醒嘛！你跟妈妈说句话好吗？好不好嘛？妮妮。
1: 这是抢救时候剪断的。

是你把那个链子剪掉之后啊，我就去那个市场上买了一条长一点的绳子，然后绳子，我觉得它可以贴这里更近一点，然后天天咚咚咚咚咚咚，我就觉得它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就一直在我身边一样。就是我晓得你是。 没我好，但是我是一个妈妈，我总觉得你得回来找我了。别的人不要他，但是我不能不要他，我求求你，求求你能够救救他好不好？

0: 妈，你明天有时间吗？
1: 23周的双胞胎。
2: 您是宫内介入的专家，当年于护士长胎儿肺动脉闭锁也是您攻克的，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
1: 双胞胎的情况比当年于护士长的要复杂的多，介入风险也会很高。出于对母亲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考虑，我倾向放弃。
2: 果然没有机会吗？
1: 小鹏，现在是你竞聘的关键时期，贵州先进项目是你的加分项，万一出了问题，有了医疗纠纷，那对你的竞聘是非常没有利的，这你明白吗？那你还是想试一试？
2: 是，就算有影响，我也还是想试试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5: 周主任，好久不见。
6: 你怎么来了？
5: 专门来找您的呀。我现在是麦恩培的区域销售经理，这是我们公司新代理的迷你球囊。
7: 有了这个迷你球囊，手术成功率可就高太多了。
8: 他说心动不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9: 22G穿刺针，
10: 准备阿托品。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

0: 后年好好学。
1: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2: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3: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7: 球囊审批最快也需要三天时间的流程。
18: 看现在这个情况，别说三天了，胎儿连三个小时都等不了。
19: 主任，何小明的胎儿情况不好了，方教授带着他进手术室了。
20: 位置可以了，老孙。
6: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二集。
2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3: 京东。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0: 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劲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万一出了问题，有了医疗纠纷，那对你的竞聘是非常没有利的。
1: 是，就算有影响，我也还是想试试看。我之前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他，宫内介入的风险，我也劝他减台，但是他态度非常坚决，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失去孩子的痛苦了。所以只要手术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我都想帮他争取。
0: 妈妈的决心可能冥冥之中就是孩子的机会。好在这双胞胎是双融双养，比共用一个胎盘风险要小。那我先约其他科室的专家们会个诊，评估以后再决定吧。不是最后哦，不是最后的决定哦，得先评估。
1: 我明白。谢妈。
2: 的确是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胎儿的右心室已经有所缩小，三尖瓣发育不良。
3: 双胞胎胎儿啊，本来就比单胞胎的要小，又是高龄产妇，实在是太勉强了。我听方教授说是珍贵儿。
1: 对，很珍贵，所以病人的手术意愿也很坚定。
3: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没抢救过来，另外一个也流产了，孕妇的身体是会有所损伤的，这在感情上能接受这

0: 那种重创吗？这是学妹给我的。敬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学妹。2年前，我的大女儿。 思想，如果我们在大城市、大医院，他是不是还能活蹦乱跳的叫我妈妈？最近，我总梦见他，他在田上选妈妈，可他还生出病，别的妈妈都不要他，他一直哭，一直哭就又来找我了。所以这一次，我拼了命也要留住他。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各位大专家行行好，救救我女儿！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绝不赖任何人，绝对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1: 学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哎，
2: 母女连心。有告诉家属胎儿的性别吗？
3: 没有说，也不能说。不过他怀的确是龙凤胎，肺动脉闭锁的这个是女孩。
2: 母亲的直觉吧。对我们旁人来说。 先天不足的孩子当然不应该生下来，但是对一个妈妈来说，她这个女儿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到了再次出生的机会啊，哪怕是不完美。我知道这台手术风险很高，我们都有顾虑，但是有时候希望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的。病人现在。
1: 决心这么大，我们要不也试一下？我没意见。有时候努力一把是能换来好结果的。前两天于护士长还带着孩子到我这儿来复查。小云朵现在已经2岁了，右心室发育接近正常，随访就好了。那我们就试试。
2: 麻烦二位了。不过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胎儿的肺动脉瓣球囊。上一回我们是跟爱心康合作，那东丽现在跟爱心康还有合作吗？有的。啊，那跟厂家联系一下，我们也听一下产品方的意见。
4: 周主任，哎，我爱心康小刘，不好意思，我已经在楼下等电梯了。哎，产品带好了，带好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行行，对，人太多了，人太多了，马上。哎，
5: 周主任，钱医师上楼啊。
4: 喂，
5: 啊。
4: 我床的脑电图显示有异常放电，是吧？应该是他的癫痫造成的。我今天在东丽医院跟周主任有个会诊，等我回去了以后再解决。啊，六楼谢谢。啊，是是是。啊，对。
5: 周主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5: 专门来找您的呀。
4: 哪里不舒服吗？
5: 没有，我现在是麦恩培的区域销售经理。
4: 器械公司。
5: 嗯，以后请。

0: 周主任多多指教。这是我们公司新代理的迷你球囊，专门针对小体重患儿，还有新生儿和早产儿。我们也考虑到宫内介入的需求，所以这款迷你球囊是全世界干径最小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换句话说，比爱心康的尺寸更小。
1: 欧阳经理，消息挺灵通的。
0: 销售的职业素养，希望您可以理解。
1: 那也希望你理解一下，我已经约了爱心康的人，以后要拜访，麻烦先提前预约。
0: 周主任，没有提前预约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我知道您平时也忙，但你空闲的时候一定要看。有任何问题，我24小时在线。这款产品真的很难得，也一定会帮到病人的，您相信我。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没有必要了吧，这上面有你的联系方式，有需要的话，我会让人联系你的。
0: 好。

0: 喂，小安经理，下午的时间你一定给我留着，最晚4点钟之前我联系你。
1: 真的就没有更小的了吗？
2: 这已经是我和技术部门一起调出来形态最小的两款产品了。如果球囊太小太薄的话，破裂压不够，万一换耳瓣膜比较厚，要么扩不开，要么球囊可能会破。
1: 这我都知道，可是双胞胎情况特殊，环儿太小了，你这两款球囊的干径都不够细，就需要粗的穿刺针，对患儿损伤会很大。我们再商量商量。
2: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有什么事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3: 辛苦。
2: 方教授，邹主任，说实话，如果说这两款产品都用不了的话，国内应该真的没有更合适的产品了。
1: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

0: 香姐，
1: 哎，
2: 你来啦！
0: 等我一下。
2: 啊，谢谢。
0: 等会儿，姐。
2: 嗯，
0: 这个拿着喝。
2: 哎呦，我有水。
0: 哎，拿着吧，我也喝不完。
2: 谢谢。

0: 喂，你好，
1: 张真医生。
0: 啊，好，那我一会儿就带着厂家的技术销售一起过去。好，一会儿见。
2: 以上呢就是有关这款迷你球囊的介绍了。作为厂家的技术销售代表呢，今天很荣幸能跟方教授、周主任讲讲我们的这款产品。对这个产品有什么疑问的话，请尽管提。
3: 刚才那张带尺寸的照片能再回去一下吗？
2: 哎，好。
0: 我们这款迷你球囊的核心长板非常明确，它使用的是最新的材料，扩张性、通过性、稳定性都非常的好，而且它有合适的破裂压，因为它的形态足够的小，所以创伤可以控制在最小，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灵敏。三位也可以看一下它肩坡的位置，它的肩坡很短，
3: 这样抽吸和冲晕的时间就短，阻断肺血流的时间也短，而且不影响三尖瓣。
0: 是的，所以它主要针对的呢就是

0: 是早产轻体重的新生儿，去年的时候国外就已经开始临床使用了，效果也非常的好。我收集了一些病例，方教授您可以看一下。主持人，这是在国外的一个最新的病例，胎儿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特殊，从他开始发病一直到中间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周师兄，请你检阅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三天的行程安排。第一天，从学校宿舍出发，我们坐30分钟的公交车到东江博物馆，去看你最喜欢看的那个展览。以上，我说完了，听明白了吗？
0: 那以上我讲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2: 杨经理，你们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市？有注册证了吗？
3: 有，国内拿注册证了，各地在逐步上市。就是东江这一块暂时还没有收费条码，在走流程。
0: 10天之内就可以落实。
2: 哦，小峰，那你就盯一下流程。
3: 方教授，周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接下来有个会得先走，得麻烦欧阳经理给你们讲，好吧？不好意思啊，
2: 谢谢啊，
4: 谢谢，
5: 再见。
4: 那我送送你，
3: 谢谢。
2: 欧阳达，我说你面熟呢，
0: 你还记得我？那我十分荣幸。
2: 你们的产品的确是很优秀，但是我还得跟其他专家再商量一下。
0: 那是应该的，我把产品留给您，方便您进行一个对比。
2: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2: 那，小峰，你请导管室暂时保管一下。
4: 好的。
0: 方教授，我加您个微信吧，后续球囊条码的落实，我随时跟您同步。我扫您。
6: 我也加你一个。
0: 好的，张医生。周主任。

0: 这还真是十年如一日啊！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了这个迷你球囊，手术成功率可就高太多了。这一旦成功了，就是胎儿宫内介入领域一个巨大的成果。是啊，
1: 意外之喜，没想到曼安培。
0: 代理了这么合适的产品，说到曼安培，他原来不是也是医学院的吗？什么时候去了产品公司啊？
1: 好像半年前，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平常没有联系吗？也对哦，好像没怎么听你提起他了。您怎么也这么八卦？行，
0: 我不八卦了。
1: 不过，在用他产品之前，我得弄清楚啊，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2: 分手十几年了，中间都没有联系。您放心，他就是个普通供应商，一切公事公办。
1: 放心，虽然有那么一点小小遗憾。<笑>
0: 手术你打算安排在什么时候啊？
1: 胎儿现在23周，介入的话得尽早。 这样的话，右心室发育才机会更大。
0: 我去盯着球囊审批进度，还有院内临采申请，确保条码一下来，第一。

0: 时间就能用上。
1: 好，那我先走。嗯嗯。
0: 慢点。
2: 好的好的，张真医生，哎，您放心，绝对没问题。哎呦，您跟我这么客气，有事您就直接吩咐就行了啊。好好好好，您说的这些信息啊，我即刻准备，今天就让欧阳经理呢发给您，好吧？好的，那先这样。哎哎哎，好好好好好。
3: 怎么了，秦总？要我发什么？
2: 坐。
4: 东里心理科张真电话。
3: 哦。
4: 说他们先同步准备临采，让我们准备相关资料。
3: 没问题，我一定尽快准备。
4: 嗯。
3: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过，我一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不成功就走人？这可离咱俩一个月之约还有一半时间呢。
4: 没白蹲守。信息及时，一击即中啊！好，
3: 那你没忘了你的承诺吧？只要我撕开口子，实现东里零突破，从此以后我就正式负责东里医院心脏中心，还有绩效奖金翻倍。
4: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方大神是周晓峰的妈妈，你这条线抓得真妙啊！
3: 方医生是这个行业的风向标。他选择的产品是有号召力的，
4: 嗯，
3: 双胞胎呢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吸引眼球，一旦介入成功，不仅是对产品，对于咱们公司都是最好的广告。
4: 特别对。哎，这个周晓峰啊还参加了心内科科主任的竞聘，他要是成功了，对我们就更有利了啊。
3: 嗯。
4: 哎，你是怎么就挑中周晓峰作为突破口的？有故事还是有什么关系？
3: 纯洁的业务关系。
2: 哎，我不需要你们纯洁啊，只需要你们开单。

0: 小姐姐，发财也可以看一下，都是纯手工作的，喜欢可以试戴一下。这儿还有镜子。
1: 这两个不好选啊，我再看看别的。别的
2: 可以试试那个蓝色的，跟你今天的衣服很搭。
1: 这个吗？
0: 对，这个。
3: 还真是，你眼光真好。
2: 好看，
1: 就是还可以、啊。我喜欢你头上这个，他头上这个还有
2: 黄的，
0: 哦，黄色的，这儿的，来，
1: 谢谢啊。
0: 两个一起买打折，50。哦，
1: 就都要了，跟我来吧。
3: 行，
1: 好，
3: 等我回头 A 给你。
2: 可以。
0: 谢谢惠顾。
1: 过去了，
3: 谢谢。
0: 哎，小姐姐，嗯，我们这儿有网店，里面产品更多。
1: 谢谢啊，
3: 嗯，
1: 走吧。
2: 喜欢的话常来。
3: 好嘞。
1: 哎，我觉得他那个卡子真的很好看。
3: 哎，你别当人面说了。
0: 小安姐，多亏有你在，跟模特似的。我这声音想不好都不行，所以这次 FM 一队我请客，你跟一哥别跟我抢啊。
2: 不用，你一哥说了他想去钓鱼野餐，你觉得可以吗？
0: 可以啊。
2: 这不是你峰哥还有我妈都回来了，大家一起聚聚。
0: 所以方教授确定要给那胎儿手术了？
2: 嗯，他们一大家子千里迢迢来到东丽，我妈是这方面的权威，正好要赶上有合适的产品，可以努力一把。
0: 我支持方教授，妈妈想要保住自己的孩子，这不天经地义吗？
2: 是，只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去问那个孩子，他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出生。
0: 哎，这点我可有发言权啊。虽然说生病很辛苦，看病很麻烦，但是呢，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是想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日升月落，花儿怎么开，鸟怎么飞，吃顿泡面，喝杯奶茶，我觉得特别值。扩心病确诊之后，我就更加理解了我爸生前为什么那么爱摄影，为什么花大量心血去照顾他这花。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在倒计时了，就会对人
2: 说什么倒计时，瞧不起谁呢？我们一大家子的医生还护不住你这个小屁孩啊。
0: 我就是说可能吧。

0: 所以啊，小人姐，你也不用太担心，那个孩子肯定跟我一样，也会带着爱和期待出生的。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简单来说，这个手术我们在你肚子外面做一个微创穿刺进去，一路到孩子的心脏里头，然后我们会拿一个非常小的球囊，把孩子心脏里头这扇堵着的门轻轻地扩开来，让血液可以流通，他的心脏功能就能有所改善。主刀的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他经验非常丰富，但同时这个手术的难度也非常大，尤其你现在怀着双胞胎，也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一点。如果手术的结果不理想，很有可能会对你和两个孩子带来很大的风险。你们都听明白了，想好了再做决定。
3: 我想好了。主任，你尽心尽力的帮我们争取资助，还把我们几个从大老远的地方带到东江来，不光先帮我做手术，还想尽办法救我和我的娃娃。我是相信你的，我也相信方教授，哪个对我们好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的，所以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你放心，我们也绝对不会怪任何人的。
2: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为什么不减碳，还非要做工内介入？
1: 雪妹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且还是有机会搏一搏的。
0: 怎么搏？谁来搏？说的简单。
1: 方教授，
0: 你找的？
1: 现在就等球囊条码批下来了。
0: 你早说方教授来，那就不是搏了，那就是秀了。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
1: 下周二。
0: 这周五我去开个会，周二应该可以在方教授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1: 你又去哪儿？
0: 去参加一个心脏移植的论坛。哦对，贵州那个先天病的手术时间定好了，就在下周。
1: 行，听你安排。晚上吃饭吗？
0: 谁跟你吃饭啊？今天晚上是我跟小任的 movie night， 自己吃吧。孤独的人，孤独的周主任。
2: 瑞老板今天生意不错，说周日 family day 他来请客。
0: 那就给他记上，下次 family day 真让他请客。
2: 哎，你明天到底几点飞机啊？
0: 早上8点飞南京。
2: 啊，这么早啊？那要不今天算了吧？
0: 不能算，说好的 movie night， 好不容易我们俩都不值班，必须看电影。
2: 还看那部？
0: 对，上次不还没看完吗？快进到上次那里。他们说这电影最好看的就是画画。
2: 你听谁说的？
0: 我查小视频看的。哎呀，好爽。

0: 睡吧，下回再看画画。
1: 不看了。嗯，怎么就睡着了？
0: 晚安。

0: 好看吗？
1: 好看。
2: 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我都已经协调好了。后续你还需要医院提供其他协助的话，随时跟我说，我全力支持。
3: 现在就等穷囊批条了，下来我们就动手。
2: 这是国内第一例双胞胎宫内介入术，期待各位专家的漂亮完成。
3: 会尽力的。
2: 对了，前两天我去参加卫健委的会议，领导专门提到要加强东江市对边远地区的医疗支援，他们尤其提到小凤这次带回的先心病患者，他们很关注，所以最初的这批患者做成之后，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作为典型加以推广和宣传的。
3: 嗯，太好了。小凤这几年在贵州磨砺变化很大，不管从做医生的眼界也好，格局也好，都有很大进步，多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
2: 师姐，太客气了。其实是小凤自己非常努力，可能你也听说了，我很快就要调任了。在调离之前，我其实最想做好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心内找一位最佳的科室带头人。小峰呢，相比较而言年轻，资历尚浅，但是他胜在履历过硬，业务扎实，为人也很踏实。尤其啊，是这两年他在贵州的成绩很漂亮，所以呢，应该说是优势和劣势都有吧。
3: 不管竞聘的结果怎么样吧，我觉得他都可以走好自己的路的。我知道这段时期比较敏感，我应该避嫌。不过我正好过来给学妹做术前检查嘛，我就过来看看你。
2: 太好了。来，问茶。
4: 关教授，
3: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4: 您要的没事
3: 啊，谢谢。
4: 我也是刚来，没有久等。我找您主要是要跟您说一下迷你球囊的手续，我正在推进，早上也刚打过电话，条码呢大概在3天以后就能够落实下来。
3: 好，辛苦你了。其实这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了，还劳你跑这一趟。
4: 应该的，您能选择我们的产品，我肯定要尽心尽力的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
3: 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清楚啊，我选择您的产品是专业需要，是公事，如果掺杂了私人交集，圈子比较

0: 小，可能会弄得复杂。啊，
1: 哦，我能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跟周主任是单纯的校友关系。我们俩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太公开，您知道的，他这个人不喜欢太张扬。这么多年过去了，业内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也没太有什么交集了。
0: 嗯，
1: 说起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的偶像
0: 啊。
1: 这次能在业务上跟您有交集，我特别开心，也挺敬佩您的，您的胆识跟魄力。双胞胎工内介入一旦成功的话，绝对可以碾压国内外所有的同行。
0: 做医生的嘛，总是希望自己在技术上能够不断进步。
1: 是，
0: 如果没有你这个迷你球囊，这么复杂的介入我也不敢做呀。
1: 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0: 真会说话。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哎，那你怎么就从临床去了产品方呢？哎，潘主任，行，那我马上过去。
2: 嗯，
0: 雪梅要复查了，我先走了哈，谢谢啊。
1: 您忙。
0: 哎，不用紧张哈，今天就是做一个常规的术前检查，然后再拍一个超声，再给胎儿的心脏做个核磁共振，反正就是给宝宝和他的心脏都拍一个详细的照片。啊，换个位置听一下。
3: 先给他吸个氧。雪妹，这样，你稍微向左侧一下啊。

0: 喂，方教授，
1: 刚确认过，球囊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3天？看现在这个情况，别说3天了，胎儿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0: 他心异常的原因找出来了吗？
1: 没有。
0: 所以现在胎儿的情况不一定是心脏问题，但综合来说，必须先排除这个最大的因素。如果打开肺动脉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
2: 如果成功打开，孩子活下来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球囊不是还没批下来吗？万一出什么闪失，您可就麻烦了。
3: 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夫，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雪妹，救救孩子！
4: 别急，别急，跟雪妹说，我们正在讨论，你先照顾好雪妹。
3: 太好了，谢谢周主任。
4: 那我们先走了。

0: 主任，喝酒没有胎儿情况不好了，方教授带着他进手术室了，
1: 准备穿刺。
2: 清明女穷囊，
3: 什么情况？
2: 赵主任，胎儿胎心突然下降，胎动异常，正好赶上方教授和樊主任在赶快准备做检查。

往下，接着往下，再进去一点，往右转一点，再进去一点，位置可以了，老四。

0: 成呢？
1: 成个屁成呢！
2: 还有三天，他现在用的是我之前留下来的闪屏，家属也是知道的。
3: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手术了？

六个大气压到位，球囊位置完美，撤回，好。

0: 不愧是范教授，我们的情能和雪梅能遇见他，实在是太幸运了。你有怂恿他吗？讨论是讨论的结果。麦恩北的未央经理
1: ，GIC 的彭医生。
2: 胎儿心动不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3: 22G 穿刺针，
4: 准备 atopy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清》第二季。
2: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还是没有保住那个孩子。
3: 这回怎么就失手了？
4: 好像是用了违规的产品。
5: 你们看这个帖子了吗？应该是要问责了。
6: 太过分了，这些网上说的。
7: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知道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我们就减胎了。
8: 调查组要是问，要死了，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明白吗？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钱怎么不翼而飞了？
5: 证据已经掌握在我手里。网络陷阱要当心，安全防范记在心。更一心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4: 上吧？
15: 相亲的，应该。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 哎，我比较着急，你帮我先照一下。
4: 哎呀，你有个先来后到行不行？
3: 你不上班，你不着急、
4: 哦？你说什么呢？啊！
5: 这是一位已经离职的后台员工写的研报，我拿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羞愧的。
6: 方总监用了我研报里的整合内容，真是要把我招进组了。
7: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六集。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什么意思啊？啊？
1: 菜里有毒啊？
2: 没有没有，不，哎，不是不是，哎，真的没有，我发誓，我发誓没毒。不是，是我那个，我想让你帮我修改一下研报，可以吗？
0: 啊，研报啊？
2: 啊。
0: 哎呀，你吓死我！哎，你这么快就写完了？
2: 对呀，但是还不完善嘛。我就想说你是山立方 IPO 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如果能提些意见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俘获方云的心？
2: 没错。
0: 哟，那这个忙太大了，太大了，那一顿饭哪够啊？除非
2: 什么？一下减房租，那最多可减100啊！
0: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啊，财迷？除非你心甘情愿叫我一声师傅，哎，哎呦，怎么几个意思啊？不愿意？一字之师的典故听过没有？那古人改一个字儿，人家就拜师了。你这也太不好学了吧你！
2: 哎呀，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意见好不好呢。
0: 你怀疑我？行，行行行，那我就勉为其难，大材小用，帮你看一下，研报拿过来。
2: 啊，真的？那你等我一下。来来来，你好好看看啊。

0: 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眉毛都拧到一起了，很烂吗？啊，那真的假的？
1: 哎呀呀，你能不能让我专心分析一下？
0: 不是，你可以说一下。
1: 安静一会儿，让我好好分析。
0: 嘘。哦。那你好好看啊。哎呀。怎么那么差？

0: 还不错。
1: 我就说吧，我写的肯定没什么问题。
0: 那倒不是，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的啊。
1: 哦，那你说。
0: 山立方酒店集团市场。

0: 话。
1: 哟，这就认师傅了，这么痛快。
0: 在研报这块儿，你确实是我师傅，但要论真正的拜师，还是差别。
1: 过河拆桥啊，你这是？
0: 没有。我给你做饭啊，日子你挑。
1: 这还差不多。
0: 所以这个也要改是吧？
1: 这当然得改了。嗯，刚刚都说半天了，你记什么呢？啊？

0: 你还不睡啊？
1: 嗯，等弄完了再睡。
0: 行，我发现啊，你执行能力还挺强的。但我就好奇啊，你以前要是也这样啊，也不至于工作到现在才到这个位置啊。
1: 以前傻呗，为了所谓的家，所谓的资源分配，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这种话我听多了，是有人拿枪逼着你，指着你，让你做决定啊，还是怎么着啊？我告诉你，这都是人呐，为了躲避竞争，安于现状，给自己找的借口，知道吗？其实我发现你有时候挺有意思。
1: 怎么了？
0: 别的女孩分手了吧，都是又哭又闹的，你倒好，跟没事人似的啊。哎，是爱久了没感情了，还是分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1: 错，在一起相处的越久，感情越深。爱情简淡了，亲情友情就混到了一起。这样的爱情是抽筋扒皮的疼。
0: 那我在你身上还真没看出来。
1: 你一定要大哭大闹才算难过啊？你觉得我有时间难过吗？是研报写完了，还是工作找到了，还是不用还贷了？那个人就是我人生规划里最大的 bug， 补丁补完了就不需要存在了。

0: 起来啊。嗯，我要出门，你自己吃啊。
1: 你干嘛去？
0: 约会去啊。
1: 跟谁啊？
0: 你猜。
1: 我不猜。
0: 猜猜嘛。
1: 快说。
0: 哎呀，就跟钱飞和党羽，我还能跟谁呀、啊？

0: 钱飞跟党羽，不对吧？你是不是去约会你的小情人？要不然，某些同志为什么不待见？
1: 哎，你这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啊！我就猜到你要怎么。你也不想想，那小飞刚失恋，我好家伙，戴一大钻戒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那合适吗？

0: 儿子啊，不管干什么，你饭总得吃吧？
1: 不吃，不吃，不吃！你别管我。

0: 来，我来提一杯啊。我们今天相聚于此，是为了庆祝我们的好姐妹搬进新房，甩掉渣男，对起人生新征程。干杯！
1: 干杯！饿死我了。
0: 这么着急啊？
1: 能不着急吗？就为了等你，这顿饭一直拖到现在的，
2: 饿坏了。
0: 行，这块肉给你。
1: 好烫。
0: 再来点。
1: 小雨啊，你这食量可以呀、胃口大的让我害怕。
3: 要是跟我家干那么多活，你也一样讲。
0: 你真打算回合金啊？
1: 对啊。我不光是为了钱，我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力。我不想再待在舒适圈了。
0: 那就这么一条路走到黑啊？同行又不止合金一家。
1: 但我们合金是业内标杆啊。
4: 对啊，而且我也没有钱财清点，要是跟着方总监的话，我能少走好多弯路。
0: 但是你进他的项目组就得负责山立方的项目。
4: 有什么问题？哦，你是不是怕我跟里面那个人在同一个项目组会很尴尬，我万一让人说闲话是不是？
1: 对啊，我之前不也跟你说了吗，要是让办公室那些人知道，那肯定胡说八道了。
4: 没事儿，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跟他有没有任何关系？
1: 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得谨慎点儿。反正你谁也别说就对了。
4: 反正我也不会让他们来家的。

奇怪，前男友在山立方上班，房东不知道吗？应该不知道，不然他不会那么想进方云的项目组。所以房东将要面对的是每天见前男友和前男友的现女友，并且他们还是必须言听计从的甲方爸爸。哎呦，连我都不敢去想了。

0: 芳草菲菲。
1: 这也太好看了吧！一直给你发信息，你不回一下？
0: 帮我看一眼吧，我小号。
1: 哎呀，哟，怎么这么多啊？嗯，你自己看看吧。
0: 哎，这没完没了了，别理他，就是神经病。
2: 你有仰慕者了？
0: 什么仰慕者呀？就之前跟你说想加战队的那个大丞相。
1: 哦，破名兄弟，
2: 以为你是男的呀？
0: 要就是这个效果呀！我在网上从来不公开自己个人信息，
1: 人家给你发那么多信息你不回一下，多可怜。
2: 就你心软。
0: 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拉几句。
3: 还是未成年吧，好好读书，别耽误学习。
4: 我成年了，而且真的特别靠谱。你要是不信，可以测试我。
3: 没空。
5: 我可以当后备吗？
3: 后备？我们战队的特殊情况可不多，后备上场的机会几乎为零。
5: 没关系，我一边做后备，一边打杂。
3: 你这么闲啊？
4: 只要是能为团队做贡献，不睡觉我都愿意。
3: 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说我苛待你。
4: 没问题，没问题，透明的爷爷，这个事情你就放心交给我。

0: 行了，青青交给你了。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虽然呢，我永远没有办法跟她的闺蜜竞争共进晚餐的机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装可怜了。等我以后成功入驻山立方项目组，咱们再好好搓一顿。这次啊，允许带家属。
1: 山立，
2: 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啊。嗯，走了。
1: 一起来。嗯，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我面前撒糖了，疯了是不是？赶紧走吧。
2: 走了。
1: 我们走了。
2: 走吧。
1: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拜拜。
4: 哎呀，哎，人差不多，我也走了。这酒给你留着吧。
0: 这么多酒，我哪喝得完？
4: 那我们下次来再喝呗。
0: 您已经拿好了。
4: 知道了。
5: 嗨，你怎么在这里啊？
4: 我来我闺蜜家蹭饭不行啊？
5: 哦，对对对，你是菲菲房东的闺蜜，
4: 来找李一菲啊？
5: 啊，
4: 这会儿没喝多吧？
5: 保证没喝酒。
4: 行，早点回去啊。
5: 那个，我叫君成，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4: 我叫党羽。
5: 等你，上次真的不好意思啊。
4: 没事儿，我酒吧逗你玩的，不用不好意思。我也摔了你，就算我们两个扯平了。
5: 行，那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
4: 真不用，我平时还挺忙的。
5: 你别误会啊，就我的意思是，钱飞是你的闺蜜，菲菲是我的好兄弟。你要是觉得咱们俩单独吃饭尴尬的话，我可以喊上他们两个作陪。
4: 这小伙子还挺有诚意的。行，那看我哪天有时间吧，我微信你。
5: 行，
4: 走了。
5: 那我等你消息啊。不对啊，他没给我微信啊。

0: 所以钱飞到现在还不知道包尔海已经入职山里坊了。
1: 不知道。
0: 那你应该告诉他呀。
2: 你想想他都要面对什么啊，劈腿的前男友，哎，前男友的现女友，还是山里坊大小姐，很乱。都什么事儿啊。
0: 那你是希望他进还是不行？

0: 连敷衍都懒得敷衍。
1: 不行，你得帮我。
2: 怎么帮啊？
1: 起码帮我要到他的联系方式吧。
3: 哎，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啊？
1: 我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喜欢，但我就是觉得他和别人不太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你想啊，前一秒还是那么一个娇小玲珑又可爱的女生，然后突然啪的一下就给你摔在地上，多神气啊！
0: 你不会是有什么受虐倾向吧？
1: 应该没有吧。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好像有很多不同的侧面，我想再多了解他一点。
0: 哎呀，我只知道他是钱飞的同事，在合金证券上班。
1: 还有吗？
0: 没了，剩下你自己挖掘吧。
1: 不行，你帮我去向你房东打听打听。哎呦呦，
0: 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吗？
1: 哎呀，是啊，你是和名模谈恋爱的高富帅，自然不懂我们这种单身狗的悲哀。呀，你分手了？忘了，不好意思。主要你这看着也不像失恋的样子，好像还胖了点。
3: 不可能，
1: 真的。
0: 哎呀，这好像真是有点胖了。
1: 嗯，
0: 房东做的饭不能多吃。
1: 嗯，嗯，房东给你做饭？好你个李一飞，我说你怎么失恋了还红光满面的，这么快就有新情况了，不愧是你啊！
0: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你好好看看他，那能是我的菜吗？
1: 他不是你的菜，你还留在这里干嘛？啊，你不是说这个房子是贵黎黎租的，你不满意吗？
0: 那我也得有钱能搬出去才行啊。
1: 你想搬走，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搬走，你留下来的理由只有一个。
0: 大林，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你怎么连这种东西都吃？
1: 你干嘛？
2: 我告诉你说啊，在这个家里谁也不许吃垃圾食品的。
1: 你又不是房东，我为什么要听你立规矩啊？
2: 哦，那在一起合租就得讲究点公德心嘛。你吃味道这么大的东西，我闻着反胃。
1: 那我去我房间吃行了。
2: 啊，在房间什么都行是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房间抽烟啊？
1: 那能一样吗？你抽一根烟，一整天味道都散不掉，我还是能闻得见。
2: 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不在房间抽烟，你也别在房间吃泡面。
1: 这是我的晚餐，大哥。
2: 晚饭我来点外卖。
1: 外卖和泡面还指不定哪个更垃圾呢。
2: 你放心，我点的外卖，啊，那一定是又美味又安全，而且还营养均衡。
1: 哇，这得多少钱
0: 啊？不用你管，那没要你掏钱。
1: 哎，不是我故意占你便宜啊，是你把我的晚饭扔了，我才不得不。
0: 别废话，赶紧吃吧。
1: 那我不客气了，啊，谢谢款待。
0: 你今天都忙什么呢？连饭都懒得做了。嗯
1: 嗯，虽然盐把我浇上去了，但还只是皮毛而已。山岩帮的水很深，我还得继续调查。
0: 哟，这么积极主动，方云同意让你复职啊？
1: 没呢，但提前准备怎么没错呀？
0: 但都过去多久了，怎么还没消息啊？
1: 我昨天才把盐包递过去的。那才一天，不着急。
0: 以你对方云的了解，你觉得今天的事他会拖到明天吗？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哎呀，小雨是前台，他放到办公桌上已经不合规矩了，再要求他做很多，不行，会影响他工作的。
0: 那你就本人亲自去交给他呀，你不会连这点胆子都没有吧？
1: 不是我没胆子。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些工作成绩已经足以为我说话了，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了。
0: 如果真的只看工作成绩，那你就不会被裁员了，明白吗？
1: 你说的好像还挺了解我。
0: 看了你的研报，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
1: 那你这话的意思是认可我的工作实力啦？
0: 是呗，看你这么可怜又为了工作，不免得发发善心安慰你一下。
1: 哎，我可不需要安慰，我前非一定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这虾也好吃，你尝尝。
0: 你不说没营养吗？垃圾吗？
1: 好吃的垃圾。
0: 但是跟你的炒青椒还是差一点。

0: 方总监，这个是我做的有关山里方的研报，之前也放过一份在您办公桌上了，可能您已经看到了。我想知道我做的到底差在哪里了。
1: 你也知道我很忙，我没有什么闲暇的时间看一个外行人写业余作品。
0: 可是方总监，我做的所有的统计阐述内容肯定会对您项目组的进展有帮助的，这一点我很有自信。
1: 可以了吧？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上很有能力，但是他得不到公司的认可，他也没有市

0: 方总，我是怕前妃打扰您，所以才把那个。
1: 你觉得我办公室是谁想进就进，谁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地方吗？
0: 啊，不是不是，方总，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先出去吧。

0: 饿了，快做饭！我一回来你就指使我，你有没有人性啊？你还欠我一顿饭，你忘了啊？自己答应的。那你也得提前跟我说呀，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做不了。谁说做不了啊？菜都买好了，在厨房呢。
1: 你居然会买菜？
0: 手机买菜，一见到家，作为现代人连这都不知道啊？赶紧做饭吧。
1: 居然真买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大少爷出来吃饭了。听不见？
1: 听够了没？
0: 我是想看看这门到底隔不隔音。
1: 想隔音的时候就隔音，不想隔音的时候就不隔音，管得着吗？
2: 嗯，不错。见方云了？
0: 嗯。
2: 联系了？
0: 嗯。

0: 彭东，
1: 嗯，
0: 你说你想过咱俩会有今天吗？
1: 啊，哪天啊？坐在这里促膝长谈啊，没想过，死都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啊。因为你之前在我心里面就是个变态，
0: 你在我心里还是个泼妇呢。嗯，我跟你说，你就感谢老天爷吧，啊，命这么好，让你拥有了一个这么帅的租客。
1: 帅吗？我看看。
0: 还需要看？
1: 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是挺帅的。哎呀，那帅有什么用啊？你看你这个做派，不敢恭维。你说你呀，混成这个样子，天天跟别人合租还霍霍钱，看不惯，实在是看不惯。
0: 看不惯别看。
1: 所以呀，你赶紧找个机会快点搬走吧。我们孤男寡女都是单身，住在一起真不合适。不是我说，你爸不是就在上海吗？你为什么？

0: 回家住啊？你偏要在外面干嘛呀？
1: 我跟我爸不对付，从小我干什么他就没正眼瞧我，我不开心，我不顺，他一准就是最开心的那个。
0: 怎么会呢？你们是父子啊，是一家人。
1: 什么一家人？我跟你说啊，当年我妈病重的时候，就剩那么几天了。在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都不知道她人在哪，就留下我们母子俩，她都不知道在哪疯呢，还是在哪拼呢。这叫一家人吗？
2: 干嘛呀？干嘛呀？我现在挺好的啊！
0: 我不是说你，
2: 我还没哭呢，你哭什么？
0: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
1: 你怎么了？
0: 听你说你妈妈，我也想到我妈妈了。哎，之前我妈妈老是说，让我好好学习。考好大学，结果呢，我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妈妈要是活着，看着我现在这样，一定很难过。在最好的时候，都去谈恋爱了，以为结婚有房就是人生巅峰了。结果老天爷就是惩罚我，让我被甩、被辞退，现在还欠了这么一屁股债。我妈要是知道了，该多难受！
1: 王栋，人生嘛，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王东，林飞，
2: 真服了你！你怎么每次喝酒都能瞬间晕厥过去啊？怎么做到的？啊？
1: 行了，别在这睡了，又着凉了啊！快快回去，回去睡去。哎。真是一点知觉都没有吗？啊！
2: 来来来，
1: 起来起来，回去睡去。别在这睡。哎，我真服了。行行行行，
2: 明天给你算账啊。
1: 哎，你怎么直接喝成死尸啊你？

0: 怎么看方云那边都会有大动作才对啊，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招不行，必须要跟他正面交锋了。
1: 我比较着急，你往前照一下。
2: 哎呀，你有个先来后到行不行？
1: 不上班，你不着急、
2: 你说什么呢？啊，你先来后到呀！
1: 不上班。哎呀！非要跟我抢，走了，拜拜。哦，
2: 有工作了不起呀、
3: 方总监要见我，
4: 这是一位已经离职的后台员工写的研报，我拿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羞愧的。这是我两周以来看到的最有价值的文字，你们这些跟着我的同行精英，但凡是有点羞耻心，就把你们手里面的工作好好的再审视一遍，行吗？谢瑶，把这个复印十份。
5: 方总监，那我们要不要顺着这个研报的思路，我们继续？
4: 继续什么继续？继续跟他一样把自己搞离职啊？听风就是雨，我是让你们整合一下，别我说两句就蔫头蔫脑，志中箭头的人马上就要来了，赶紧打起精神来。
6: 因为你们有预约，您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他回来我让他联系你。
4: 你们看到了吧，这上面呢是我把这份研报的内容和你们写的研报结合了一下。
7: 方总监用了我研报里的整合内容，看来叫我来真是要把我招进组了。
2: 哟，你来了。对啊，我回来了。
4: 那李总，我们开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是王楚然，教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 这个方云为什么突然搞这个权责分配协议？什么猫腻啊？没想到方云的反应这么快啊，先把锅甩了。
4: 我用你的研报呢，不等于用你的人。你觉得我能用这些二手书籍来解决问题？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
5: 你也要去成都啊？
3: 哦，原来你是去成都散散心啊。
6: 打住打住打住，真的不用给我介绍了，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
7: 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5: 长得个子高不高？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5: 未来就靠我们的。
6: 加油！加油！
7: 第一次来北京啊？
8: 对，
7: 太长。
9: 茄子，救命！有人冲这儿了！
10: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9: 是老乡啊！
11: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2: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3: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4: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1: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1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7: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8: 钱怎么不翼而飞了？
2: 证据已经掌握在我手里。网络陷阱要当心，安全防范记在心。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0: 你去成都干嘛？你是不是想去调查单立方啊？
2: 你想跟我一起去？李一飞去成都了。
21: 看来昨天。

0: 逼他走的这一步奏效了。您这可是一举三得呀。这个廖金山真是狡猾，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1: 我们兵分两路不好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3: 我没想骗你，我只是想来这里碰碰运气。
2: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七集。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4: 格力真好。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那李总，我们开始。
1: 哎，好。
0: 开始吧。
2: 截止到第二个季度，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酒店网络，包括130家已经开业的酒店，逾3万间客房，覆盖了全国24个省份、直辖市及自治区的53个城市。另外，还有120间待开业的酒店，这些酒店预计5年内全部开业。当然，这些美好的前景是资本逐利的方向，而我们的责任是让它完美的出场演出。
0: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吧。为了日后工作方便呢，我们这边起草了一个责权分配协议啊，主要也是界定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归属，您先看看。李总，
1: 啊，
0: 是今天有点不舒服。
1: 是，不好意思，我肚子是有点不舒服。那个赵德，这个合同拿给法务对一下啊。
3: 啊，
1: 这个完了我们再商量，好不好？我借个洗手间用一下。

0: 别喊，别喊！中间这个没事吧，老大？旁边有没有人？
1: 没人。
0: 你发没发现这协议有猫腻啊？
1: 发现了呀。我也在纳闷啊，这个方明为什么突然搞这个权责分配协议？
0: 什么猫腻啊？
2: 哎呀，怪我这枪没使好。本来的计划是，钱飞把山立方的问题都摊在方瑜面前，让他不能再继续装聋作哑。那没想到方瑜的反应这么快啊，先把锅甩了。
0: 钱飞是老大你的枪，
2: 可不是吗？差点把自己崩了。
0: 哎呦，昨天晚上吃啥了，老大？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这协议签还是不签？
2: 哎呀，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当然不能签啊！一旦签了，如果山立方以后上市，财务出现任何问题，那就是志忠来负责。
0: 啊，这方云也太狡诈了吧！
2: 而且我那把小枪扶植的努力都得落空了。
0: 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吧？
2: 怎么没关系？钱飞可不是一个轻易会放弃的人，说不定啊，说不定他会查到成都去呢。
0: 去成都？
2: 山立方是近三年才进军华东的，三年前的原始数据就在他们的老巢成都，那看来我也得跑成都一趟。
0: 咱现在要对付的是方云，又不是山立方。
2: 山立方是一切的源头，只有拿到原始数据，我们才有真正的底牌。
0: 那也不需要你亲自出马呀，我派个实习生过去就行了呀。
2: 这些证据一定会藏得很深，实习生怎么能找得出来啊？而且，我担心前面会有麻烦，我得去帮帮他。
0: 啊。你是未来，
2: 为了我们的项目
0: 啊，
2: 花朵。这样吧，我也不想跟他们扯皮了，你就跟他们说我身体不舒服回去了，你去跟他们耗去吧。
0: 没问题，拖延战术我最拿手。
1: 上厕所记得带水。

0: 稍等啊！这么快结束？
1: 我们法务看完之后，三个龙，
0: 给他核心发过来。
1: 没事，不着急。辛苦你们跑了一趟。
2: 哎，应该的。
1: 恕不远送。
2: 再见。
0: 方总监，您找我？跟我来办公室。哎，
1: 相信你也知道了，你所做的资料呢，有一些数据，我今天开会用了。你的工作没有白费，我会为你提供奖金的。
0: 哦，不需要，我不是为了什么奖金的，
1: 你是为了复职，为了进山里方 IPO 项目组。嗯，是的，方总监，我做这份研报，一是为了展示我的个人能力。
0: 二呢，也是为了体现我能在这个公司带来的价值。我知道之前可能自己错过了很多，但是我敢保证，在今后的工作里，我一定会。别误会，我用你的研报呢，不等于用你的人。确实，你的研报让我省了很多力气，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满纸的二手数据，你觉得我能用这些二手数据来解决问题吗？我就不用去调研了吗？ 你呀，可能是在后台憋得太久了，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
1: 哦，好，谢谢方总监。
2: 方总监，再见。

0: 我是在想办法。房总监呢，说我没有展现自己的调研能力，那我就做给他看。
1: 努力是没错，控制好情绪就行。
0: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本来呢，我以为大招可以等到进入项目组之后再慢慢出。这下看来，必须立刻，马上出手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回家，就拭目以待吧啊，
1: 拜拜。

0: 没有山立方的授权，我就没有现场调研的权利。那这种情况下，只有拿到原始资料才行。可是但凡之后被认为修改过数据的，谁会不销毁反而留下来呢？如果当年负责内部审计山立方成都总部财务报表的员工顾聪明想要自保的话，对，只有他。可是他一定是财务部门的骨干，怎么会把资料给我呢？哎呀，不管了，先找到这个人再对症下药。
1: 县长办的啊，
2: 那是。知道廖叔喜欢高尔夫，所以啊，我特地托我国外的朋友找了好久，找来送给您的。
1: 哎呦，费老大劲了这个。我喜欢，
2: 喜欢就好。
1: 小子，
2: 哎，
1: 怎么上一次见面你还一口一个廖董事长，这一次不是为了公事了？
2: 那当然了。过几天就是您生日了，作为小辈肯定要表示表示，是不是？
1: 送礼物生日当天就行，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2: 正想跟您说呢，我明天要去趟成都，我就怕到时候您生日宴我赶不到现场了。
1: 去成都
2: 啊？
1: 你现在可是我们 IPO 项目的负责人啊，这个时候怎么能出差呢？
2: 是这样，要说有一个小型的国际学术沙龙在成都举办，我呢有一个教授说要参加，他刚好叫我一块儿去，我这不想着能有个机会能在沙龙上好好介绍一下山立方吗？虽然说没有媒体介入，但是能在学术层面上给山立方上市造势，所以我就答应了。
1: 没有媒体介入也能造势？
2: 这些金融界的学者个个都是业界的翘楚，哎呀，这方面你懂的。
1: 难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啊。
2: 嗯，
1: 一飞啊，
2: 啊，
1: 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说啊。
2: 啊，支持提不上，困扰倒是有一个。
1: 别卖关子，有话直说。
2: 行，那我直说了。因为它是学术方面的这个沙龙，所以大家关注的阈值会非常广，但是呢，我现在手上掌握的数据不足以支撑我的论述。如果说啊，加上3年前山立方在成都合作商的数据佐证，那可就太给力了。

0: 就是说你需要我的授权啊，代表山里方去成都跟合作商们沟通，对吧？
1: 啊，对，就是如果说您方便授权给我的话，那肯定效果会更好。但如果您要是担心，担心也没事儿，这都小事儿。
0: 这话说的，我担心什么？授权而已。我一会儿就让秘书准备。一飞啊，我不但如此啊，所有合作商的联系方式我都给你，小子，你就拿着球杆，大胆的挥啊！
1: 太好了，廖叔啊，谢谢廖总。
0: 又来了，不是说好了吗？私下里叫廖叔。
1: 对啊，对对对，谢谢廖叔。
2: 嗯。

坐飞机的话效率会高一点。那回程的话，坐硬座吧，省点钱。正好卸点东西。

0: 住宿费怎么这么贵啊？
1: 我爸下星期生日，要办一个小型宴会，你也一起来吧。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你早知道啊。
2: 作为下属，自然知道董事长要过生日了，我还给他准备了礼物。
1: 什么礼物？
2: 我给他买了补品。
1: 补品？
2: 啊、
1: 嗯。我爸最讨厌别人给他送补品了，这等于当面说他已经老了。
2: 啊？那他喜欢什么呀？
1: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我帮你准备。
2: 嗯，这样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看你都瘦了，天天加班熬夜，想见你面都难。
2: 咱们这工作不是刚接手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理顺。
1: 其实，工作的事情，你不用太着急。你只用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0: 一飞，我要出去一趟，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别把家里弄太乱啊。你要不做饭的话，记得把燃气阀门给关上。
1: 干嘛去啊？
0: 我去散心。

0: 这位女士，让一下。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在睡觉吗？
1: 我今天出差了。你也要去成都啊？哦，原来你是去成都散散心啊？啊？
0: 是啊。那个好巧，那你可以排到我后面了吗？
1: 对不起啊，我是商务舱，压根跟你不在一个柜台。
0: 那你去你的商务舱柜台啊，干嘛来这儿啊？
1: 我这不是想让你假扮一下我的秘书，然后带你走商务舱。嗯，
0: 我假扮你秘书，我疯了吗？还是你疯了？哎，你去成都干嘛？你是不是想去调查山立方啊？
1: 哦，你想跟我一起去？
0: 我为什么想跟你一起去？我又不是你们项目组的人。
1: 之所以去成都，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给方总接的那份研报，里面唯独山立方总部签的华东之前的财务数据有问题，所以呢，你才要去成都找原始数据，对不对？那你要是没看到我那份研报，也不会发现有问题。我应该帮了你才对。
2: 你也太高抬你自己了啊！我早就发现山立方有问题了。再说了，你那份研报还是我帮你完成的，别忘了。
0: 你都发现有问题了，那按理说方总监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你不觉得方总监表现？

0: 说他
1: 对
0: 态
1: 啊，
0: 度。
1: 你又不觉得他的态度很奇怪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你好好想一想？行了，别想了，走吧，带你去走商务舱。
0: 喂，商务舱还能带人啊？
1: 那你以为？
2: 哎，对，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啊。啊，进来。
3: 王老爷，李一菲去成都了。
2: 哦。
3: 他这是要去山里帮了老巢啊。
2: 看来昨天逼他走的这一步奏效了。
3: 您是说那份协议就是为了逼着他去查山里芳的账目？
2: 山里芳的账目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们拿着这一套不明不白的账，那将来东窗事发了，我们作为保荐人不得受牵连吗？
3: 哥，你不是说不让我们去管前辈的研报，不让我们继续查吗？
2: 我让你查吗？我让咱们河经的人去查了吗？做假账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但是我们查人家账，不就是挡人财路吗？你说，如果山里芳财务受损，那廖金山能善罢甘休吗？
3: 明白了，不查以后我们可能会背锅，亲自去查的话，就得罪了山里芳，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替我们去捅这个马蜂窝。
2: 如果因为这个，至中箭头出局，那么何晶就是唯一的承销商了。
3: 您这可是一举三得呀。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做点什么？
2: 静观其变。
3: 好，那我出去了。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一个人旅行吗？
7: 怎么了？
6: 您看，有一位先生想跟你调换一下座位，他的座位在前方的商务舱，您看可以吗？
7: 可以啊。
6: 好的。
7: 哎，谢谢啊。

0: 你不去坐你的商务舱芝华士，跑到经济舱来干嘛？
1: 过来看看你在干嘛的。
0: 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剧。
1: 那你看到了吗？
0: 还没呢。
1: 行。
0: 你干嘛呀？你拆 U 盘干嘛？
1: 别看剧了，好好学习一下吧。这是为师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好好学学。
0: 切，又装老成。
1: 行，不要还我。
0: 哎，别动啊，断石神功。
1: 有火之。看看你的悟性吧，学不学得会还不知道。
0: 切，我告诉你，别的不敢说，就学习这一块就没有我学不会的。
1: 行行行，厉害厉害。
0: 哇葵花宝盘呀。说吧，如此倾囊相授有什么目的啊？明白了，是想等落地成都之后让我跟你一起去查山立方的早期财务数据吧。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说，不过也行啊。你既然这么想跟我一块儿，就
0: 哎，没有啊，我是去旅游的。嘿。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以后回去天天给你做饭，小切条、红烧肉。
1: 这样，我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一会儿落地成都了，告诉我答案。好好学，没事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学。
2: 哎呀，
3: 汤来了，汤来了！行了行了，不要玩手机了啊！哎，
2: 真好玩！
3: 爸，
2: 马上就完了。哎呦，我虽然不会打，但是我看到中国队赢了，哟，妈妈好激动啊！热血澎湃啊！
4: 妈，你别太激动哈，我再怎么打下去，我也不可能拿冠军的，别给我太大压力。
2: 谁给你压力？真是，你要什么压力啊？自信一点啊！那个。有朝一日你得了冠军，妈妈不要太开心了。好了，从现在开始起啊，游戏我不反对了，支持你。
3: 来，我吃个鸡腿补补身子，平常训练很忙的
4: 啊。哎呦，吃个鸡腿补补身子，爸，我这饭还没怎么吃，狗粮快吃饱了。
3: 哎，你这个单身狗要有单身狗的觉悟啊。你自己找不着对象，还在这里阻止我跟你妈秀恩爱？
5: 不是，你也可以秀的呀。
3: 对呀、啊，你秀恩爱得有对象，找谁秀去？
5: 你没人，你怎么秀恩爱、啊？
3: 对的呀、啊，你带回来一个给我们秀一把看看，啊？
2: 大军啊，30岁，
4: 爸，你儿子才26岁。
2: 那你虚岁呢？虚2岁的话，不是28吗？不就是奔30去？
3: 对啊，不是奔3了吗？
5: 这个我们那个团长的女儿，你其实可以看一看。
4: 妈，打住，
5: 干嘛？
4: 真的不用给我介绍了，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
0: 真的假的？
3: 啊？
4: 当然是真的。
0: 那女的是干什么的？
3: 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0: 长得个子高不高？家里面是干什么的呀？是上海户口还是外地户口啊？
3: 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是985。
3: 我是211的。那高考成绩怎么样啊？
0: 我跟你说，高考成绩很重要的。
4: 我突然想起来，我接到还有事，我要回去加班了。
3: 你说说，你讲清楚啊！
0: 高考成绩呢？啊？

0: 想好了吗？
1: 我去度假。
0: 好，那祝你玩好。
1: 再见。
2: 哎，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遇到坏人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3: 难道是方云暗中派给他什么任务？可这也不是方云的一贯作风。

这个廖金山真是狡猾，弄得这么干净，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当年负责内部审计山立方成都总部财务报表的职员都辞职了，

0: 心佑。心佑。
1: 少德，帮我查一个人，叫心佑。

0: 哎，大哥，你认识你们村里的新佑吗？
1: 新佑啊，认识啊。
0: 哎，在他家住呢。
1: 啊，在前面。正好我要回家，你跟我一块走吧。
0: 哎，好啊。你先去。哎，您在这里
2: 面，我。

0: 这就是西京姜。哦，哎，跟着那儿，西京，有人找你啊。谢谢啊，
1: 哎，再见。
2: 你就是新佑啊！你好，我叫李一飞。你既然离开了山立方，那就是不想再替他们隐瞒实情了，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把账目搞清楚，这样对现在的集团也是负责的嘛。
3: 做投行的，我见得多了，嘴上说着公平正义，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目的。我是不会和你们这些人搅在一起的。这人和人也是不同的，你拿一个行业来评判人的人品，是不是有点太狭隘？
2: 哼，我狭隘？你们想的都是同一个目的，
3: 并没有什么不同。房间那个女的，是你的竞争对手吧？
2: 昨天晚上就来找过我，今天早上又磨叽了一上午，害得我柴都没劈完。我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我干活去了。
4: 跳！钱飞，跳！哇，差点，差点！来，再来一个。
2: 哎，杀他！
4: 哎，贤妃，你演技可以啊！啊，我对你倾囊相授，换来的就是你满嘴跑火车是吧？我只是想来这里碰碰运气，你有廖总的授权，万一能在公司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我们兵分两路不好吗？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2: 我没想骗你，我只是想凭自己的能力拿到一手书据，回到河京让方总监认可我。哎呦呦，行，这方云教出来的人是不一样啊。
4: 随便你怎么说，
2: 为了回河京，命都不要了是吧？

0: 高原上反应吧，缺氧。
1: 哎，就凭你个人能力，你觉得你能搞定那个怪人？啊？
0: 我已经找到突破口了。
2: 你跟我玩话，你先跟我玩话，给我玩。你这个傻子，我不跟你玩了。

0: 喂，喂，
1: 你几岁了？
0: 喂，喂，
1: 他这是？
2: 应该是阿斯伯格综合症，我昨天晚上查的。
0: 喂，
3: 那个，你这个 iPad 已经坏了，应该去修了。姐姐这儿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你要不要玩姐姐的？
0: 喂，
3: 噔噔噔，是不是一样的？
0: 喂，
1: 噔啥呀？姐姐的也不行，那。好了，别转了，快坐。
4: 你叫什么名字？
0: 辛巴。
4: 辛巴。狮子王啊。
0: 我是小男孩，不是狮子。哦，
4: 小男孩辛巴。
1: 你好啊。
4: 我是大男孩李飞，我们认识一下。哈哈哈哈，很高兴认识你。
2: 行啊，大男孩。
3: 王总，王总，
5: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1: 啊，钱飞在跟辛巴玩游戏呢，玩的特好，特开心，是吧？哎，咱们出去聊聊。
5: 不要以为你们讨我儿子欢心，我就会跟你们合作。
1: 不好意思，冒昧的问一下。辛巴是阿斯伯格综合症吧？
5: 是又怎么样？关你们什么事儿？
1: 知道得这种病的孩子都需要一个稳定的。
6: 我也想玩。
1: 所以你是为了他才搬到山里住的吗？
5: 我儿子没病，他只是与众不同。你们走吧，这里不欢迎你。

0: 现在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反正又不是第一次被赶出来了。
0: 那就打道回府。
1: 我才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呢，我要跟他打持久战。
0: 哎呦，那今晚睡哪儿啊你？哎
1: 呀，露宿街头喽。啊？
2: 哇，房东你也太厉害了吧！啊，怎么在哪儿都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呢？为师我真是深表欣慰，厉害厉害
1: 了。行了，别拽了，吃完记得去洗碗。
2: 什么呀？我们现在都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了，还要我做家务啊？不行。
3: 快！
2: 怎么了？
1: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吧。
0: 哎，谢谢大哥，怎么了？
4: 阿吉不见了。
0: 阿吉？
4: 就是那个说话 iPad 的小孩，应该是怕挨打，跑到山里去了，到现在没出来。
1: 那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起去找。
4: 我们这是山区，人生地不熟的，别添乱了。走，我们去找。
0: 哎，新妈，

0: 辛巴，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找阿吉。
0: 那我们陪你一起去找好不好？你先陪姐姐去拿装备，走。嗯，
2: 你知道阿吉在哪儿啊？啊？
1: 有个地方阿吉常去，那我不确定。哦，
3: 你半夜偷偷跑出来，不怕爸爸生气啊？
1: 阿吉是朋友，要帮助朋友。哦，
2: 小心啊！
0: 阿吉，嗯，
1: 阿吉，
3: 小心地上啊！
0: 阿吉，
1: 阿吉，
0: 阿吉，
1: 阿吉，你在哪儿啊？
4: 我在这儿。哟，哎，
2: 在前面，小心点，小心点。
0: 好。
2: 在哪儿呢？行
3: 吧。
4: 我在这大石头下边。
2: 好，我现在过来啊。
5: 安吉，
6: 安吉，
7: 安吉，
8: 安吉，
9: 安吉，
4: 安吉，
8: 安吉，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8: 安吉，
2: 安吉，安
8: 吉，安吉，
2: 安吉，这儿呢，咋着了？
10: 孩子没事吧？
11: 没事吧，安吉，谢谢啊，没事吧？
10: 太谢谢你们了，
11: 太谢谢你们，
12: 太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13: 我是找到了。
12: 行了，先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10: 好，
14: 跟我回家。
10: 青佑。
2: 孩子温柔一点，老这么凶的。这是我一个朋友，还有他的网址。他是一个国际上非常著名的自闭症专家，他是一个可以专门针对这个病做出治疗和培训的。你要是真的对辛巴好，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最好，是吧？回去吧，走。
3: 干得不错。

0: 到哪了？怎么还要五个小时两分钟啊？之前看地图也没这么长时间啊。
1: 这是山路。
0: 那我们到了，天幕都得亮了。
1: 那你睡吧。
0: 我还要陪你聊会儿，免得你睡着了，咱们俩都得遭殃。
1: 我怎么可能啊？我才不会。
0: 这外面也太黑了吧，伸手不见五指的。
1: 哎，房东。
0: 嗯。
1: 你是不是怕鬼啊？
0: 怎么可能怕鬼？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1: 哦。但是啊，我经常听人说啊。
0: 嗯，
1: 半夜开车的时候，尤其像现在这种地方，路边会经常看到一些穿白衣服的人要拦车。这个时候，要是这司机好心让人上车，过不了多久，你猜怎么着？这车里啊，也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偶尔还会有一阵冷风吹过。车里的温度突然就降了10多度，你知道吗？慢慢的，那车窗啊开始起雾，视线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哎，你看，那是不是有个穿白衣服的人？
0: 外面有没有白衣服我不知道，但是车上有一个白衣服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金佑大哥把山立方在成都原始数据的链接发我了，
2: 太好了吧？咱们得干大活了，快！
3: 我决定给你那个公司投点资。
4: 别！再给我带点附带条件。
5: 好啦，可以发出去了，
6: 大功告成。
7: 原来李总请我喝咖啡是为了给前妃说情啊？
4: 嗨，我呢想谈的是山立方的账目。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卫登陆，取回月掌，
2: 未来就靠我们。

0: 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啊，我这也不合适嘛。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就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0: 程总啊，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0: 恭喜您。
1: 不是，
0: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哎，高总，
2: 来来来，重新量，量。
3: 爹，您血压高，你以后真得注意点。就这样的。
4: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啊？老板，这鱼怎么卖？
5: 十五一斤。
4: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十五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5: 送你。
4: 哎，不用，
5: 要不要？
6: 莫哥，
5: 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嗯，
6: 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7: 上六年级了，啊，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哎，回去交给老板。
6: 这不着急，哎，
7: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6: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7: 马三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6: 你先沉住气，要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7: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6: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7: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
0: 很好，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灌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视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老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话？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是杯子还是水？
4: 哥，
1: 水
4: 出事儿啊！
3: 上课，
1: 水
3: water
1: yeah，
3: 怎么拼
1: ？It's a
3: W A G
1: E R。
5: 别忘了 ，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6: 走了，出大事了。干嘛呢？上课呢。
5: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3: 出去
5: 一趟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2: 开拼死，
3: 没开机。
2: 哦，
7: 哦，喝不喝咖啡？
3: 不喝了。
7: 哎，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精神啊！今天上个妻管严是吗？
3: 妻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严很幸福的。
7: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啊，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3: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7: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是，迟早才……哎，不对，姐姐，我去个厕所。
1: 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

0: 我就是个鲨鱼的，你不让我鲨鱼，留着我干什么呀？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 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嗯？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 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2: 没问题。但是您这边，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3: 走了。嗯，哎，这早餐给你们。
0: 哎，这是这个月的饭。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 我，哎，
0: 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3: 莽村的人的创好供啊。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
4: 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没有？
2: 没有。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4: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2: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4: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5: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6: 而且你有完没完呢？
4: 我怎么了？
6: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4: 怕什么呀？我知道啊。
6: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
4: 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6: 我刚才我什么根本没有，你
4: 听
6: 我
4: 了。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6: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4: 行。
2: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4: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2: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5: 翔哥，
4: 我想。
7: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5: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7: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5: 有什么事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7: 好。那篇报道啊？
5: 哎，如果是正事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7: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

0: 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
1: 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2: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1: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2: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1: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2: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
3: 嗯，
2: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4: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行了，
3: 嗯，
2: 明天早上7:30。准点
4: 儿，吃完了都，
5: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4: 难得回来的啊！
2: 快点，快点，小雨，快！
0: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2: 快！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儿，你干嘛呢？
6: 小雨
0: 啊，
6: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
1: 哎，
0: 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2: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2: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聊。
2: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2: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2: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整天就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你找我干嘛？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装我了。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着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来聊去聊的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 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
1: 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1: 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
0: 啊，
1: 行，行吧。
2: 干吧！啊，
1: 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2: 别叫我。
1: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2: 没事。
1: 后面，
2: 后面，
1: 我后面。
3: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1: 下回早一点啊。哎，介绍一下，这位呢是
2: 建哥。
1: 你好，你好。建都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3: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
1: 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3: 嗯，这小子怎么胆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啊？不知道啊，这
1: 色胆包天呗。
3: 闭嘴。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啊？嗯？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
1: 你放心吧，肯定没事。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供。就这么
3: 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1: 哎，等会儿，东西要给你。
3: 什么？
1: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4: 这个，我觉得。
1: 放心点啊！哎哎哎哎！欢迎大哥！来，平时怎么约你都不出门？
5: 我说平时怎么约你都不出来，今天怎么出来了？
6: 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5: 这啥话呀？我肯定欢迎啊！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呀！
7: 肯定是被宏伟哥的妹妹所吸引，要不然早在能过来是吧？哎，
5: 对，
7: 来，大河，来，
5: 你们喝一个，喝年轻人，就应该多出来玩一玩，多交流一下感情。
6: 你多大呀？不管自己叫年轻人。
5: 你猜。
1: 三星，那你保养的挺好啊，
8: 宏伟哥。那呗。来吧，喝吧。哥，来了。哥，来了。紧张什么？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9: 就你拿那个药。 和彩色麻古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8: 反正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1: 这谁家姑娘？
9: 孟德海。
1: 咱们一。

0: 哎，没事吧？
1: 你怎么开车？
0: 谁找我呀？
1: 我就是我。
0: 啊？

0: 旅长孟德海啊。
1: 啊，
0: 你疯了吧你？
1: 啊，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1: 你刚才同意的呀。
2: 玩过吗？
3: 这东西我比你熟。
2: 那来一个。不来。啊？
3: 我喜欢红色的，红的。
2: 红色。
4: 来来来，
1: 姐
4: 一杯。
3: 干杯。
1: 来，
4: 打扰。里边
1: 给信儿了。进动作，行动。
5: 英雄，
3: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5: 哎，你给你过来！哎呀，
3: 好了，有完没完你？
5: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保护啊？是吧？多理解吧。哎哎，你把那个喷子给我。那男，手铐里。嗯，哎，哎，这个呢？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6: 破了，
3: 没事，哥，嗯，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5: 行，
3: 谢谢啊。
5: 行。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6: 你怎么不早讲呢？啊？
5: 哎呀，这，我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
3: 啊，
5: 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
6: 哦，那孙子是你啊？
5: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6: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5: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6: 你是在抱怨吗？
5: 没有，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爸是啥？
6: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5: 什么？
6: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
5: 啊！
6: 我上后面坐。
5: 你这走，陪我聊会天。来，家人您来。
7: 对的，对的。哎呀，这是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啊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嗯。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

0: 到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这儿来啊，来啊！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
1: 安警官，保护伞，说明那感觉怎么样了？
2: 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着玩意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3: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嗯，
2: 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
3: 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2: 贩毒？啊，
3: 嗯，
2: 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3: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2: 有没有分给别人？
3: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2: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3: 收了。
2: 嗯，那是喝酒的钱呢，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物业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3: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嗯。
2: 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3: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2: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3: 我要找律师。
2: 你快点找律师。
4: 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哎，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5: 他得看案值了。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2: 那你问题不大啊。
4: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估计得四环。
3: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4: 你是他老板呢？
2: 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那就是你死缓吗？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4: 你找啊，我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那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叫警察大学的提防。
2: 怎么那么多毛病？
4: 哎呀！哎呀！
2: 安警官，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 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3: 可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2: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

0: 来不就也是立功吗？
1: 嗯，
0: 那听不懂。
1: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
1: 案子
0: 啊？
1: 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1: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1: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青，哎，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1: 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
1: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没。
0: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哎，来了，
2: 来了，
0: 行，那我走了。
1: 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
1: 哎，翔，哎，
0: 这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这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2: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2: 这都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

0: 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1: 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2: 停车！
3: 听不见。
4: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5: 就在隔壁。
4: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2: 一会儿你老婆看着你这个德行，你解释。啊！
6: 你把钥匙拿出来！你别管行不行？安心，安心，你他妈别管！

0: 小时候其实跟很多孩子一样，会对这个太空有自己无限的去遐想。当时也想过自己会不会有一天长大之后会坐着飞船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去看他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星月征途》的导演王一伟。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
3: 为中国航天而奋斗。
0: 从小我就对航天是感兴趣的，其实我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吴畏跟应子琪一样，我的童年和他们的童年有相似之处，他们是席地而坐仰望星空，我是席地而坐看着这个北京天文馆的穹顶。因为那时候家离天文馆比较近，所以会经常去，然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就是在电视新闻中观看我们长征火箭的发射，周末也会有这种像他们一样去少年宫去参加一些科技比赛。虽然长大以后没有做跟航天有关的这个职业哈，但是心里对航天的这种好奇还有这个热情一直没有减退。
4: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
5: 现在是月球，以后是火星，都会有我们的足迹，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
0: 之所以会选择嫦娥工程，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古典的这种嫦娥奔月的这个典故，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对于航天人说不仅仅是一个很难做的很攻坚战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它是具备一定的浪漫的属性的，所以它兼备了浪漫属性和这个就是我们航天人这种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事情。
6: 我们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穷极一生让那些中国星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0: 可能看到很多这个纪录片里有写这些航天人，然后包括孙家栋，包括这个罗文杰，都是这个嫦娥工程的先驱。当然我看到纪录片里的他们在嫦娥转着陆的瞬间，包括取回月壤的瞬间，他们都能激动地抱在一起。我觉得哎，真的就是只有我们真的深入去了解了这些航天人的这种工作状态，我们才知道他们背后的艰辛。
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7: 航天工作创新是贯穿始终的，既创新又要革旧，那创新需要谁啊？肯定是靠你们新人。
0: 不管是神舟任务还是那个问天任务还是嫦娥任务，其实这些任务的主力的这是航天人，他们的平均年龄

0: 是在30到35之间，就是我实际采风也去了我们的航天基地，然后也确实有一大部分的真正实操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测控人员，他们都是相对年轻的。其实我们觉得中国航天人他分为几代，老中青三代。老的是传统的，然后是有一定这个资历的这种老的航天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中生代，中生代其实在这个40岁左右、45岁左右这么一个年龄段，他们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更主力的就是我们更年轻的这代，30岁左右的这代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个剧，能更多的让我们的大众、老百姓知道，其实我们中国航天是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生力量在涌入。
1: 那就奔跑吧，中国航天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笔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5: 好。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4: 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5: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4: 这
5: 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抓住他！
8: 哎，怎么了？怎么了？
7: 快报警！哎。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4: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4: 没有。
1: 真的没有？
11: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啊？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吗？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4: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4: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1: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2: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9: 高启强2个小时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4: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9: 高启强冲墙了，
4: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杆子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哦，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3: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3: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嗯
4: 嗯。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哦，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
4: 好，
0: 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6: 哎，好，师傅，好，走吧，小陈，
4: 书包。
0: 哎，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哦，
5: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哎，
7: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8: 超速。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8: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9: 我？说的不是李青，
8: 还有别人。
7: 装傻是吧？
8: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0: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9: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8: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0: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8: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

0: 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 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放不放开人？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这叫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哈，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打死那个。
1: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0: 我已经很配合了。
2: 阿信，
0: 我没有配合吗？
2: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抓紧时间吧，
0: 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2: 小陈，几年级了？6年级。
3: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
2: 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3: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没
0: 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3: 我跟
0: 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哼，老相识，呵呵，
3: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2: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嗯，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0: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你要跟他好好讲讲了。
4: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就在隔壁。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他放了！你有什么？你问我。
0: 你干了什么？干什么？
2: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安心，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不问，还给他。安心。
5: 安心！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2: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出来。
5: 师傅，
0: 嗯，
5: 您的邮件，
0: 谁寄的？
5: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0: 拆。
5: 好。
0: CD
4: 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5: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
4: 好，说不定。
5: 小陈，
4: 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绑了的话，就说一个人。
5: 一个。
4: 对，就说一个人。
2: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声音。
4: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2: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
0: 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这回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不够，
3: 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不是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2: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就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2: 进门锁被撬开过，
3: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4: 搜集指纹脚印。
0: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4: 拿回去检验。
2: 看，我觉得他应该是。
4: 不错啊，老高。
5: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啊？
6: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5: 在哪找到的？
6: 你们家。
5: 安心，我没见过这东西。嗯，你们别冤枉我啊。
6: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5: 这什么东西？
6: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7: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5: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6: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5: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6: 哪帮人？
5: 我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多了去了。
4: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嘛，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好。
1: 哎，那我能走了吗？
0: 过来呀、啊。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靠。

0: 干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
3: 你在做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你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审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3: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
3: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算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4: 解开！
0: 不解！
4: 解开！
0: 不解！
4: 别管！闭嘴！
2: 你竟敢管！
4: 拿钥匙！
2: 跟你说了，你别管！
4: 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别管行不行？
4: 安心。
2: 你他妈没错了！

0: 你说，刘江，哎，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1: 好的，师傅。嗯，
0: 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1: 哎，好，师傅。
0: 好，快上去，哎。
2: 谢谢。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0: 别让我后悔。
2: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
1: 陈太的助理，郑成。
2: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哎呀，
3: 何其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是他吗？哎，老主任快请。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你门槛太高了。哎呦我，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世人看您的。 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是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0: 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3: 是吧？哎呀，
0: 终于见到您了。哎呦，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3: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
0: 而且。
3: 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
4: 进去聊聊。哎，
0: 进去，
4: 来来来，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5: 来，都是你，来，
4: 啊，来，搬。
5: 哎，小心点，快点搬啊！
6: 哎，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好，等我消息。
1: 某个被警察抓了，
0: 是不是因为我？
1: 有人陷害他，
2: 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
0: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哎
1: 呀，好，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谢谢。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哎，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哦，看你现在过料单了吗？

0: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1: 请的就是你们。
2: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今天早上。
1: 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2: 家贼！
1: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他就是这种人。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
2: 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啊，
1: 都联系不上。
2: 电话都关机了。
1: 老弟，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切，报什么警啊？警察查我进来，事儿更多。
3: 三代一对儿，
4: 三代一对儿，
5: 哎呀，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2: 出去说吧。
5: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
0: 这次不一样，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市政官来，明天必须开工。

0: 韩警官你好，我是青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
0: 很遗憾，韩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
1: 为什么给我寄光盘？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 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京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1: 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我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
1: 哎，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
2: 我们会钉死高启强，也会钉住你。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哎，我真是没朋友。哎，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啊。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 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
2: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5: 哎，张彪，你说。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庆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儿啊！
6: 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嗯，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7: 王秘书，
6: 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7: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啊？
4: 啊，是，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资又那么忙，总之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6: 啊，是，感谢市里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4: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
8: 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9: 哦，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
4: 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啊，出不来。
8: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工区长没有任何关系。
9: 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哎，
6: 龚局长，
9: 何长，
6: 哎呀，
9: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6: 哦，他有个会呢。
4: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6: 哎呦，不会的。
4: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

0: 也很正常，都是为了景海的发展。孟局长，你是一线钓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1: 是是是是是，龚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2: 过奖过奖。
0: 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2: 应该快到了吧？
0: 哦，是吧？
3: 哎，李队长，
0: 哎，李队长，哎，进进进，快请进。

0: 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1: 我想跟你要个人，
2: 高启强。
3: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
4: 干嘛？哎，喂！
3: 把他们扶位置。
5: 赶紧快啊！我这里可能有你想要的。
6: 你图什么呢？
3: 我想帮帮你。

0: 李队长，藏着我的茶，特别好。哟，
1: 主任，哎，您这怎么了？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把说出来给李队长，挺不痛快。
0: 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是。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
2: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
1: 哎，吃饭去，吃饭去，咱们啊，来来
2: 来，请，
1: 先坐，先坐，请，
2: 大侄子。
1: 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回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
3: 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
0: 做起事的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2: 绑村的船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宏伟还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那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3: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2: 哎，别别别，马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0: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
2: 啊？
0: 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扎钱不用担心。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1: 不是都查清楚了吗？有人触犯，叫就得了。
0: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0: 再说了，李庆一死，
2: 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0: 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3: 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4: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3: 张局长，快走！张局长，冷静点！潘组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5: 怎么回事？
3: 这施工队啊。
5: 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6: 哎，大家安静点！
7: 怎么回事？你说，
6: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拆迁队啊？
7: 对呀，拆迁队。
6: 我们看见朱志义的跟受不了了，毕竟没人，我都坏了。
7: 哎，你们
6: 工地负责人呢？
7: 他们说话呀，
6: 工地。

0: 你是工地负责人，
1: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0: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你们捣乱。
0: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 是。
0: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用瓦砖？
2: 我们是电缆局的。
0: 停工！停工！停工！停工！
3: 好，大家认真点。
4: 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5: 不行，我有，滚蛋！
6: 大夫给我停！不能走，不能打人！过去。
7: 这件事儿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8: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
5: 对，人家不让你走，哼，你就老实待着吧，啊。
9: 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进来，
10: 孟叔，
9: 哎，孟书记，
10: 局长，
9: 哎，
10: 过去
9: 怎么样？
10: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9: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10: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
9: 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11: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9: 行了，安静点，有没有管事儿的？
11: 看看看看，你们警察咋了？
12: 你打了警察啊？
9: 警察打我。
12: 知道袭警什么罪吗？我有证人，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13: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
12: 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13: 你家住哪儿啊？
12: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
13: 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这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9: 我打抱不平。
12: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
9: 谁支持咱呀？
13: 没人支持，我这人天生侠义。
9: 我想跟你要个人，高启强。嗯。 你猜到了，哼！王曾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王曾刘天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呢，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0: 孟书记。
9: 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10: 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说的。
9: 这个人虽然胆小啊。 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就因为他胆小，在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10: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
9: 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这
14: 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9: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14: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

0: 我们这儿已经有人了，
1: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走。哎，
0: 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2: 受谁的指使？
1: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
0: 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2: 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1: 他们有这么厉害，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乐哥，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0: 咱后面怎么办呢？
2: 你怎么想？
0: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再建攻击团李威。这陈淑婷已经递交了拘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3: 唐姐，你怎么来了？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4: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3: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4: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
3: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4: 好，那我先回去。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她。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听说了，办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哥，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3: 包总。

包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赢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表个态吧。

0: 肖是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餐馆，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吃饭，吃饭。
1: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2: 搞定了。

0: 陆啊，你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给镇长开车，来了两个月了，
1: 2个半月。你站过去。 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事。

0: 七天前，充满电能待机七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我没见过。
1: 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老板，我真不知道。
2: 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这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哎，
1: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4: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5: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4: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5: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4: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项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5: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4: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5: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
6: 他没有再怀疑你。
7: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6: 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7: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

0: 们说的是你吗？
1: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0: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1: 都到这个份儿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2: 干什么
3: ？No！
2: 哎，不是你看你，
3: 我哥给您备了点
2: 儿。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
4: 呦，领导，应该的。哎呦，领导，应该的。哎，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2: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着了。
4: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
2: 范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4: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2: 拜拜，
4: 领导。
5: 抓了个毒贩，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6: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7: 你们干嘛呢？
5: 是公安局的。哦，
7: 见过，经常来买烟。
5: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7: 两三周前吧。
5: 住哪儿？
7: 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5: 那屋里几个人？
7: 就他一个人。
5: 好，给我们带个路。
8: 哎，哎妈，
9: 哎，
8: 出来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9: 好，
5: 快点。
8: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你。
5: 什么味儿啊？城区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
6: 你刚才讲张大庆吸毒，
5: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6: 今天你说中了。
10: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1: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2: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6: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5: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听他告诉我，有吗？
13: 没有。
5: 你见没见过这个？
13: 没有。

0: 大姨妈，怎么信吗？请饭。饭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1: 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姓安的，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含糊过。
1: 要哪一个？
0: 叫孟玉吧，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就是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2: 孟德谁啊？
3: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
0: 还是喜欢就对行
2: 了。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0: 太能了，他一听就知道自己人。
1: 哎，
0: 对他好的呀。

0: 喂，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尔，你哪位？
2: 我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抱歉。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
3: 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仙人，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那见过张大庆是吧？

0: 以前见过，
1: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现在我真不知道。
0: 。我刚才问过了，高启强滥用私刑，有吗？没有，是我自己摔的。
1: 谢谢，高老板，被抓了，谢谢啊，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我想帮帮你嘛。但他确实不要当大庆这样。 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京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2: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干什么？走了啊！

0: 程总，李凡，
1: 安全吗？
2: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0: 是我。
2: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甘，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火了一盘好棋。
0: 程总。我知道我错，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求求你！
2: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0: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2: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都。
0: 再也不回来了吗？
2: 回来枪子儿吗？
0: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2: 你还惦记这个？
0: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我保命重要，对，保命重要。程总。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2: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你他妈笑一笑啊！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缓缓了吧？帅
2: 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哎，
2: 这扫厕所呀？
1: 嗯。
2: 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
1: 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1: 哎，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六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好像张小庆吧。
1: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安心，我说我冷。
1: 进去不就完了？

0: 奈啊，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1: 冲浪！
2: 你不憋啊？
3: 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4: 程总，
5: 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这要发展要招标，高启阳是最合适的。
4: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0: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说我就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0: 哦，
1: 太冰了，
0: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0: 哦。
2: 嗯。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3: 那
2: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3: 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0: 钱。
1: 什么钱啊？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2: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4: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4: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4: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4: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5: 小雨。快点人呢？
6: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啊？我
6: 别下了，我上了。
2: 哎，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6: 这么巧
2: 啊？
6: 说吧。
2: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6: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2: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6: 要抓人？
2: 是。
6: 什么案子？
2: 还是上次的命案。
6: 我想想，既然要办案，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2: 那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6: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2: 您面子大吗？
6: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2: 就这个方向，
6: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卖。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1: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2: 跟你们格局一个口径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您
0: 不是刚清楚吗？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2: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韩行，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没有？
0: 行了，别装了。
2: 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但是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2: 答应了，帮忙。
3: 谢谢孟总。
0: 你们俩再聊会儿。
4: 我再往山上爬吧。行，要不我们陪你还是？拍什么？拍什么跑啊？清华区政府。 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1: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0: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山旅社。大哥，这牌子怎么换了？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
2: 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装修。
1: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2: 好。
1: 你是这负责人？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2: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

0: 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3: 我帮你拿吧。
2: 啊，不用了，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1: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4: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1: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4: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1: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4: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哦，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来。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那关键是我人也不正吗？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匪浅，有容乃大。大赛，你没看错，即将是大赛。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启强，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0: 听您安排，老爹。之前您说的那个茶橱，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 他是说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1: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生意可以啊？
1: 还好。
0: 自己吃上了。老徐，
2: 给你点上。
3: 强哥，做碗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刚才竟然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放心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呢？你说他想不想出去？但他出不了了，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金海呢？
0: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突然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3: 哇，这太好吃了。
4: 来个碗呗。
5: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6: 哎，
5: 他买单了没有？
6: 买了。
5: 我的呢？
6: 安警官都接过了。
7: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好，请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仁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打扰。您好，证件。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1: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2: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0: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来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出来！
1: 你不憋啊？
2: 说啊，谁让你藏长歌车上的？

0: 陈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张小生谁杀的？我杀的。谁指使的？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我就使劲的一指他，我就打了他一下。
1: 我爹就死了，张小青是被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
2: 找了刘天，刘天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哎呦，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3: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都是实话。听见了没有？啊？
4: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高总，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
5: 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相公，下车。先民，
6: 程程，
5: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走进大厅。

0: 收了啊，哎，那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级将。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啊，新领队的吗？
0: 嗯，禁毒支队。嗯，
1: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你说。
2: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嗯，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啊。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
3: 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4: 回头说啊。
5: 安心，厉害！谁刚才在讲话？
4: 不，
5: 哎，有人。哦，哎，谁呀？
4: 找什么呢？
5: 谁刚才在？
4: 别找了。
5: 我说的。不是吗？不像你讲的话。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5: 狗嘴利土。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0: 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1: 好。
0: 嗯。
2: 说他胖还喘上了。
3: 报告，
4: 金二。
5: 是。
3: 局长。
6: 妈。张达庆抓到了。
7: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长程，全都抓到。
6: 张达庆是凶手吗？
7: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6: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7: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录的。
6: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0: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6: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7: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6: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7: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6: 先写，让别人去审。
0: 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6: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7: 局长，我有分寸。
6: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7: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6: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老爹，我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

0: 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老弟，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牢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永兴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我被高铁吓唬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京韩？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4: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3: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4: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3: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0: 继续，快点的！你忘了你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小姐，大家继续，继续。小姐，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钱给我。怎么把钱给了我？啊！千辛苦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1: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2: 把钱给我！我就是想要你的钱，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了。
1: 张远，
3: 姐。

0: 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没了。
1: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0: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1: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0: 谁？

0: 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2: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入场券。
3: 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4: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3: 是。
5: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6: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去。
5: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
6: 登记是你让英子去给他的
7: 解释，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7: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6: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8: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7: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8: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审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8: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8: 不知道。
9: 哎呀，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哎，这边，这边啊，这边，这边。哦，
10: 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9: 好嘞。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本花。
1: 你疯了吗？
2: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3: 他杀人了吗？
2: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4: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2: 赵立冬，
5: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2: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4: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2: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1: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什么场券？
6: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能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1: 你啥都不懂，全毁了自己的。
6: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晨晨身上这是意外在，我想做点好事。
5: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6: 去机会，我可以给你作证。

程程，立不了案，别再审他了。

0: 这位置不行啊，快点来人了！快点！我这，我没演货，干嘛呢？
1: 哥，来点好玩的呗。
0: 好玩的？
1: 那个，
0: 对，
1: 走。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

0: 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1: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坑惨了，坑惨了！
2: 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0: 谁呀？他爸谁？
2: 他爸是孟德

0: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1: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2: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3: 为什么劝不通？
1: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3: 我知道
1: 啊，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4: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1: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3: 跟谁打听的？
1: 就是上回在那个
3: 找的谁？
1: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0: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1: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3: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1: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签过去肯定死啊！
0: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3: 刘姐，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1: 这个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0: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1: 哎呦，这得说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3: 三天。
1: 啊？
3: 行不行？
1: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3: 我什么？
0: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1: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3: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0: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3: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3: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哎，
2: 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4: 哎呀，走啊走啊！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3: 不是吃饭吗？
4: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3: 有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4: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
3: 害什么羞？
4: 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唐先生好，
6: 梅总。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好，来，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0: 放松啊，哥。
5: 好，行，我量下尺寸啊。
2: 你
5: 不会不是？
2: 不是，
5: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3: 我初中的没毕业。
4: 不是，哎，
3: 能听吗？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4: 别生气，放松一点。
2: 哥，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3: 啊，我用不上呢。那什么时候来
2: 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1: 好的。
0: 哎，俊敏。
1: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1: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叫人。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1: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走。
2: 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鸡子，一共200多。
3: 老公，
2: 大嫂，回去看看。
1: 唐小龙，
3: 小龙，
1: 叫大嫂，
4: 嫂，
1: 超哥，
3: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0: 谢谢强哥，谢谢大哥，自己家里人就出来了。哎，别小瞧这场子啊，本周末可流量上了，稳赚。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1: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2: 张亚龙
3: 到，
2: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
4: 走了。
2: 小龙，
3: 哎，
2: 这里到头了吗？
3: 嗯，到头了。
2: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4: 过来，
2: 帮我打开它。
3: 哎，等等。
4: 小龙哥，外面都是掩饰，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2: 大破卷。
1: 小龙啊，
3: 哎，
1: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4: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
3: 陈立，
2: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5: 剩下20%啊，
2: 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1: 哎，行行行行行
6: 行
1: 行，
6: 行，
1: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3: 天哥，
2: 我
1: 好。
6: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3: 天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2: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赌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4: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2: 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1: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4: 没有啊。
1: 小龙啊，
3: 到。
1: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3: 明白的，
4: 明白。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高家。
3: 高启强，
4: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4: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

0: 不行了，一会儿吃饭。好了，
1: 白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妈脾气越来越大，
2: 我闭嘴。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2: 小张，我刚才说的。
1: 那杨队长说，金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的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4: 我是那卖大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你满意了吧？
1: 你他妈说不杨队长，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
0: 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听我说，高启尚，你听我说。
1: 你什么毒书毒傻了？
0: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了。
1: 进货价比以前便宜1.5%，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贵。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我是你哥，你现在这么质问我，
0: 高启强。
1: 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4: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1: 现在
4: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1: 所以现在你就别治了，我没找过你。
4: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
0: 我跟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1: 你说，
0: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
2: 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小生，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0: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2: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它，
1: 把小灵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委那沙发硌屁股。
2: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3: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2: 好事，
3: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2: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

0: 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1: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
0: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1: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0: 什么病？
1: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0: 今儿也不阴天呐。
1: 他。
2: 我这不能陪你，啊！老郭，
1: 安琪，走，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
2: 嗯，就那样呗。
1: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
3: 你陪我过去杀局去
2: 啊！
4: 现在啊，走走，
1: 我那边我们没事没事。
5: 青海的发展，
2: 准备吃饭。
5: 哎，
4: 青海的发展和投资成为很久经济发展的重心。
3: 爸，电话。
4: 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在
0: 回来哈。
1: 好嘞。

0: 你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1: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2: 是有感觉，是吗？
3: 有，热乎乎的。哎，胀，胀，就对了。那个医生啊，
2: 哎呦，这么巧啊！
3: 你来做什么呀？
2: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3: 啊，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2: OK。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哎，认识一下。哎，
0: 我知道你，
2: 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0: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2: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 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0: 麻烦你先出去，
2: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不要影响他治疗。你到底想说什么？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
0: 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3: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哎，
2: 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0: 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3: 好，那行，您躺下。
2: 好，关医生，帮忙啊！
0: 哎，
2: 那这位老板，您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0: 行。
2: 那拜访啊。
0: 哎，
2: 安警官，我是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4: 强哥，都准备好了。

0: 来，给我。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十岁。
1: 十岁上五年级了。
2: 四年级。
1: 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2: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2: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2: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1: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3: 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4: 有什么摸不透的？
0: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3: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5: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3: 站站站，
6: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1: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7: 你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1: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7: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7: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1: 来，小海。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2: 好，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7: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哎，
5: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吉，刘总，
7: 怎么了？
5: 莽村的工地。

0: 就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穆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跳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5: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1: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5: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1: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5: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7: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
1: 队长，在这儿，
2: 杨队，过来看一下。蒙德海是苏伟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
3: 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填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 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

0: 人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1: 哦，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先走了。
0: 辛苦了，老孟。
1: 不客气，李书记。
2: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0: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2: 我？
0: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栋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0: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看来啊，蒙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1: 丢卒保帅。 还有，你跟蒙村那个村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2: 明白。
1: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你个大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俩村，现在土地黄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蒙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2: 哎，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
3: 出来！你给我出来！别躲！
2: 躲在里面不出来！我们知道你在里面。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件东西好，你们搬过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 给你们赔账，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
3: 走走走！
2: 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有种的过来，过来呀、啊！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事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害群之马。
2: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0: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
1: 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0: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
2: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你先看看，
3: 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2: 我的脸够不够啊？ 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3: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怎么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那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车上车上车。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3: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呢？区委书记孟德海。
3: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4: 记住了。哎，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4: 干，是不是？
5: 我要走。
4: 来，走。
6: 说就是。
4: 走。
2: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3: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4: 对，
7: 怎么样？拿，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8: 哎，马上，
7: 来，
9: 马上，马上，马上。哎呦，
7: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3: 这是真的。
2: 来
3: 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2: 你想怎么样？
3: 我求求你。
10: 哎呀！你个捣蛋的！

0: 警察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1: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2: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2: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
0: 凭什么铐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2: 我又不是罪犯，
0: 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铐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3: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4: 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
3: 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总想搞出点风气，这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还举报吗？
3: 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接着举报。
0: 最后问你一次，
3: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0: 别用我搜找了。
3: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

0: 果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1: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0: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2: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0: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1: 父子无归呗。
2: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3: 脸怎么了？
4: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3: 倒是来自首来了。
4: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3: 好，讲。
4: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3: 谁讲的？
4: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3: 那不能成为证据。
4: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5: 进。队长在这儿。
6: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7: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蒙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1: 别说了，
2: 别听我说。
1: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
3: 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4: 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1: 那就更想歪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3: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吃苦受罪。
1: 行了，别说这话了。
3: 我这能找到他吗？
5: 哎，阿姨您放心，您放心吧，阿姨。
4: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5: 孟德海书记，孟德海书记，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3: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5: 上来。
4: 哎，老翁，那是谁呀？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5: 你听我讲吧。
1: 来，把这衣服进去。
3: 哎呀，哎呀，
1: 不行，我马上进去。哎呀，快点进去吧。
5: 阿姨，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
6: 是。
5: 孟书记，
6: 进来吧。
5: 你就在这儿说吧。
6: 孟书记，
5: 哎，
1: 站着说，站着说。
6: 你们就让我跪着说。
5: 把他扶起来。
7: 行行行吗？
5: 来来，
6: 坐那儿说。
5: 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
8: 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5: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8: 是，这孩子的安全。

0: 最重要，所以不管胡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1: 都松开。
0: 孟书记，我想见你表个态，这些事情，如果真是胡伟做的，那我，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的。
2: 还有。

0: 线索都不能放过呀！放书记，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 就我一个，
1: 没有别人吗？
0: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1: 叫什么？
2: 哎，记下来。
3: 不用记了，我就是。
1: 哎呦，李队啊，给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啊。
4: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
0: 在林佑田峡谷子，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4: 难怪，外地人肯定听话呀。
0: 出什么事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4: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0: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就配合一下吧。
5: 叔，家内城城人口几个人啊？
3: 哎，爸，
4: 行，坐吧，帮我等会儿啊。
5: 好。
6: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1: 谁打的电话？
7: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1: 接着说，孟玉。
6: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 B T3207。
1: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8: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1: 后来呢？
9: 没了，他就是在孟园酒吧失踪的。
10: 没见过。
6: 见过这人吗？
10: 见过没？
11: 没有。
6: 姓不姓？
11: 李娜。
6: 你是这儿工作的？
11: 不是。
6: 没有。见过这人吗？
11: 没见过。
6: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11: 确定。
6: 见过这人吗？
12: 哎呦，哎呦，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6: 姓名，
13: 你是负责人是吧？
12: 哎，对。
13: 这个姑娘有印象
12: 吗？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里。哦，对，我。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13: 为什么没打？
12: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3: 他几点走？
12: 2-3点。哎，对，就是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13: 他常来吗？
12: 经常来我们这儿。
13: 昨天来了吗？
12: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13: 什么时间走？
12: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14: 来说呀。走。

0: 是吧？有发现吗？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1: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现在该睡觉。哎，对不起，给老李倒杯水，我去。倒杯水。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3: 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2: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是，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这首先解决。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什么意思？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
2: 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1: 放屁！
2: 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可是，有些人他就在这瞎编乱造。那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啊，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
1: 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
4: 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喝水，
1: 这一下，哎呦，哎，
5: 不好意思啊，
4: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拿走。
5: 孟书记，
4: 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1: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4: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6: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啊？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啊。
4: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

0: 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1: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2: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
0: 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3: 小五呢？小五不是找我吗？
4: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3: 讲。
4: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3: 然后呢？
4: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3: 你能不能讲重点？
4: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3: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4: 来，您看。
3: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4: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3: 哦。
4: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3: 你讲完了吗？
4: 嗯。
5: 八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不更说明问题。
6: 哦，
5: 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平定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认
4: 识。
3: 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3: 怎么认识的？
4: 我是。
3: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3: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3: 来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4: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3: 他去没去？
4: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5: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卫玩馆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0: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对，
1: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2: 找杨建呀，
3: 联系不上。
2: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4: 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哎呀，我是没办法。
2: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干。
4: 那看见我头都大。
2: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您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4: 保护我们。嗯，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有今天，你给我一百个胆儿，我都不敢那么干。
2: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哎，老公。
5: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啊，还孟书记送过去呢。
2: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什么事情？
5: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2: 谁这么大胆？要不要我帮忙？
6: 你别出这个风头。
5: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6: 还是阻着点啊。
5: 喂，喂，哎，你怎么了？
2: 我马上过来再说。
5: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2: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哎，怎么了，江哥？

0: 小龙，
1: 哎，
0: 不去区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0: 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
1: 是不是让老莫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0: 也要来。
1: 什么？我有钱？
2: 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
1: 你们卖给我了，卖给我了吗？
3: 走，老板，买我注意啊！
2: 哎呀，少活你！
4: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2: 让我太失望了。
5: 强哥，不关农哥事。
2: 这没什么，王总。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

0: 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你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绑架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十二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Hey!

0: 四哥。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2: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由不得。别整出血来。
0: 这我不敢。
2: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2: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
2: 那他能。

0: 你放了我吧，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1: 我真不敢，真不敢。
0: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杨建，快走！郭局找你。
3: 什么？
2: 郭局找你。什么？快走！快走！走！走！走！撤了吧！你别这走！走！快走！
3: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建，
2: 幸亏你们了。
4: 你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
5: 来配合这次行动，
6: 这样啊，哎，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明白。嗯嗯，
5: 好，
6: 来，老婆，
7: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6: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8: 报告妈。
6: 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7: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6: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进东队要什么呀？
9: 要
6: 你们这种事情找我干什么？有什么用？
9: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6: 我问你们能不能？
10: 能！能！能！能！
11: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12: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3: 先进，我这是不学的。
12: 先进，
13: 能关上。

0: 阿成，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1: 客厅。
0: 哥，查来了啊！
1: 小美说。
2: 老公，
0: 哎，
2: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0: 哎，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0: 哎，辛苦辛苦。
1: 哥，李红伟确实拿过货，应该是送中华寺的，中华寺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0: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3: 是。
0: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1: 哥，怪我，怪我，我逼小虎呢。

0: 李宏伟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依着他老母去解决他。
0: 我不委屈，我自己的事儿。
1: 别去，坐着。
2: 梦圆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2: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3: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3: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关机了。
3: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1: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3: 平时在哪儿拿货？
1: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3: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3: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3: 大董。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喂，强哥，我在。
0: 光腿，我跟你断念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1: 博哥，什么事找我们急啊？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可不吗？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 谁都打不过你，我缠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打不过。博哥，技术退步了。大勇，
2: 哎，
1: 我给你打听个人，
2: 你说，
1: 钟阿四你认识吗？
2: 麦彩堂的，他成了手下，
1: 你见过吗？没见过面。 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2: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0: 手机里。那哥，
1: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今儿还不能带了。
0: 你倒回去收拾，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去拿去。

0: 待会儿去拿硫酸，把他脸烧了。
1: 确定吗？
0: 决定。
1: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3: 想说什么就说。
2: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3: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宏伟？
2: 太冒险了。
3: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
4: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5: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4: 行啊，小子。啊，可以啊。
5: 别动！别动！
4: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刘忠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来，动手！
5: 动手！你犟脾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我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对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死。
1: 强强，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去自首。
0: 不用，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院子这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
0: 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1: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哎，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去就快点。

0: 中阿寺的资料找到了，你等一下。讲，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0: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1: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滴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你我，别打我，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敢跟我耍花样？
1: 给我回来！四哥，别杀我！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鉴赏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2: 等一下，给我。

0: 交给我。
1: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0: 想知道我是谁吗？旧长街你最瞧不起我，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不行都不怕，谁他妈都不怕。

0: 冠军，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安心。 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好像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撒娇，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轮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啊，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2: 我等你啊。
1: 他一直在叫。

0: 大叔，怎么样？
1: 感谢。哎，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
0: 没事，我们在这等一下。
2: 伯爵，啊，这就是钟阿四。是。
3: 李宏伟呢？
2: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3: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0: 你说。
2: 一条鱼。
3: 一条鱼？
2: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

0: 患者家属。
1: 我是。
0: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1: 啊，谢谢。人呢？小月。
2: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爸。妈，我也、妈！
3: 医生，快！
1: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4: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1: 跟我说什么胡话？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4: 他肯定活不了。
1: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4: 没呀。
1: 蒋阿生，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喂。李宏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吗？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
3: 嗯。
2: 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3: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1: 啊。
4: 哦，
5: 高启强。
1: 哎。
5: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1: 陆涵，是吧？哎，早啊！
5: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1: 对。
5: 喝多少啊？
1: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天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5: 酒量那么好。
1: 那个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5: 那他们人呢？
1: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5: 问你他们人呢？
1: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6: 有茶没？
1: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来，进来喝茶。
3: 自己拿着，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1: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7: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5: 唐小龙
8: 到。
5: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8: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5: 我问你喝了多少？
9: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8: 哦，对。
10: 啊，安警官。
5: 嗯。
10: 哥，警官，怎么称呼？
5: 上哪儿来了？

0: 脖子跟人打架了，
1: 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0: 一直在。

0: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1: 我打的。
0: 你打他干嘛呀？
2: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1: 明白。
2: 同志，大叔，您别这样，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闭上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我给立强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喂，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醒了。
1: 你等一下，
2: 李红伟。
1: 你带着两个孩子走，
3: 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整理，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整理，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

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得挺好吃饭粒儿吃饭啊，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
1: 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2: 爸，
0: 嗯，
2: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3: 哎呀，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你小嘴儿是占理了，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2: 我知道，我吃完了。
0: 嗯。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明儿俩出酒了就好了。
0: 嗯，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0: 嗯，没事吧？
3: 没事。能吃鸡了，没事。
0: 哎。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
1: 淑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10年牢，

0: 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1: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啊。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一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2: 哎，刚砸了几个合同。
3: 爸，
2: 嗯，
3: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2: 行吗？
3: 嗯。
2: 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3: 还行。
2: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3: 嗯。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这脑子有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儿，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
0: 嗯，
2: 来来来，吃点吃点，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他。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嗯，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哎，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三急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人以后，他再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4: 至于。下不为例。
3: 哎。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
3: 啊！哎呀，这么巧啊，缘分呢、啊。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

1: 你不要耽误他，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叔他死乞白赖抢的，咋是我耽误他？
2: 甭给我扯这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那观音破案的，
1: 拉倒吧，你也看不懂。
4: 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
0: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4: 啥玩意儿？
0: 车票。
4: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0: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4: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0: 这啥时候成你家
4: 了？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0: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4: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0: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4: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你睁只眼，我闭只眼，这过去了啊。
0: 滚刀肉，咋办？
1: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
0: 下站让他下车呗。
1: 下车他不说了吗？他还能上来？
0: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1: 就剩这点招了啊？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0: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
2: 哎，过一下子。
1: 哎，没。陆叔，老陆啊，
3: 站这儿啊。啊，
1: 你看，
0: 没票。呀，
3: 搁这儿呢。哎呀，
4: 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没回来。
3: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4: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3: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4: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3: 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5: 这逼的，看上多少年老人了，
6: 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4: 那啥，小陆啊，嗯，该忙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这儿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算规定。
1: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3: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嗯呐，
2: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
0: 真有办法，小红茅塞顿开。
6: 他吧，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1: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6: 可不是。
7: 宝马，
0: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0: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的。

0: 手腕子好利索了。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1: 那倒不用，那有些情况吧，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0: 对于程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啊，
1: 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程警呢？
0: 程警咋？你还看不上程警？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
2: 挺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呢。你可真是的吧，老朋友啊，快点，快点，快点！这谁的？这个？
3: 警察同志。
2: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3: 你别着急，你钱放哪儿了？
2: 我放在兜里，你说这个兜，
3: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里，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呢？
2: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3: 你总共多少钱？
2: 总共十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三个两块的，四个一块的。
3: 中间你起来过吗？
2: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3: 上厕所没？
2: 厕所没上。
3: 你在哪个车厢？
4: 我正在前一个车厢。
3: 来，再5步过去。
2: 坐，麻烦上来。
3: 哎，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2: 你等会儿。哎，
3: 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老马，他
4: 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要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3: 大家好，这位同志，这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
5: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3: 啊？没有啊，没有。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来。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5: 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那边。
3: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5: 没有。
3: 啊？同志，你看到了吗？
5: 我刚睡下来着，刚睡醒。这困难。哎，聊谁？嗯，
3: 姜王同志，
5: 我的车倍儿我偷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搜搜。
3: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5: 那你甭往待着干上，
3: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那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
5: 就看你了。可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3: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5: 我没看见，
3: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我这里蛇那里，大概40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0: 特别啥？
1: 逗
0: 逗
1: 逗大大脑的。啊啊不、
2: 哦、头特别大。
1: 嗯嗯。哎，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啊？
3: 猜的。
1: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0: 你咋没猜着啊？
1: 我，
0: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1: 抓贼呀、啊？干啥？
0: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1: 那你一人抓呀、啊？
0: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墩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1: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0: 我不说你不知道的，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1: 出发。来，借过啊，借过。来，借过，走。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啊，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我宁可相信鬼。睡呢？哎呦！
1: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偷着瞄着我呀？
1: 我还困着呢，我还回来再睡会儿。
0: 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大伙儿都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1: 走！
0: 大家都坐下，安静，
2: 坐好
0: 啊！
1: 跟你走。
3: 来，同志，接过啊！
0: 坐。
4: 是他不？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字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解释蓝字儿。
1: 行了，谢谢啊！
5: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1: 放心吧，啊。
2: 哎，别走！
1: 干什么？
2: 哎，
1: 干什么？你俩，你干什么？
2: 马上
1: 别走！
2: 清楚干什么？啊！
5: 啥也没有。
0: 什么？
1: 啥也没有。
0: 这啥呀？
2: 啥呀？
5: 没了，这真没了。
0: 哎，没少整啊，
1: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5: 没了，
1: 没了。

0: 哎，还有啥说的？
1: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
2: 蹲下。
1: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3: 准备笔录，我知道背水。
1: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4: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1: 饶了我行吗？
4: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1: 我才不敢了。
4: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姓名叫啥？
5: 老马，咋处理？
6: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0: 猜的。
6: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0: 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吗？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7: 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6: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4: 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0: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6: 还一点皮毛。
0: 可惜呀，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6: 你咋还骂人呢你？
0: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6: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0: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7: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0: 正好，来吧，
7: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来来，
6: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
0: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6: 那咋的？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0: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6: 破晓安嘚瑟啥呀？
0: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6: 飞，让开！
0: 我看你爬吧，
4: 那边。

0: 你干啥呢？那枕头惹乎你了？咋了？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1: 骂你啥了？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2: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2: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3: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2: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3: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2: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
3: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
3: 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2: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3: 你慢点吃。
2: 这是马奎，喂，是这样的。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
1: 嗯。
2: 咦，这这，他反了你了？
3: 去！
2: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
3: 去！
4: 哎呦，大王！
3: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扔我家大王干啥呀？
2: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蛋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2: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滚！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放心，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2: 给他铐起来。
4: 哎，臭小子。笑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嫂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5: 你回来了？哎呦我！
6: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5: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6: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5: 我这跟焊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6: 那咋吓我一跳？哎呀妈
5: 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吓一会儿啊。
6: 来吧。
5: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6: 看电影去了。
5: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妈
6: 呀，老多人了呢。
5: 不是我的意思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6: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5: 那不挺好吗？
7: 不。
8: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9: 啊！有需要就吱一声啊！
8: 好，谢谢陆婶啊，
10: 雨莲啊，衣服真好看，
8: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
6: 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10: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6: 妈，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亮色。
5: 你咋样啊，
10: 雨玲？雨玲，
5: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10: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姚，
11: 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10: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11: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年儿上班去，快！
10: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年儿，帮小姚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5: 哎，行。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12: 我家没了，
13: 我们家刚用完。
10: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哎，
5: 好嘞。
11: 谢谢沈大夫。
14: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10: 行？哦，大白兔啊！啊，来，快吃一颗。

0: 灵丹妙药，你该上班去了。我等你。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什么脸？
1: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2: 哟，
3: 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1: 妈呀！啊，
0: 哇，
1: 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0: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嗯，小瑶，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1: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裹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0: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妈呀！
1: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嗯，
2: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1: 不，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多金贵的东西啊。
2: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你留着吃吧。
1: 留着吧。放心，谢谢你。
2: 客气啥呀？
4: 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2: 啊，对啊，
4: 你去上班去吧。那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2: 我们都散了吧？你看，好好好，咱上。瑶好好休息啊！不扒了，不能扒了，这
4: 吓人的。
2: 好好休息啊，瑶。
4: 那老爹就赏个瑶玉玲啊，你给我跟大力流量块啊，你可真偷摸自己宰一盒大白兔。之前跟好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福州，我也给你买。
5: 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爹都想着你，你咋不让我给他？哎，行，行，行了啊，您开始，赶紧的吧，给我上个二报两趟。哎，
6: 现在报价人多，大家都别挤啊，稳当的，都挤。这个排队都能放下，别着急啊，排队啊。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姐慢点啊，顶不住啊，我
1: 没事没事，
0: 我寻思你要上车了。
2: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警察。
1: 为啥呢？
2: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下。妈呀！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还有，
2: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绝对是榜样。
2: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哎哎，
1: 啊！没走进去。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 咋了？哎
2: 呀，我腿呀、啊、钻进来，我的腿呀、啊。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跟人捋。
1: 太热情了。
2: 大娘，哎呦，你干什么？呀，你搁起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给我松开！你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
1: 让。
2: 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3: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行，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 同意了。
2: 哎，乐死我了。
1: 好的。
4: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
5: 小王。

0: 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1: 笑吧，真给你牙笑掉了啊！
0: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会儿，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各忙各的。嗯，
3: 我有点事儿。
2: 你看这站上的，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有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呀？
3: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2: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
4: 嫂子，
5: 汪团长来了，快快快，快请进，
4: 吃饭呢？啊，来的早，说呀，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能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5: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4: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了。
5: 罐头给孩子吃的。哎呀，您这太客气了，王叔好。啊，
6: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7: 马马虎虎吧。
5: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心强。
6: 嗨，
4: 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5: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4: 不了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6: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5: 哎，我来，我来。
7: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7: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加点菜。
5: 哦。
4: 多加点。
7: 哎，够了，够了。我说你不唠啊。

0: 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1: 吃完了，汤哥还你。
2: 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
3: 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3: 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0: 哎，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来，
1: 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冲了。
1: 冲了，再给你倒点啊。
0: 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0: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1: 汪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2: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0: 你咋没跟我说呢？
1: 跟你说干啥呀？
0: 汪星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1: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0: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3: 想起当年的老马。

0: 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紧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1: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2: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
1: 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1: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1: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1: 呢。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1: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来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3: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3: 嗯啊，
0: 那我走了。
3: 哎，慢点，哎慢点啊！
0: 没事，嗯、啊，回吧，嫂子。
3: 好嘞，啊。
4: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1: 知道又咋了？
4: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1: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4: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4: 呀，不爱听拉倒。
3: 哎呀你
1: 咋了？
3: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1: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3: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1: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叔伯，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1: 你干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3: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1: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哎呀，
1: 是。哎呀，是。

0: 哥，马叔，
1: 小尤，
2: 姐。
0: 哎，马叔，我跟王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3: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
1: 有心了。
4: 杨回了。
5: 哎呀，你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5: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5: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5: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5: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5: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呢嘛。
0: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5: 哎妈，瑶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5: 没有啥难度啊。
2: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血儿食，都怕
5: 那啥，
4: 那要不一起啊？
1: 合适吗？
0: 合适。
2: 好嘞，等我啊。
6: 那等你。
4: 咋？
7: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8: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
0: 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5: 来燕儿。嗯。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8: 哎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快，放心。
7: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
8: 我吃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5: 给你烤的。嗯，
8: 烤的好。
2: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8: 可呗，这鸡肉没有鸡肉。
5: 嗯，没有啥。
8: 鸡肉
5: 啊，鸡肉啊。嗯、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
1: 就没啥肌肉啊。
8: 不爱溜达了。
5: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嗯，
7: 你拿啥打的？
1: 拿弹弓子打的。哎，
7: 你这枪法挺准呀，
1: 是吧？
7: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
5: 了。吃都堵不上你嘴。
8: 妈呀，这啥鸡呀？这么多卵呢？
4: 啊！我就说嘛，俺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8: 这是孕鸡。
4: 孕鸡呀、啊？
8: 野孕鸡。
4: 野孕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8: 哪幽默？
1: 来吧。哎呀，肉给烤了，来，你再来个吃。
0: 嗯，烤的很好。饭喽！二三四，四三二一，这不大王没了吗？大王，大王，哎呀，这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开饭了，大王，啊，大王，大王呢？哎，老吴，快起来看看，咱家大王没了。
9: 真的，就听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0: 大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9: 儿？溜达去了呗，你不是一会儿拐的回来了吗？
0: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9: 快点！

0: 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1: 大王，大王，
2: 大王，大王，
0: 剩下给你点脸了
1: 啊？
0: 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1: 咋了？
0: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的？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3: 蛋王没了。
1: 是啊，
3: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
4: 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
1: 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3: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0: 蛋王啊，
1: 蛋王，
5: 蛋王，出来，
2: 干啥呀？
5: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2: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2: 蛋王没了。
1: 嗯。
2: 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
2: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2: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2: 出去了。
1: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
2: 啊。
1: 嗯。
2: 牛大力，牛大力。
1: 大夫，我家蛋王丢了，真的能下蛋那个？
3: 蛋王丢了，咋丢了？
1: 这好好的就没了。
0: 咋了？
2: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0: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了拐了就回来了。啊，
6: 对
0: 啊，
6: 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玩意儿拐的拐的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0: 哎、你瞅着了，别像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2: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0: 对，
2: 对吧？
3: 那、嗯、找去吧，找去吧。
2: 那后院胡同啥的，
3: 找去吧，
1: 找去吧，
0: 找找找找找找。
2: 就让开来，
1: 怎么就这
0: 样？这
7: 家伙，这下
1: 子蛋王，蛋王，
0: 蛋王。
8: 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1: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2: 啥呀？
9: 啥呀？
2: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1: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
2: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9: 俩鸡腿都你吃的？
2: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1: 蛋王吃母鸡，这亲闺女，
2: 就那意思。
1: 嗯。
9: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1: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2: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1: 然后，
9: 那咋办吧？哎，
2: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9: 这也不够啊，
2: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9: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1: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9: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大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大王，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这是。
2: 老吴大哥，烫啊！我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
3: 啊，
2: 这不挺好吗？
3: 啊，跑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嘚瑟了。
2: 哎，你这性格，这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哎哎哎！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小两条啊，都摇到啊。
6: 大
5: 的，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挤歪了。
5: 哎，老样，
6: 哎，
5: 买鱼呢？
6: 啊
5: 啊，
7: 挣了。
8: 哼，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7: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就不认识。
8: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7: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8: 哦，对，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7: 我知道。
8: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7: 没说。
8: 没说。
7: 哇，
8: 我走了。
7: 哎，
8: 啊，
7: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8: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7: 那不还弄伤了吗？
8: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7: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
8: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7: 他又欺负你了？
8: 没有。
7: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8: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7: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8: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7: 那你还扎他手？
8: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没劲，
7: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留点神吧啊你。
8: 行。
9: 老新。
8: 哎，苗姐，干啥去？
9: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8: 啥书啊？
9: 啊，福尔摩斯。
8: 你还爱看这个？
9: 啊，
8: 我家那还一本呢。啊，
9: 你的第几册呀？
8: 第一册。
9: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8: 行啊。
9: 这是。
8: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9: 啊。
8: 这是我们列车的广播员姚玉莲。
7: 姚玉莲同志你好。
9: 你好。

0: 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这么眼熟呢？
1: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0: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2: 也不光卖咸菜。哎，
0: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嗯。回来啦。
3: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2: 狐狸精。
3: 哼，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2: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3: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啊。
2: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你瞧，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3: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2: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3: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
4: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3: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4: 反正浑身不舒服。
3: 哎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4: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3: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4: 不不不，汪鑫说的。
3: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4: 老的事儿，小的少管。
3: 我是小的。
4: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3: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4: 你说。
3: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4: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不谈了，不谈了，啊。哎，
3: 全都死了！
5: 我的天儿啊！
6: 我的天儿啊！
5: 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7: 魏青，
8: 你节哀顺变。
7: 你别太难过了啊！
5: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8: 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7: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9: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10: 你好。
9: 哎呀，你看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说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11: 对呀，啥动机呀？
1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13: 啊！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只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

0: 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1: 所以我说分了没？
2: 那这么说，那鸡能吃哈？
0: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3: 温鸡不能吃。
4: 你这是分析的挺对的。
3: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5: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6: 还真不如别搁那哭鸡闹嚎的。
7: 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哎，
2: 好。
7: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就是，但是这是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5: 对，
7: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5: 要查。
7: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2: 王鑫不警察吗？
8: 警察呀，
2: 王鑫，别
8: 查
2: 你了。
9: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10: 是
9: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坏的什么玩意儿？
4: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11: 抓着就判他了。
12: 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
13: 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7: 哎，不是，别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13: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7: 行，
13: 散会。
5: 谢谢啊，
13: 散会吧。
7: 哎，这
5: 会开的，
7: 你这开的啥会呢？
14: 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5: 拔凉啊！
7: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5: 你整啥鸡呀？全跟霍霍死。
16: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5: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14: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子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5: 嗯。我没有钱了。
16: 我这兜也空了。
15: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啊。
16: 好兄弟，
5: 那啥，阿达，谢谢你，
15: 我真是该你的，想倒霉。
0: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17: 哎呦，我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0: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7: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0: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17: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18: 朋友们啊，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个给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
19: 好，
18: 唱两段，
19: 行，
18: 唱两段。
19: 那个，那啥，那我就。

0: 唱一个呗。
1: 唱一个。
0: 唱一个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好。

0: 事儿多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汽笛长鸣震天响，哎，火车轰隆隆隆，
2: 轰隆隆隆
1: 唱战歌，哎哎哎哎哎呀，
3: 好不好？
2: 好，
3: 还要不要啊？
0: 来一段啊，
2: 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0: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
1: 行，那就来一段，
2: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0: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2: 哎，对，
0: 来吧，
2: 好吧，
0: 开始。
1: 正月也是年呀，
2: 正月初三四啊。哎。
4: 我
2: 俩要回门啊！
4: 完了，这小子还挺热闹。
2: 叫一声他，
1: 你过来呀，
2: 有点事儿。
1: 你看看外面，
2: 没有风声啊。
1: 咱们两个人呀，
2: 抱着孩子啊，
1: 齐串门。
2: 当天，
4: 大家都注意了啊！
1: 看一看，
4: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5: 门好，好亮嗓子，
4: 我能有你嗓子？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别光顾着看戏，
2: 我再来个利索，
4: 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6: 拿好东西，
4: 抓紧时间往前走，
6: 拿好东西
4: 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你干嘛？
8: 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0: 你跑啥呀？干啥呀你？
1: 你凭啥看我？我犯哪条了？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
0: 同伙呢？超人队那帮同伙呢？
2: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0: 我骗，偷东西在哪儿呢？
3: 同志在这儿呢。
4: 来来来，
0: 咋了呀？警察同志，你这干啥呀？
4: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报道。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0: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1: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来，你查，来来来，
0: 你查呀！

0: 回所里慢慢搜。走，
1: 哎，你等等，哎，干，你凭啥？
2: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 我打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3: 对，我俩是证人。
0: 还讹上我？哎，你砸死！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砸砸砸！
3: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着把我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往一比，早晚也得放。
4: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5: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4: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5: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4: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儿
5: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6: 回来啦！
7: 回来。
6: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7: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6: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7: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6: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呢？
7: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6: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7: 行行行行，听你的，我真拿你没招。
6: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7: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6: 哎呀，去去去去，进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7: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8: 又，哎，又咋了你？
6: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7: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6: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7: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个。

0: 你这次这个货床都不小，您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咋
1: 不走了呢？
2: 啥东西丢了？手表。
0: 手表在手上丢的。
2: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
0: 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
2: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0: 那个空表和尚糊弄我是不是？
2: 你厉害呀！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
0: 啊。
2: 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
0: 喝杯水。我自己来了。
2: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干一个水果，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在店里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串人串的，就是为了吸引成哥主意，然后趁机行窃。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啊，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敢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1: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2: 你把他抓二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
0: 毛手毛脚，就放的没味儿的屁。
3: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0: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4: 哎，我没有这意思，这我这是说事儿呢。
0: 哎呦，
4: 这咱想出这啥动静啊？
0: 行行行行，
4: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0: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4: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去你的吧！你不就想充大个吗？
4: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0: 哎呀，
3: 老马，你这咋了？我那小猫。
0: 闭嘴！
4: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
3: 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你站住！哎，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3: 见过我整骨折了是不是？小心点啊！哎，你干啥呀你？哎呀，你没事吧？你看看。
5: 打他不行吗？他是我同学，他是我徒弟，
3: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5: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3: 我跟你说不明白。
5: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3: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5: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3: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5: 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踹的轻了。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6: 你也觉着我错了？
5: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
6: 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5: 打死我得了，嘴硬。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就因为这事儿？
6: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 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5: 那还能给我开了？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嗯，我出车了。
0: 哎，
7: 哎，
8: 走点啊，这放里边盛点。
7: 那
5: 我不喝，你喝吧。
7: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没看我忙着呢。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笑>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我去。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

0: 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1: 爸，
0: 嗯，
1: 你不该打王鑫。
0: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1: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0: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1: 跟你无话可说。
0: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2: 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0: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2: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没事儿吧？没人跟你抢，你干啥呀？
0: 哎呀，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2: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汪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汪比跟你亲。
0: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不说这个了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心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婆，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虎实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搭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1: 哎，淑芳，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0: 事儿看过了没用，
1: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0: 行，以后再说吧，再睡觉了啊。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0: 哎呀，我没事儿。
1: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幺二幺二幺二幺二。跳跳跳跳！
2: 上班去
1: 啊！啊，上班去啊！
3: 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
1: 哎呀，正好，你快！
3: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1: 啊，没事，我等你。
3: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1: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3: 你真有意思，我得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1: 我不着急。
3: 你别迟到了，你走你的。

0: 欠钱呢。上班去。
1: 啊。
0: 咱俩一块走。
1: 走。嗯。
0: 走了呢？
1: 啊，走。
2: 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这你来干啥？
2: 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0: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2: 就是不方便。
0: 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2: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2: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2: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
2: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2: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
2: 哎，
3: 爸爸，
4: 嗯，
3: 你先说。
4: 说话呀，
3: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5: 小王，那你先说。
1: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5: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1: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来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5: 说完了，
4: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
1: 说完了。
5: 你说两句。
4: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5: 哎，老马。说的是高新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4: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

0: 打算怎么处分王新娘？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1: 我哪敢有意见？
0: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1: 我稀罕他。
0: 你呀，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1: 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嗯，
0: 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
1: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0: 就是不疼不痒呗。
1: 不行，得疼点儿。 不疼，他不长记性。
0: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啊？
0: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0: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的，我不谢了，不谢了，不谢。真磕巴了我这。
1: 你说啥？
0: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1: 给你爸爸看吧。
0: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啊？
2: 点酒去啊！
3: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4: 你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3: 我帮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
3: 啊？
4: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3: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4: 没屁了，咋那刺挠啊？
3: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挺好？
4: 啊，还行吧，有进步。
3: 那个，
4: 啥事啊？
3: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4: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3: 啊，没花多少钱。
4: 定金呢？
3: 花的比这。你知道是我干的？
4: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我就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3: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整过去。
4: 啊，没事，你说你的。
3: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5: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4: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5: 哎，大力
3: 啊，
5: 蛋王好吃不？
3: 哎呀，啥呀，干啥

0: 啥呀？
1: 干嘛？
2: 哎，将军。
1: 往哪儿？你这。
3: 这吵个热闹，啊！我是不是？
4: 说人话。
5: 手表还是来挺有钱的。
4: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5: 我现在想戴，你看看时间。
4: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应该让给惦记了。
5: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戴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4: 看看，看看，那给你给垫。下车给你了。
5: 哎呦，你那脑袋，快点，快点，快点！
4: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6: 挺漂亮的。
4: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你看看。
5: 哎呀，
4: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
5: 的
4: 这盒子都没出过，这么
5: 咋的了，兄弟？
6: 找啥呢？
5: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4: 表丢了。真的，啊，包上来一口子，
5: 确定放这儿了吗？
4: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5: 是搁这儿了吗？
4: 啊，就搁这儿了。
5: 这包在身上怎么丢了呢？
4: 不好意思，这
5: 东西丢了，来买包。
4: 真不要脸啊！
5: 你好好想一想，啊、这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4: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7: 啥东西丢了？
4: 手表，
7: 手表在手上丢的，
4: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7: 手表啥牌子？
5: 上海的，好贵了。
7: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了？
5: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4: 没去哪儿啊？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8: 那上厕所人多不？
4: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8: 八成是上厕所让人偷了。
7: 你贵姓？
4: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9: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4: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这不给不行，彩礼。
5: 你知道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把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想咋不想娶我呀？
4: 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5: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
4: 了。戴上早，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5: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7: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哎，我去看看。
4: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5: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4: 他妈要不要的表，我就。
10: 来，让开！干什么？
11: 哎呀！拿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10: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
11: 干嘛躲在厕所里？
10: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11: 站起来！起来！
10: 过来！什么都没有。
12: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4: 也别没完没了了啊！
5: 皇上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4: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5: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

0: 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
1: 哎，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2: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0: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2: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0: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2: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0: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想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啊我不接了，爱给谁钱给谁钱。
1: 姐，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
0: 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0: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儿，换人可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3: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0: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1: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0: 就是啊。
1: 啥意思？别说这话，
3: 你就说，你说你不要我了？
0: 对，不要你了。
2: 你说你不要我了？
0: 不要你了。哎呦！
2: 李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0: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你个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啊！
1: 姐，你消气儿，你坐会儿。
0: 你个大骗子！
1: 别看了，坐来，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2: 还告你，我骗你什么了？
4: 我的呢？
2: 我也不活了！
1: 哎！住！把他放下！
5: 你什么心声啊？
4: 哎，我刚瞅那边有个穿白大褂的大夫。
1: 来，让一下！让开！别看了！
4: 就搁那边呢。
5: 让开！结婚！
0: 谢谢啊！
3: 谢谢。
0: 没事。
2: 别碰！
0: 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
6: 哎，这位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单身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嗯，
7: 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都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哇，你麻烦了啊！谢谢。
0: 真有表啊？
8: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0: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2: 小木人，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你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0: 你别碰我，你顾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在这，你们唠吧。
1: 你说我是谁呀？
0: 谁的老婆？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帮你扣，快点！警察，快点救我！你捡着，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这不给你。
1: 行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道歉。
0: 赵远，给我来黄桃罐子，我要补一补。
1: 来，肉。
0: 什么补一补？
1: 你生气了，你吹一下。
0: 那表麻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
2: 你要给谁呀？
0: 我一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3: 你别生气，
0: 你别不可疼疼疼！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2: 我怎么了？
0: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2: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0: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 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不是，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拍一个人养活，那些生活费你也得管。
2: 还有什么生？
0: 那就心情调整费啊。
2: 不，心情。
0: 心情调整费，这个啥玩意儿啊？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那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呀，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4: 不对吧？
0: 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4: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0: 小凡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4: 你看。
0: 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4: 是，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0: 哎，老爸，我给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小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5: 他这是讹人，
0: 还怎么办？
4: 你别急啥呀。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
2: 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0: 副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说两句就说两句。
2: 坐那儿去。
0: 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不管咋说。 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顺着忙啊，抹擦抹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2: 有道理。我把人带过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的。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大呢。
3: 万德王，
0: 少给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还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不会分。
2: 老板，
4: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3: 别得理不饶人的。
5: 明白。
4: 行，您唠吧。
3: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坐我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哎，
2: 贵姓？
0: 侯三金。
2: 哪个金？
0: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0: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0: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2: 越活越值钱啊？
0: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2: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0: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等我说，等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2: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0: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2: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啥意思？想得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吗？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
0: 哎！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3: 不是，你想干啥？好，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2: 喊吧，没人听得见。
0: 警察！警察！警察！
2: 叫我干啥？
3: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2: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3: 别！我服了，兄弟，我服了。
2: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3: 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
0: 对，
3: 敞亮不？
2: 想跟我交朋友，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3: 算了，就这样吧。
2: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3: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太谢谢你了，王鑫。
2: 不客气，我们爷儿俩也用不上。嗯啊，
1: 过期了。
2: 过期了？
3: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的呀？
4: 这大声！
5: 爸，你小点声。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哎！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大哥，站住！
1: 你这可能跑？哎
0: 呀，站住！哎，哎呀，站住！哎呦
1: 嘿！
0: 站住！
1: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2: 臭钻机！啊！有本事！
1: 哎呀！你过来呀！哎呦呦！还砸我！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2: 别让我抓到你，抓他我让不了你。
1: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
3: 哎，我走了。
1: 来，
3: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了。哎，我要走了。
1: 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2: 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
4: 走呗，啊！气我，再气我，
2: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
5: 做啥呀？啊！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2: 你咋来了？
5: 我跟这瞅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2: 东西呢？
6: 啥东西？
5: 装，再装。表，
6: 啥表？
2: 带他走。
1: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2: 少别吵吵了。
7: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哎。哎
5: 老马，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2: 我踹你！
5: 跑啥呀你？啊！

0: 高三金，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0: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2: 靠了靠了，

0: 差不多，来，我不要半袖红雪铺成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莲之间。
1: 哎，同志，
2: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26号，
2: 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1: 谢谢你啊，
2: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啊？
1: 小唐
0: 呀，
1: 还认识吧？
0: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2: 你好。
3: 哎呦，警察同志，
1: 你好，
3: 快
0: 坐，
4: 别忙，
0: 喝水，
4: 别忙，你那手咋样了？
0: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车，冲动了。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0: 呀，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
1: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0: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真的，
1: 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3: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怎么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3: 是没找着吗？
0: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3: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0: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
3: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真的我怎么办？
3: 你怎么？我都手
0: 买表，我是买表
3: 了，两句都不行，
0: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1: 还吵吗？
3: 不吵了，
1: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3: 保证。
1: 来，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3: 是那块吗？好看看。
0: 是，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3: 真的。
1: 哎呦，行了，别激动。
0: 哎呀，谢谢我们。哎呀，
4: 手，
0: 这个高，这大个。
3: 哎呀，给我看看，来。
0: 你不说是裤腰盒吗？
3: 哎呦，没有，你闹玩。
0: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3: 闹。
0: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3: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0: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丈母家里。
3: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你给我。
0: 小护士，让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3: 好看，真好看。
0: 戴的是谁？
3: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0: 大
3: 不大？不大。
0: 能结？结几扣？你查一下
3: 行吗？
0: 明天我就去。看我奶奶，这辈子老头都没给他买
3: 上。好看不奶？好看是吧？你看
0: 我多好。
3: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0: 给我奶奶，高兴吧。
3: 哎呀，我现在
0: 那么抠呢你？
3: 给你妈抠，你不抠。没事，
0: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你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5: 哎，别着急，别着急。
6: 铁林长你好，
5: 准备下车了，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6: 列车到达海。

0: 和火车站，
1: 。
2: 涛哥，
1: 麻烦让一下啊！
3: 哎，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
1: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4: 糖糖夹、馒头、花卷。
5: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旅途愉快，
2: 走吧。
6: 别省着，得吃饱啊。
2: 你也是，
6: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2: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7: 臭了我也不嫌乎，
2: 真是我好媳妇儿。
6: 瞎叫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2: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6: 你先上车。
2: 我看你走，我再上车。
6: 你不上车，我不走。
2: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7: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呦，
2: 别闹。
1: 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不合适了。刚才我下街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1: 是吗？他说了吗？
2: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2: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2: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0: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2: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这，哎，
3: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你说
2: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哎，
3: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
4: 还把包放到这儿了。
3: 你把人包放到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
4: 行，
2: 谁说的？
4: 好吧，
3: 嗯，来，
0: 谢谢警察同志。
3: 燕子，
5: 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6: 不能一样。
5: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6: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5: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6: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

0: 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1: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2: 哎，都怪我。
0: 爸妈，你们也别这么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2: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0: 还考？
2: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0: 你俩考去吧。
2: 哎，你干嘛去啊？
0: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3: 加油啊！
0: 最后一次了啊！
3: 来。
4: 啊，谢谢。
3: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4: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3: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4: 属耗子，
3: 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4: 是吗？嗯，
3: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4: 属猪的也好，有福。

0: 走路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是，我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慢点。
3: 哎，慢点。
5: 哎，你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0: 我这没事，我这抓蛐蛐呢。
5: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0: 哎，别，这啥玩意儿？
5: 啊，莲儿姐的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0: 坏了？
5: 嗯。
0: 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5: 还行。
0: 嗯，还行啊。这样。
1: 哎，你干啥去？
0: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1: 咋给人修坏了？
0: 哎呀，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回应。
4: 那一花，谁啊？哎呀，
2: 有，气匣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去。
4: 咋在你这儿呢？
2: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你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儿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4: 谢谢你啊。
2: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

0: 哎，那票有票票，
1: 就跟着。哎，那哪个站票比没票强啊？是，
0: 这回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1: 那俩扔他姥家了。
0: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拐跑了。
2: 行，
0: 那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1: 不换
0: 啊？这新制服，但现在市场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再全国推广。
1: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0: 行，
1: 哎，
0: 师傅，
1: 看。
0: 师傅，这两根杠啊，代表的是铁骨。
1: 老板，
0: 这四个兜呢？ 代表四方，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哎呀，
1: 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嘿，
0: 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1: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
0: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的不好看吗？
1: 哎，春天，哎呀啊，穿也好呀。
0: 行行行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
3: 小杨，
4: 陆社长，师傅，小鸭蛋，
3: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4: 那，
3: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5: 我妹随便，不是陆社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的腚的，这好看呢？小妮儿
6: 啊，
5: 你怎么看？
6: 我喜欢看，
5: 上一边去。
7: 我听我师傅，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6: 能改，
7: 啊？能吗？
3: 他不能随便改，那改那成本啊？
4: 我没随便。
3: 小姚，
7: 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
3: 听见没？ 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向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都向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4: 小点声。
3: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4: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3: 没有说的，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4: 陆婶儿。
3: 谁？
4: 你媳妇儿。
3: 别瞪我！
4: 你干啥呀？
3: 别瞪我！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了吗？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
4: 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你敢？你敢跟你卖，我就不跟你过了。
3: 不是，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4: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以后注意。
8: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哎，一玲，出去啊！
9: 是啊，张哥，练着呢。
8: 走啊！
9: 你干啥去？
8: 我找陆婶去。
9: 陆婶，
8: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0: 呀，那我这咋整啊？
1: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啊！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小瑶，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嗯。
2: 刘姐，
3: 哎，小瑶，
2: 忙着呢。
3: 嗯，
2: 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嗯，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3: 哦，
4: 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3: 扔了呀。
4: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3: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4: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3: 国营商店啊。
4: 嗯嗯，
3: 行，谢谢刘姐啊。啊，
4: 不用客气啊，
3: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2: 好好，
3: 谢
5: 谢。哎，你俩看出眼了，太阳姐。
2: 知道了，小姐。
6: 来迟了，早啊。
7: 哎呀，哎，小人说不能拿走。哎，杨，杨，哎，杨，
0: 那在这儿呢。
7: 我看小人叔呢，你看不？我请客。
0: 你自己看吧。
7: 不是，你干啥去？
0: 没事，你去看小人叔吧。
7: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0: 哎，大力，嗯，能帮我个忙不？
7: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尽管说。
0: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7: 布片？妈呀，这我都寄给我妈了，这是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呢。咋了？
0: 那算了，没事。
7: 不是，哎，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淘了淘了。
0: 算了。
7: 瑶儿，
0: 布片。
8: 来，拿着。
0: 太谢谢你了，王鑫。
8: 不客气，我们爷儿俩也用不上。嗯。
0: 过期了。
8: 过期了？
0: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8: 这，对不住我。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0: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8: 马燕儿啊。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我能不能先欠着，改天再还呗？
9: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0: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9: 没有布票不卖。
0: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9: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
8: 不是，你看咱们这都认识，也跑不了。
0: 那跑不了，
8: 得帮个忙呗。
0: 等我领了布票，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9: 你拉倒吧。算我借你的啊，小样还我。
0: 哎呀妈！谢谢马燕。
9: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8: 谢谢。
9: 交钱去吧。
0: 那

0: 谢了，哥们儿。
1: 哎，粮票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啊？
0: 有些事比吃饭重要。
1: 哦，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2: 今天可太谢谢你
3: 了。你就别谢我了，找机会谢马燕吧。嗯。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
2: 那个，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4: 哎，瑶儿，你回来了。
2: 啊，
4: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0: 没啥事儿啊，别多想。
1: 咋的？你有事儿啊？
2: 啊，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嗯，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1: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0: 哎，那什么，你们闹吧，好，我先走。
1: 没事，我也回去了。
2: 你我。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那干喝多伤胃呀。你让你吃瓣蒜。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玉玲换布票，
2: 你咋想的你？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考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3: 大新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3: 哈，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0: 你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2: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2: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3: 看不起我？
2: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乱飞呢。真的，
3: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姚了。
0: 你姚，你吃口菜。
4: 王谢，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她姚玉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雪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3: 哎，你看挺细呀，啊？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姚了？
4: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我蔡小年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儿。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是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
3: 你就吹，
4: 你那是够不上。
2: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4: 哎，干啥呀？
3: 你别跟我抢啊！我告诉你，瑶是我的。大新，你答应我，别找他。
2: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4: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2: 呀，你这大老爷们儿！
3: 哎呀，
4: 王鑫，
2: 行，这，
3: 你答应了啊？
4: 好哥们儿，
3: 好兄弟。哎呦，
2: 哎呀妈呀，
4: 这点酒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2: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4: 得用劲儿他。哎呦！
2: 布票还你。
5: 哎呀，
2: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5: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的。
2: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小点声。
1: 小点声，剁不烂呢。
2: 你都没剁到肉上。
3: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4: 这大声！
5: 爸，你小点声。
3: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6: 你来你的，甭管他。
3: 哦。
0: 收拾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1: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0: 行，你擀皮儿，我来弄这个。
3: 你的学习学咋样？
6: 别跟我提这。

0: 题呢？
1: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课文背贼溜。
0: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1: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儿，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呢？那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啊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格的。哎，
0: 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1: 她啊私自改制服，让陆叔给呲儿一顿，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
0: 那你就帮他，
1: 那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0: 这是你说的？
1: 还老爷们儿，一个兔没一个钉，必须的。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了，为啥不要？
2: 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3: 擀一张，敲一下，好技术吗？
2: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3: 影响燕子学习了。
2: 你这不影响吗？

0: 哎呀，这小味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啊？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0: 吃饺子啊？
1: 嗯。
0: 粗啥都有啊。
1: 嗯。
0: 行吧。嗯。

0: 整点，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0: 婶儿，有啥需要我忙的不？哎
1: 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
2: 嗯。嗯。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嗯，真香。我自己行，自己行。
1: 没见着吧？啊。多吃点啊。嗯。
2: 哎呀，挺大，
0: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啊。
2: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0: 这既然不好喝呢，我都来着吧。哎呀，这挺好喝的。
2: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嗯，
3: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2: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3: 我的粮食匀给他点不就行了？哎
1: 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叫八蒜，来，叫八蒜啊！
2: 一块吃吧，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星朝天，别自己投了，我敬你呗。

0: 你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都不够了，赶快吃吧。
1: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
2: 醋吧，没有。
3: 嗯，你来点醋吧，这给你算的。袁姐，
4: 回来了。

0: 干嘛呢？哎呀，
1: 啊！
2: 干啥呀？
1: 我儿子呢？
0: 你说啥？
1: 我儿子。
0: 不是，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3: 明明你就在现场。
2: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1: 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4: 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

0: 那小时候其实跟很多孩子一样，会对这个太空有自己无限的去遐想。当时也想过自己会不会有一天长大之后会坐着飞船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去看他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星月征途》的导演王一伟。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
3: 为中国航天而奋斗。
0: 从小我就对航天是感兴趣的，其实我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吴畏跟应子琪一样，我的童年和他们的童年有相似之处，他们是席地而坐仰望星空，我是席地而坐看着这个北京天文馆的穹顶。因为那时候家离天文馆比较近，所以会经常去，然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就是在电视新闻中观看我们长征火箭的发射，周末也会有这种像他们一样去少年宫去参加一些科技比赛。

0: 虽然长大以后没有做跟航天有关的这个职业哈，但是心里对航天的这种好奇还有这个热情一直没有减退。
1: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
2: 现在是月球，以后是火星，都会有我们的足迹，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
0: 之所以会选择嫦娥工程，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古典的这种嫦娥奔月的这个典故，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对于航天人说不仅仅是一个很难做的很攻坚战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它是具备一定的浪漫的属性的，所以它兼备了浪漫属性和这个就是我们航天人这种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事情。
3: 我们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穷极一生让那些中国星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0: 可能看到很多这个纪录片里有写这些航天人，然后包括孙家栋，包括这个罗恩杰，都是这个嫦娥工程的先驱。当然我看到纪录片里的他们在嫦娥转着陆的瞬间，包括取回月壤的瞬间，他们都能激动地抱在一起。我觉得哎，真的就是只有我们真的深入去了解了这些航天人的这种工作状态，我们才知道他们背后的艰辛。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航天工作创新是贯穿始终的，既创新又要革旧，那创新需要谁啊？肯定是靠你们新人。
0: 不管是神舟任务还是那个问天任务还是嫦娥任务，其实这些任务的主力的这是航天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在30到35之间。就是我实际采访也去了我们的航天基地，然后也确实有一大部分的真正实操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测控人员，他们都是相对年轻的。其实我们觉得中国航天人他分为几代，老中青三代。老的是传统的，然后是有一定这个资历的这种老的航天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中生代。中生代其实在这个40岁左右45岁左右这么一个年龄段，他们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更主力的就是我们更年轻的这代30岁左右的这代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个剧能更多的让我们的大众老百姓知道，其实我们中国航天是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生力量在涌入。
5: 那就奔跑吧，中国航天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罗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我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
1: 这兄弟们打了一针的痛，我给你留了个处理费，晚上再好好打打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一千大洋也得得600吧？啊！
2: 你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呢。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0: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的？
2: 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
0: 141，那孙营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你是要升官还是报仇啊？
2: 翻案。
0: 怎么办？问话呢？怎么翻？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着盘着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肚子去，别干了啊。
3: 好嘞
4: 好嘞好嘞。
0: 什么情况？你说，
2: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师长廖同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国请哲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师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的，说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